0: 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3: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6: 中国电信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北京时间的8:06，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后厨操作人员未佩戴口罩 ，AI 系统瞬间抓拍预警，商户与监管人员同步接收提醒，数分钟完成整改闭环。近日，南昌市新建区创新推出互联网加 AI 监管模式，为无堂食外卖商户配送24小时千里眼，搭配统一封签，破解线上餐饮监管痛点，守护群众放心餐。日前，九江市商务局连续发布2份通报，取消修水县、瑞昌市共12家家电销售企业参与消费品以旧换新活动的资格。经查，这些企业在活动期间存在利用低保户身份套取补贴、骗补等严重违规行为，扰乱了市场秩序，损害了政策公信力。近日，信丰县人民法院依法审结一起非法利用信息网络刑事案件。两名男子因架设猫池设备，批量发送涉黄涉毒短信超51万条，犯非法利用信息网络罪，最终均被判处拘役3个月，并处罚金。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一问三不知啊，说的是你问他什么他都不知道的意思。试想一下，如果我们出去办事遇到了一个一问三不知的工作人员，那还真是很无奈呀。那么您知道一问三不知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大家都知道一问三不知啊，他是说你问他什么他都说不知道。哎，大家就奇怪了，为什么有一问三不知而没有一问两不知或者是一问四不知呢？那三不知它是指的什么呢？为什么它可以代表所有的事情全然不知道呢？原来呢，它是出自《左传》，说公元前呢468年，晋国的大夫苟瑶率军去讨伐郑国。郑国在春秋初年呢，它是一个强国，后来日渐的衰弱，成为了一个弱小的诸侯国。郑国的国君抵挡不住晋军的进攻，于是呢就派大夫公子班到齐国去求救。齐国因为不能容忍晋国吞并郑国而更加强大，就派大夫陈成子率军呢前去救援。陈成子率军到达淄水河岸的时候，天下大雨，士卒们不愿意冒雨过河。郑国的向导子思就说了，晋国的兵马就在敝国都城的屋子底下，所以前来告急。敝国的国君呢正焦急地盼望着齐军能够早日到达，如果再不行进的话呢，恐怕就要来不及了。陈成子披着雨棚，拄着兵器，焦急地站在山坡上指挥齐军过河。战马见到了滔滔的河水是吓得嘶叫，他使用鞭子狠狠地抽，逼着他们过河。经过一番努力，齐军安全地渡过了淄水，准备和晋军交战。晋军统帅苟瑶看到齐军军容严整，心里有点害怕，就对左右的部将说，我占卜过攻打郑国啊，却没有占卜过和齐国作战，他们的军队排列得非常整齐，我们恐怕打不过他们。部将们也赞成他的看法，主张撤兵。苟瑶一边下令撤军，一边派一位使者去齐军营里拜见陈成子。使者说呀，我们的统帅让我向您解释，这次晋国出兵呢，其实是为了替您报仇。您陈大夫这一族呢，是从陈国分出来的，陈国虽然被楚国给灭掉了，但是却是郑国的罪过呀，所以敝军派我来调查陈国被灭的原因，同时要问问您是否在为陈国忧愁呢？陈成子听了使者的话，知道这是苟瑶编出来的一些说辞，十分生气。齐国的使者走了之后啊，有一个名叫苟银的部将报告说，有一个从晋军来的人告诉我说，晋军打算出动1000辆战车来袭击我军的营门，要把齐军全部消灭。陈成子听了严肃地说，出发前国军命令我说啊，不要追赶零星的士卒。

0: 不要害怕大批的人马进军，即使出动超过1000辆的战车，我也不能避而不战。苟银自知失言，后悔地说呀，今天我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得不到信任。君子谋划一件事情，对事情的开始、发展、结果这三方面啊都要考虑到，然后向上报告。现在我对这三方面都不知道，就向上报告，怎能不碰壁呢？几天之后晋军撤兵，陈成子也率军回国。听众朋友，关于三不知，明朝的姚福在《清溪侠笔》当中啊也说到，俗谓盲聚曰不知，即始终终三者皆不能知也，其言盖本左传。听众朋友，现在知道了吧？一问三不知，它是指事情从开始以及过程到了最后结局它都不知道，这就叫一问三不知。
1: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京时间的8:17，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受近期持续降雨及长江上游来水共同影响，连日来我国最大的淡水湖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截至7月9号19点，鄱阳湖标志性水文站星子站上涨至18.09米，距警戒水位19.50米还剩1.41米。江西进入雨季以来，全省出现多轮强降雨，再加上饶河、府河、修河、赣江、信江五河入湖流量的进一步增加，导致鄱阳湖水位持续上涨，湖区通江水体面积进一步扩大。为进一步巩固城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68.61亿元，其中中央资金56.53亿元，省级资金12.08亿元，资金将重点用于落实两免一补政策，巩固提升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安全保障能力，并统筹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及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等工作，全面提升义务教育保障水平。昨天备受瞩目的高山仰止墨染千秋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特展在江西省博物馆和八大山人纪念馆同步拉开帷幕。这场为期3个月的文化大展汇集全国22家重要文博单位的129件套书画精品，展览首创一展双篇两馆同展模式，让观众饱览八大山人传世名作。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故宫太和殿的青龙吐水啊，可以说是故宫的一道人人追捧的奇景。所谓的青龙吐水啊，是指太和殿外集聚的雨水通过排水系统失守吐出的情景。在太和殿的台基外部栏板之下，排水口被雕刻成了一个个兽头模样，向外伸出，它们大口张开，上吻高台，眼窝深陷，眼珠突出，额顶凸起，上升两角。这其实呢，就是传说当中的一种没有角的龙吃。据统计，太和殿的三层台阶上啊，共有1142个汉白玉吃手。在中国古代，龙被视为皇权的象征，那么皇帝们一向被称为叫真龙天子，所以故宫啊就可以看到数不清的与龙相关的装饰，涉及雕塑、彩绘、贴金等等多种工艺。据说仅太和殿这一个地方，自上而下，由内到外，有关龙的装饰啊就多达14000多个。太和殿的龙元素如此之多，这个呢和它前所未有的至高地位是息息相关的。在民间

0: 太和殿呢被称为金銮殿，它坐落于故宫的南北中轴线上，与中和殿、保和殿合称为故宫的前三殿，又叫外朝三大殿，是明清皇帝处理朝政、举办典礼的地方。作为前三殿之首的太和殿，被誉为紫禁城的心脏，是中国现存古建筑中建筑等级最高的宫殿，也因此宫殿才可以坐落在三层汉白玉台阶之上。殿外每一层台阶的栏板、望柱，它都雕刻有龙纹，当然也包括用于排水的螭首。太和殿内的龙首装饰集中在顶部梁方、藻井、玉座等区域，据不完全统计有4744处。梁方装饰指的就是梁方彩画，俗称雕梁画栋。我国古代建筑大多都是木质梁架式结构，用数量众多的木头梁方来支撑屋顶的重量。为了防水防虫蛀，古人呢就在梁方上涂上黑漆、桐油等等涂料，后来为了美观呢，就发展成了梁方上绘制各式各样的彩画，其中等级最高的河西彩画是皇家所专用的，一般会绘制龙凤、关外愣草、西番莲、灵芝等等纹样当中的一种或者是多种。太和殿采用的是金龙河西彩画，图案呢全部是由龙组成，盒子上是团龙，爪头上是升龙或者是降龙，方心部分绘制二龙戏珠，藻井说的就是天花板吊顶。太和殿天花板上的藻井啊，称为龙凤角、缠云龙、随半方、套方八角魂、金盘龙藻井，共雕刻有17条大小不同的金龙，其中位于藻井顶部正中的盘龙，其盘踞于云雾当中，张牙舞爪，口含宝珠，叫轩辕镜，气势磅礴，呼之欲出，形象栩栩如生，体现出皇家宫殿的无比威严和威慑之感。太和殿龙椅呢，又称修金漆云龙纹宝座，是紫禁城里唯一保存下来的明代皇帝宝座，明朝嘉靖年间打造，已有500多年历史了。龙椅放置在殿中央有7层台阶的木质高台上，通体修黄金，每层都装饰着降龙纹，椅圈上盘绕着13条金龙，椅背正中立着一条正龙，正龙的四周和龙椅的底座也都装饰着云龙纹。龙椅背后的7扇金漆屏风，据说呢只有皇帝才能使用，同样布满龙纹装饰。龙椅和屏风上雕饰的金龙总计有80条，在龙椅宝座两侧呢，还有6根盘龙金柱，采用砺粉贴金工艺打造，金碧辉煌，高超过12米。金龙盘旋在柱身上，在龙椅以及周边的区域藏着至少420条龙，尽显皇室气派。此外，在太和殿正殿的东西北3面的墙壁上，东西暖阁的门扇上以及殿内家具上，还有超过736处龙纹装饰。这样统计下来，太和殿内外的各种龙元素装饰至少有14986处。但是对于这片拥有900多座宫殿的庞大古建筑群来说呀，还有无数的龙元素未被发现，还有更多神秘神奇的文化现象等待开发。那么感兴趣的朋友啊，不妨开启一场故宫寻龙探秘之旅，我想一定会非常的有趣的。
1: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3: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北京时间的8:31，新闻大链接，我们来关注暑期旅游旺季，驾车出行应该注意什么。暑假呢已经来临了，也将是很多家庭选择出游的高峰时期。如果准备自驾出游，提醒大家要注意以下几点。一呢，驾车出行提前做好车辆保养，避免车辆带病上路行驶。二呢，合理规划行程，请勿超员超速疲劳驾驶。第三呢，时刻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第四，要提前了解所有区域天气和路况信息。第五，搭乘正规客运车全程系好安全带。另外呢，特别提醒乘坐营运客车出行要到正规客运场站，切勿乘坐私揽客源、无营运资质等非法营运客车，上车全程系好安全带，拒绝超员超座、客货混装车辆。在这儿呢，祝愿大家拥有一段愉快顺利的暑假出游时光。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北京时间的8:37，欢迎您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我是主持人刘冲，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7月10号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发射级一子级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汽车出口延续高增长态势，1到6月汽车出口509.6万辆，同比增长65.3%，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两新政策继续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企业新品供给持续丰富，市场价格相对稳定，行业整体经济运行将进一步好转。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有关规定，昨天商务部海关总署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

0: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我们都知道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它是清末小说《三侠五义》里写的一个故事，其中主人公的传奇经历啊，几乎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其实狸猫换太子它是一场闹剧，为什么这么说呢？好，下面呢就听我慢慢的道来。故事发生在北宋真宗年间，在真宗晚年呢，他的两个妃子刘氏和李氏同时怀孕了，为了争当正宫娘娘，工于心计的刘氏呢，就把李氏刚生下的孩子换成了一只剥了皮的狸猫，并且污蔑李氏生下了妖孽。真宗大怒，把李氏打入冷宫，而将刘妃啊立为了皇后。后来李妃所生男婴啊，在经过波折之后被立为了太子，并登上了皇位，这就是仁宗。在包拯的帮助之下，仁宗得知了真相，寻回了流落民间的母亲，母子团圆，仁宗加封包拯，而刘氏呢也得到了应有的惩罚。这个故事流传很广，后来呢又通过电视剧或者是电影不断的传播。善良的人们呢，在为李氏的不幸掬一把泪的时候啊，也不知不觉地走进了一个误区，对于这段故事啊是深信不疑。可是您知道吗，这一则故事是经过剧作家们的细说，和历史的真相啊是相去甚远。仁宗赵祯在位42年，是两宋时期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在他的统治时期，国家安定太平，经济繁荣，科学技术和文化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他在位时期，名臣辈出，人才济济。总体而说，仁宗呢，他算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关于他的身世，大家是众说纷纭。仁宗究竟是真宗皇后刘氏之子呢，还是妃子李皇后之子呢？据《宋史·后妃传》记载，李氏本是刘皇后做妃子时的侍女，庄重寡言，被真宗看中了，成为了后宫嫔妃之一。生下仁宗之后，晋为才人，后为婉仪。在李妃之前呢，真宗的后妃曾经生过5个孩子，都先后夭折了。此时真宗正忧心如焚，处于无人继承皇位的难堪之中。当时仁宗刚出生，还在襁褓之中，就被刘德妃抱走，并把仁宗认作自己的儿子。他和杨淑妃共同抚育这个孩子，而李氏却失去了亲自抚养儿子的资格。宋仁宗继位之后啊，李氏莫处宫中，与众婢无异，因其他人畏惧刘太后的感事，也不敢对仁宗道出真相，因此仁宗一直以为自己呢就是刘太后所生，喊她叫大娘娘，称杨淑妃为小娘娘，母子间呢一直感情融洽，直到明道元年李氏病重，才被封为宸妃，不久就病故了，享年46岁。1034年，刘太后死后，24岁的仁宗啊，才开始真正执政，这个秘密也就逐渐的公开了。至于是谁最早告诉仁宗实情的，有两种说法，一说是杨淑妃劝说他说：“此妃弟母，弟自有母。”仁宗6年的时期啊，一直是由杨太妃照料他的饮食起居的，那么仁宗对他也是非常有感情的。杨太妃在那样的政治环境当中说出实情是极有可能的。另一种说法呢，是皇叔赵元衍告诉仁宗：“陛下乃李宸妃所生，非死于非命。”李元衍自真宗死后啊，过了10多年的隐居生活，闭门谢客，不理朝政。在仁宗亲政之际啊，赵元衍突然复出，告以真相，应该呢也是情理之中。总之，仁宗在了解了自己的身世之后，在愤怒悲伤的同时，马上派兵是包围了刘后的住宅，要查清事实真相之后做出处理。他怀疑自己的母亲是死于非命，一定要打开棺木查验。当棺木打开，只见以水银浸泡、尸身不坏的李妃安详地躺在棺木当中，服饰华丽。仁宗这才叹道：“人言岂能信？”随即就下令撤散了包围刘宅的兵士，并在刘太后遗像前焚香祷告。原来刘太后在李妃死后，最初她是准备用一般宫人的礼仪来治丧的，但是宰相李简是力劝刘太后，要想保全刘氏一门，就必须厚葬李妃。刘太后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决定啊以皇后的服饰来装殓发丧，并且用水银保棺。 生母虽然被厚葬了，但是并没有冲淡仁宗对母亲的无限愧疚。他把刘氏追谥为庄献明肃皇太后，把自己的母亲李氏追谥为庄懿皇太后。
1: 这是来自干婆大帝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4: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3: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4: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3: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4: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3: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4: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3: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4: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3: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4: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3: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4: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3893，400-710-3893，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3893，400-710-3893，现在就打，别等了。六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3: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

0: 水啊，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1: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姜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0: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1: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3893，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3893，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0: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3893，400-710-3893。
0: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3893，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3893，400-710-3893。
1: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
0: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3893，400-710-3893。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3893，400-710-3893。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6: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 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2: 记忆之门，
6: 重温
2: 重温
6: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凌晨，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一首老歌就像一把触发回忆的钥匙，帮你打开记忆的匣子，而回忆便随着音乐一帧一帧地在脑海中重现。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

0: 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2: 新闻每天都在发生，寻找有价值的消息，加以多维视角的细致观察，高速传播到每一位聆听者的耳边，并更多表达。
3: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5: 北京时间的10:02，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7月10号，记者从北京市密云水库管理处了解到，自7月9号9点起，潮河输水隧洞出库流量由80立方米每秒调增至150立方米每秒。该下泄流量创该隧道出库流量建库以来历史最高纪录。近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官网发布2025年全国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监测信息概况。2025年，全国报告接种疫苗3.99亿剂次，报告预防接种异常反应3700例，总报告发生率为0.93每10万剂次。与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疫苗异常反应预期发生率相比，我国异常反应报告发生率在其预期范围内。值得关注的是，2025年的疫苗接种总剂次达到自2013年以来的新低。专家指出，免疫信心下降、疫苗犹豫普遍存在，全球宏观环境不确定性增加，也是影响接种率持续走低的重要原因。昨天，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正式发布了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此次已经是我国第四次更新调整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替代沿用8年的2018版目录。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中华文化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许多经典呢，在如今看来呢，仍旧是充满了智慧。就拿十二个月的称呼来说吧，一年有十二个月，那您知道古人是如何称呼这十二个月的吗？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一月称呼叫孟春、柳春、寅月、作月、太簇、初春、新春、端月、岁始、照春、初阳。吴自牧在孟良录正月里说道，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呼为新年。正月称端月呢，那是在秦朝的时候，为了避始皇之忌讳，正与嬴政的正是谐音，所以呢把正月改为端月。韩愈在《和崔涉人咏月》的诗里啊写道，三秋端正月，今夜初冬明。二月称作仲春、卯月、如月、夹中、花月、杏月、春半、花朝、迎春、春中。宋朝诗人叶绍翁就写道，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所以二月也称为杏月，三月也称作季春、辰月、病月、孤喜、桃月、暮春、同月、晚春、春秒、余春。春夏秋冬四季三个月为一季，春季当中啊是排行老三，那么因此呢把三月呢叫做季月。到了三月，桃花粉面羞，绮丽芬芳，自然称桃月。张旭在《桃花溪》里写道，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四月称孟夏，四月余月中旅初夏麦月怀月夏首新夏梅月。农历四月呢是麦子成熟的时候，《礼记月令》说，孟夏之月，麦秋至。蔡邕在《月令章句》解释说，白骨各以其出生为春，熟为秋，故麦以孟夏为秋，四月呢就称为麦月。这个时候呢梅子成熟，阴雨时间较长，所以把四月呢也叫梅月。四月槐花

0: 十箭子出城。六月呢，也被称为季夏末月且月、临中和月下晚、暮夏立月晚夏和秒月。六月三伏天，赤日炎炎，许多植物在酷夏的灼烤之下是无精打采的，只有荷塘中的荷花是亭亭玉立，精神抖擞，因此呢，称它为伏月和荷月。七月呢，称为孟秋、深月、香月、夷则、瓜月、初秋、同秋，还有同月、蓝月、照秋。秋季的头一个月叫新秋，古时候啊，瓜果成熟都在秋天，所以人们把七月呢叫做瓜月。八月呢又称为仲秋、酉月、壮月、南闾、桂秋、桂月、清秋、拓月、秋半、中绿。农历八月这个时候月桂花盛开，所以叫桂月。九月称为季秋、数月、弦月、无赦、菊月、暮秋、凉秋、秒商、秋末、残秋。农历九月，万物萧瑟，落叶纷纷，多有那婀娜多姿、热烈怒放的菊花，给人以活力和温暖。菊月呢，被世人看作是九月的代称。十月称为孟冬、亥月、阳月、应中、陆月、冬、早冬、首冬、始冬、开冬、新冬。农历十月因秋去冬来，露水多而叫露月。十一月称作仲冬、子月、孤月、黄中、霜月、寒月、佳月、正冬、畅月。古人解释畅由冲也，因此农历十一月的别称叫畅月。十一月还有个美称叫佳月，佳呢是蒹葭苍苍的佳，因为冬月里的佳草呢才会吐出绿头，所以十一月称为佳月。十二月称为季冬、丑月、涂月、大吕、腊月、暮冬、梅月、暮岁、岁秒。杜甫的腊日诗里写道，腊日常年暖上摇，今年腊日冻全宵。到秦朝的时候啊，才把十二月啊定为腊月，以后呢就一直是这样称呼的。自古以来，农历十二月啊是冰天雪地的代名词，所以又称它为叫冰月、炎月。听众朋友，听完了我国古人对十二个月的雅称，更是赞叹古人的智慧了吧。古人呢把对岁月的美好的词啊都说尽了，仲春、季夏、孟秋、冰月，你更喜欢哪个月份的雅称呢？
1: 这是来自干婆大地的声音，这里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这里生态繁荣，文化璀璨，生态中国，绿色江西。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AM 729。让新闻更及时，
3: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信息更丰富，
3: 让信息更丰富。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的10:15，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提出工作新目标，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打造一批带动性强的零售场景，推出一批融合创新的业态模式，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记者昨天从国家税务总局了解到，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税务部门当日集中曝光了7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涉案主体不乏粉丝量超600万的网络主播、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此次集中曝光案件中的4起网络主播偷逃税案合计金额超过1330万元，目前相关款项均已全部追缴入库。昨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交通运输部原党组成员李建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大家都知道司马光啊，他是我国历史上啊非常有名的人物，他是北宋时期的史学家和文学家，他天资聪慧，从小就博览群书，十分的好学，年纪轻轻呢就受到了各界人士的赏识。他所编著的《资治通鉴》更是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财富，里面很多的名言警句成为后世之人处世的准则。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呀，最早认识司马光的呢，还是从他小时候的事迹说起。你像在我们的小学课本当中啊，就写到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大家呢都被他的机智所折服了。但是这个故事是否属实呢？他救出来的孩子又是谁呢？好，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根据最早的史料《冷斋夜话》当中就记载，司马光啊，在他幼年的时候和一群小孩嬉戏游玩，其中有一个小孩不幸掉进了院中的那口装满水的大瓮中，生命垂危，惊险万分。当时随同一起玩耍的其他小孩子都吓得逃跑了，就只有司马光啊非常的冷静沉着，他捡起了石头砸破了大瓮，水流进了，人得救了。另外在《宋史》这本书当中呢也记载了这个故事，可见司马光砸缸的事情呢它是真实发生过。大家可能会问，这么一件小事而且是个小孩做的事情，为什么会被写入史书呢？首先第一呢，当时他只有7岁，你看那么小的年龄就能够临危不变，这种难得的精神是值得发扬的，所以就被写进了史书。再有呢，就是当时司马光的父亲呢在洛阳任职，是当地的留守司通判。司马光身份特殊，出身名门望族，所以他的事迹呢自然也就被记录了下来。但是无论是宋史还是冷斋夜话，这些故事都被记录了，但是都没有提及被救的小孩。不过呢，根据一些资料查证啊，得知被救的人呢叫上官上光。在司马光7岁之前生活的光山县呢，有户人家就叫上官。根据他们的家族族谱记载，他们家的上官上光，他和司马光啊年纪相仿，而且可以查证到他小的时候因为落水被司马光救过。在他长大之后呢，他还建了一座感恩亭来感谢司马光。由此可见，这个上官上光啊就是司马光所救的人。之所以没有在正史当中出现上官上光的名字，是因为这只是存在于族谱当中的记载，几乎没有办法去查阅，再加上时光流逝，更是无法求证所救之人到底是谁。毫无疑问的是，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呢是真实存在的，被他救出的小伙伴叫上官上光。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的10:26，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记者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亚丁景区了解到，景区将实施系列整改措施，其中包括降低交通服务费，对社会车辆实施预约限流通行，并推出系列免票措施。今年8月1号至10月31号，稻城亚丁将面向全国游客免收景区门票，未来每年应届中高考考生都将免门票。北京日报记者从清华大学求真书院了解到，面对近日网上关于求真书院预科班少数学生未通过考核的议论，清华求真书院院长邱成桐表示，将进一步改革招生方式，希望学生能够尽快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而不是进入

真书院之后，面临学业难以为继的困境。北京协和医院发布辟谣声明，近日该院监测到大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虚构该院多名护士十年间为患者垫付医药费等不实情节，相关信息已扩散至全网2000余条，经过核实，该内容纯属虚构，无任何事实依据。

0: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北京时间的10:31，新闻大链接，我们来继续关注新闻。世界杯给小红书带动其 APP 使用时长、日均发布等大幅提升。7月10号，小红书在上海举行的世界杯畅想会上称，美加墨世界杯以来

平台上足球及世界杯内容曝光量为282亿次，世界杯话题浏览量95亿。备受舆论关注的《当你老了》歌词版权纠纷有新进展，该案原告袁林、袁小敏及著作权集体管理组织中国文字著作权协会已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上诉，一审被判侵权的音乐人赵照亦提出上诉。按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意味着北京市石景山区法院的一审判决尚未生效，二审或将在3个月内见分晓。近日，多名小米集团员工向媒体透露，三月以来，公司分批启动裁员，涉及手机、汽车、互联网、国际部等多个业务部门，覆盖研发、测试、产品、市场等岗位，裁员比例不一。据财新了解，裁员目前仍在继续。

0: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听众朋友，历史上有些古人的姓名和典故，很多人都耳熟能详，但是他们的真实姓名却鲜为人知。我们现在熟悉的并不是他们真实的姓，有人考证了一部分历史名人。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俞伯牙到底姓什么。听众朋友，俞伯牙摔琴谢知音的故事是家喻户晓，它收录在《警世通言》当中。故事讲了俞伯牙从小就酷爱音乐，他弹起琴来，琴声可以说是优雅动听，犹如高山流水一般。有一天，俞伯牙遇到了砍柴的樵夫钟子期，钟子期感叹俞伯牙的音乐，峨峨兮若泰山，洋洋兮若江河，这就是著名的高山流水。那么钟子期死后，俞伯牙就认为啊，世上已无知音，终身不再鼓琴。作品通俗易懂，在当时很受听客的欢迎，也已经成为了中国古代话本的典范之一。俞伯牙是春秋战国时期晋国的上大夫，他是楚国郢都，也就是现在湖北荆州人。他既是弹琴能手，又是作曲家，被后人尊称为琴仙。俞伯牙刻苦学琴，寄情山水，在自然当中熟练地掌握各种技法。现在的琴曲《高山流水》和《水仙操》都是俞伯牙的作品。伯牙抚琴遇知音呢，就是他在探亲回国途中发生的故事。这个故事最早在民间口头流传下来，历史上并没有确切地去记载。经考察，俞伯牙本姓伯，原来说他姓俞，名瑞，字伯牙，这是明末小说家冯梦龙在小说当中的杜撰。史志记载，钟子期是汉阳集贤村的人，乡民呢以子期为荣，口耳相传一句俚语叫子期遇伯牙，千古传知音。明代的冯梦龙在编撰《警世通言》的时候，特意到汉阳去探访了这个地方。由于汉阳话说子期遇伯牙当中的遇和俞读音是相同，都是去声，于是就把子期遇伯牙千古传知音误听为子期遇伯牙千古传知音，伯牙也就成了冯梦龙笔下的俞伯牙了。现在知道了俞伯牙呀，他姓伯。陈默求在《吕氏春秋新校士》这本书当中啊注解高注伯姓牙名，或作雅，钟氏妻名子皆通称，西楚人也，少言听音，故曰为氏无足，为古琴也。王欣的《慢说三言两拍》也写道：伯是姓，牙是名，或者也作雅，钟是姓，妻是名，子是通用的敬称。所以主人公的名字呢，就是伯牙钟期，而不是俞伯牙钟子期。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2: 北京时间的10:42，新闻大链接，我们来关注一组文体新闻。北京时间7月10日，在法国队与摩洛哥队的比赛中，法国队凭借姆巴佩的一球一助以及登贝莱的进球，以2-0淘汰对手，法国成为本届世界杯首支打入半决赛的球队，再赢两场将获得大力神杯。下面在7月11日凌晨3点，法国队四强对手将诞生，姆巴佩8次输亚马尔，表示更想踢比利时。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阿根廷与瑞士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2日9点进行。国际足联公布了比赛裁判组成员，由若昂·皮耶罗领衔葡萄牙裁判组执法。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挪威与英格兰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12日5点上演。挪威球员哈兰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挪威的夺冠概率还是很低，英格兰是夺冠热门，压力都在英格兰一边。由赖声川编剧导演的华语经典戏剧《暗恋桃花源》近日在北京世纪剧院拉开2026年全国巡演帷幕。本次专属版巡演为期2个月，继北京之后将登陆成都、杭州、南宁、深圳、广州等多地剧院。由周星驰自编自导的新片《功夫女足》正式官宣定档7月11日本周六公映。《功夫女足》自开拍起就备受广大影迷关注，周星驰上一部院线公映电影为2019年上映的《新喜剧之王》，此次《功夫女足》定档既满足了影迷长久以来的期待，也为今年暑期档增添重磅影片。

0: 声音入耳，新闻入心。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4.4 AM 729，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1: 弘扬国学文化，分享国学经典。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共享国学智慧。

进入夏季之后啊，热浪是接连来袭，但是在没有空调电扇的时候，不少人呢会选择用随身带着的扇子来缓解炎热。你像现在市场上传统的扇子呢，可分为蒲扇、羽扇、团扇、折扇这四类，悠久的历史赋予了它们不同的功能与气质，也使它们从简单的驱暑工具升格为承载中华夏日文化的特殊工艺品。那下面呢，我们来看看它们有什么特点。我们先来说说羽扇。说到羽扇，大家就会想到诸葛亮的羽扇了。这种扇子轻盈儒雅，既保留了羽毛的天然外形，又不乏巧妙的设计，气流穿过绒毛间隙，能够扇出自然的风感，而且毫不费劲，挥舞起来呢，让人爱不释手。羽扇它是中国古代文人最青睐的扇种了，因为穷人多用蒲扇，贵族呢用武名扇，而羽扇则是不分贵贱。根据西晋文学家陆机的《羽扇赋》描述，战国时期宋玉啊就操白鸽之羽以为扇。到了近代，羽扇的制作工艺变得更加的复杂了。从选材上来看，羽扇呢从较为普通的鹅毛雁翎，逐渐拓展到了雉尾、雕翎、鹰翎、孔雀翎等等。先秦的鹤尾扇这个时候也重新流行起来了。唐宋时期，由于团扇的出现，扇子呢逐渐被女性所用，文人用扇的风尚啊有所消退了。那么到了明代，大家又崇尚魏晋风骨，羽扇再次流行了。清代虽然不流行羽扇了，但是由于距现在的时间呢比较近，因此现存的关于

羽扇的传世文物和文献基本上都是清代的。值得一提的是，清代的羽扇还大量的出口国外。如今在欧美很多的博物馆当中啊，都能看到非常精美的清代出口的羽扇，它们显示出高超的制作工艺。近代以来，浙江湖州盛产羽扇，它的扇柄啊很有讲究，羽扇不易保存，古代留下来的精品啊都是凤毛麟角。第二是蒲扇，蒲扇呢又称蒲葵扇，它自古以来呢就是民间最常用的扇子。这种扇子造型粗放，使用的时候啊风感强劲，是户外驱暑的理想之选。制作蒲扇用的蒲葵生长于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你像西晋文学家、植物学家姬涵，在他写的《南方草木状》里就记载，蒲葵如饼铝而柔薄，可为葵栗，出龙川，也就是现在广东省龙川县。由于蒲葵原产地离中原比较远，所以学界呢普遍认为蒲扇的出现呢应晚于羽扇。羽扇由于不受历史文人的重视，所以关于它的演变的记载呢是比较少的。从收藏的角度来看，大多数的蒲扇的工艺价值啊都比较低，但是市场上的蒲扇的品种很多，其中也不乏一些可用作收藏的，比方说玻璃白蒲扇、漂白编织蒲扇，还有烙化蒲扇等等。烙化蒲扇呢，它是最有名的，当属广东新会的火化扇。这种工艺品扇呢，始创于清代同治末年，款色高雅，美观大方。火化扇的扇柄啊，也有多种多样的装饰，有用竹制的，它有棕竹、佛度竹、斑竹、梨竹之分，它也有用藤条来缠柄的，并且呢，用胶片做夹，明角做钉。人们大多认为蒲扇是南登大雅之堂，其实不是这样的。2012年的时候，北京的一场拍卖会上啊，出现了一把晚清编织的蒲扇，它最终以11.5万元成交。你看，这么高的价格啊，在各类古扇的拍卖当中啊，并不多见。好，再来说说团扇。团扇又称弓扇，它是一种以圆形为基础形状的油柄扇，因为它的扇面材质大多是绢，所以呢也称丸扇。团扇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已经很难考证了，但是应该不晚于西汉吧。西汉女诗人班婕妤在《怨歌行》当中就写道，心裂其丸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玉。这里的合欢扇指的就是团扇。团扇在唐宋时期啊，可以说是大行其道。当时凡是说到扇，一般都是指团扇。唐代呢，仕女图上经常出现团扇。到了南宋，画团扇、卖团扇、藏团扇之风盛行，由此呢，就出现了团扇铺和专业的画扇商。明清的时候，文人墨客啊，在团扇上题画已经成为了一种时尚。拍卖场上的一些近现代名家题画的团扇，经常会卖到数十万乃至上百万元。团扇呢，虽然叫团，实则它不只是一个圆形。古代的团扇的形状是千变万化，有椭圆形、桐叶形、蕉叶形、花瓣形、瓜棱形，还有马蹄形等等。团扇起初男女啊都可以使用，但是到了宋代以后，由于羽扇的重新出现，折扇又逐渐的流行，曲线柔美的团扇就成了宫廷妇女的标配了。团扇现存文物啊非常的丰富，其中清宫旧藏让人惊艳。清宫当中啊，大量的团扇呢都使用了透刻的技术，但由于刻丝工艺繁复，一件成功的作品呢消耗人力物力非常的巨大，所以有一寸刻丝一寸金的说法。由此可见，清宫嫔妃生活的奢华。再来说说折扇，折扇呢，想必大家都用过。折扇的别称啊特别多，比较常见的有撒扇、纸扇、掐扇、折叠扇、巨头扇、罩子扇、旋风扇等等。折扇呢是各类扇子当中啊最年轻的一种，可是它的起源呢还是扑朔迷离的。目前学界较为主流的说法是，折扇最早出现在汉末。两晋及南北朝时期啊，称作腰扇或者是叠扇。你像《南齐书》当中就提到，朱渊以腰扇仗日。南朝乐府民歌《下歌二十首》当中就唱到，折扇放床上，奇响远风来。
但是腰扇和折扇呢，当初并没有流行开来，以至于他们在唐代的团扇大繁华当中是销声匿迹了。

0: 到了宋初，大家都不知道有这类扇形。宋代的时候，日本以及高丽的折扇被大量的引进，加上他们的工艺非常的精细，连苏轼都感叹精致非中国所及。所以当时学者普遍认为折扇是外邦人发明的。那么历史上的折扇的流行，很大程度上呢要归功于皇帝。你看在影视剧里，乾隆皇帝走到哪儿啊都要拿一把折扇挥来荡去，还称其为叫御扇。其实不只是乾隆，据史料记载，明永乐皇帝也特别的喜欢折扇，他曾经命令内务府啊大量的制作折扇，并且在扇面上啊是题诗赋词，并且赠与大臣们。在皇帝的提倡之下，明永乐当朝折扇是大贵，民间呢也纷纷效仿，文人们之间也互相赠送题了诗的折扇来表明他们的友情。到了清代，折扇的扇面呢有白纸、三番的、五色的、糊香涂面的、垂金的、洒金的，极尽华美。清代折扇的扇骨的选材呀，更是花样百出，有象牙的、玳瑁的、檀香的、沉香的、棕竹的。扇骨工艺啊，则有螺钿的、雕漆的、漆上洒金的、褪光扬漆的，还有一种叫镂空边骨，内藏极细小的32张牙牌的。有的扇面呢是镂空通身，填满了异香，空圆钉角当中啊还藏着极小的头子，还有的扇骨它模仿燕尾的形状，骨钉角它是藏在里面，外表啊一点痕迹也看不出来。这些奇异折扇的出现呢，使得扇骨成了后世的一大收藏项目。总之吧，扇子在中国的古代不仅是驱暑之物，更是观赏性极佳的文玩。在提倡低碳环保和重视传统文化的当下，扇子的使用价值和艺术价值正迎来它的双重回归。
1: 你在不需要时关掉的每一盏灯，让夜晚的星星更加明亮。你在细微处节约的每一滴水，让远方的江河自在流淌。你在日常生活里选择的每一次绿色出行，让城市的呼吸更加舒畅。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美好从这一刻开始。
2: 北京时间11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讯，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6: 中国电信。
7: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有句俗话叫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您知道这句话是如何产生的？它其中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吗？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它最早呢是出自南朝梁人殷云的殷云小说《五蜀人》这篇文章，其中记载有客相从，各言所至，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资财，或愿骑鹤上。

生，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这句话里面的贯字是古时候呢用绳索穿钱，每一千文为一贯。这其中啊有个有趣的故事，说从前有四个人一同进京赶考，在路上呢他们救了一位老人的性命，最后才知道啊这个老人是位神仙，特意要考验世人的心是否是善良之人。老神仙就许诺，他说你们每个人都可以实现一个愿望。第一个人呢家里很穷，因此他许下的愿望就是希望可以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第二个人一心想要做官，于是呢就对神仙提出啊我想要当扬州刺史。第三个人非常的羡慕神仙，就说我要当神仙。第四个人想了一会儿，他把前面三个人的愿望啊综合到了一起，说了一句话叫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意思是自己既要做富翁又想当官，而且呢还想修炼成仙。前面三个人一听啊非常的生气，觉得他太过分了，什么都想要。那么神仙呢也觉得他的要求太高，于是就给了他两个选择。神仙说，要么我现在给你十万贯钱，然后呢你就骑上一只仙鹤从扬州上空把你扔下去，要么你先去赶考，等考中做官之后再去赚钱，赚到十万贯钱之后啊你再来找我，我带你修炼成仙。这个人当然是选择了后者，先做官再赚钱，然后有机会再修炼成仙。大家都知道仙鹤叫丹顶鹤，因为头顶啊有红肉冠而得名，它嘴长颈长腿长，有三长的特征。在道教文化当中啊，仙鹤成为吉祥长寿和成仙的象征。在中国古代传说当中啊，仙鹤都是作为仙人的坐骑出现的。几个人的命运在几年之后啊都发生了变化，第一个人的钱很快就花光了，最后竟然成了一个乞丐。第二个人当了官却滥用职权，不仅百姓反对他，那么同僚也没有几个支持他的，最后呢被罢免发配充军，成了囚犯。第三个人虽然成了神仙，但是他不知道如何控制自己的仙术，结果在练功的时候误入歧途，最后修炼成了一个妖怪。那么第四个人的结局是最好的，他先是考中了进士，然后当了官，之后经商又赚了十万贯钱，最后他找到了当年的这位神仙，跟着他一起修成了正果，也变成了一个神仙。听众朋友，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是用来比喻钱财很多，也用来形容富贵的。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越过时间和空间的距离，直面那些优美而浪漫的诗句，唯美解读古典诗词，用心体会传世经典。诗词之美，在于情真意切，在于直指人心。千古华章，一生真爱。国学智慧诗词栏目，永远的

听众朋友，秋天呢是一个思念的季节，思念是一件极美的事情，特别是在秋天。白天的时候看黄叶片片飞落，感慨聚散，思念爱人；夜晚的时候抬头仰望秋月，会思念远方的亲人。今天我们来欣赏几首豪迈的秋日诗词，看看是谁的思念唯美了整个秋天。清朝纳兰性德写了一首《浪淘沙·夜雨作成秋》，他写道：夜雨作成秋，恰上心头，教他珍重护风流，端的为谁添病也，更为谁休，密意未曾休，密怨难酬，珠帘似卷月当楼，暗夜欢期真似梦，梦也虚灵。这是一首丈夫思念妻子的词，亡妻去世，无边无际的哀愁无处消散，只能倾注在词作当中。淅淅沥沥的夜雨滴答出一个寒秋，也恰好将深深的思念洒上我心头。我卷起四周的珠帘，且让月光洒满小楼，回想起欢聚的日子，真像一场美梦，纵然是梦，我也要竭力挽留。在秋雨缠绵的夜里，温一盏茶香等你，纵使爱的故事写不出一个完整的结局，纵使风月静好也只是一场遥不可及，但是我相信那些藏于文字里的思念一定会被你反复读取又深深铭记。原来爱过是如此如此的美丽。唐朝白居易写了一首《夜雨》，是表达爱人之思的。我有所念人，隔在原。

忘怀的事，埋在深深的心肠里。窗外淅沥的秋雨，仿佛在诉说着我的思念。人生就是这样，想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想事业有成，而当你事业有成时，才发现再也找不回当初的自己和那份纯真的感情，只剩下一声叹息。秋雨来了，我只想轻轻地抱住一个人。宋朝苏轼写了一首《清平乐·秋词》，他表达的是对朋友的思念。他写道：清怀卓变，更在江西岸，红配到时黄叶乱，霜入梁王故院，秋园何处斜湖，停餐仿古踟蹰，霜庙遗风尚在，七园傲立应无。宋神宗熙宁七年，苏轼任杭州通判。初秋时节，好友沉香要去南都任职，不舍友人的苏轼写下了这首词。苏轼掐指计算着友人的行程，说：你从江南的杭州出发，途中要经过淮河、汴河，那是远在江北的多么漫长的一段水程啊。接着他假想友人到南都后游赏及凭吊活动，你在秋天何处的原野上游赏，停入车马探访古迹，还在那儿徘徊不去。在这儿啊，苏轼告诉我们，离别不是结束，而是美丽思念的开始。唐朝李白写了一首诗《秋思》，是表达闺中之思的。他写道：胭脂黄叶落，妾望自登台，海上碧云断，单于秋色来，胡兵杀塞河，汉使玉关回，征客无归日，空悲会草摧。这首诗写的是丈夫守卫着边疆，闺中的女子只能将思念寄到远方。胭脂的叶子枯黄而落下，女子独自登台远望，看到天空中青云分散，单于带着秋色到来，胡人的士兵在沙漠边塞集合，汉使往玉门关折回，在他乡的客人还没有归期，突然为会草的摧折感到悲伤。即便你在此岸，我在彼岸，即便你在城北，我在城南，你也永远是我隔岸的温柔，隔岸的眷恋。即便尘世喧嚣，即便红尘寒凉，依然满城阳光，那个地方你在，我在，思念在。宋朝林波写了一首词叫《宿洞箫宫》，看看隐士之思又是如何。他写道：秋山不可近，秋思亦无垠，碧涧流红叶，青林点白云，凉阴一鸟下，落日乱蝉分，此夜芭蕉雨，何人枕上门。说到林波啊，大家就会想到他的梅妻鹤子的名称。在林波眼中，秋天是那么美丽，你看那碧绿的山涧，泉水奔流，带来了片片红叶，青葱的树林上空朵朵白云萦绕飘荡，一只飞鸟不知从何处飞来，扑腾腾地冲进了树荫，夕阳西下，满山的知了不停地鸣唱。隐士也有孤独的时候，最后他感慨：有谁将与我一起在枕上细细的聆听，浮想联翩呢？听众朋友，总是在秋天里想念一个人，想念一个能陪我看落叶的人，与其思念成疾，不如把深深的遗憾交给岁月。总有一天，那些你无法跨过去的坎儿，走着走着就填平了。听众朋友，愿你的秋天，你想念的人正好在你身边。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知规矩，懂规矩，守规矩，传承中华传统文化，中国几千年的规矩您知道多少？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您身边的老规矩，千万不能踩门槛。听众朋友，在中国的风水学当中啊，门槛具有多重功能。首先第一个是聚气挡灾，门槛作为门口的观栏，它能够接地气，防止财气外泄。如果门外有下陷的楼梯，高门槛啊可避免不聚财的风水问题。门槛它能够辟邪护宅，门槛象征一道墙，可阻止不祥之物进入你的房间，保障家庭平安。门槛也被视为是挡财气又挡命，踩踏呢被认为是会带来厄运，所以俗话呢称不顺为遇门槛了。不能踩门槛的习俗呢可追溯到先秦时期，最初啊它是尊卑礼仪的体现，礼记当中就记载大夫士出入君门不见玉，意思是臣子进入君主门户的时候啊需要侧身避让门槛，以表示对权威的敬畏。这个传统呢逐渐演变为家庭地位的象征，踩门槛被视为对宅主或者是长辈的冒犯，因此门槛啊被誉为是当家人的头颈，踩踏门槛啊象征着对其尊严的侵犯。听众朋友，现在知道了吧，你家里的门槛啊千万不要用脚去踩它，这就是中国人的老规矩。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达观。达观是一味精神的良药，可以使消沉者愤然振作，使悲观者欣然忘忧，使遭逢逆境者处之泰然，但此药只产于自我之心灵。因此遇挫折而消沉，处困境而悲观者，需自制其药，自医其疾。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0: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2: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3: 记忆之门，
2: 重温
3: 重温
2: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喜欢上一首歌，可能是因为它的旋律，但真正爱上一首歌，往往是因为一段经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4: 会议、
5: 直播、
4: 下课、
5: 春训，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0: 服务视障人士，还原电影魅力，文化驻残，共享美好生活。星空影院由江西省残疾人联合会主办，江西省图书馆协办。每周六周日上午无障碍电影公益时间，星空影院，无障碍，爱无限。

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放映的影片是闪闪的红星。影片根据李清田同名小说

0: 集体改编，王彦坚、陆柱国执笔，美工任回心、张征，作曲傅庚辰，独唱邓玉华、李双江，潘东子配音张桂兰，演唱中国人民解放军歌舞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业余童声合唱队，指挥胡德峰、徐新，演奏新女集团，指挥冯光涛。苍茫的远山，云遮雾绕，山崖口上，潘东子正在奋力砍柴。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是在阶级压迫的苦水里开始，在阶级斗争的烈火中度过的，那已经是40多年以前的事了。疾风骤雨的1931年，当时我才7岁。那年听大人说，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到了南山，闹起了革命，就要到我们这边来了。
0: 枪炮声渐紧，潘东子纵身一跃，跳到山路边，爬上一棵树，望着远处的群山。
2: 东方，
3: 哎，春芽子，快来！
0: 春芽子背着一把柴刀，也爬到树上。
2: 你听，近了，兴许今天就能打到咱们这儿。
3: 那太好了，东子，你说。他们为什么叫红军？红军是红的吗？
2: 听我爸爸说，他们的帽子上都有一颗红星。哎，反正是闹革命的，革土豪老财的命，革胡汉三那条老狗的命，帮咱们穷人翻身出气。红军来了就好了，我家欠的租国也不用交了。哼，胡汉三逼死了我爷爷，这血仇也该报了。
4: 东子，
2: 爸爸，爸爸，你到哪儿去？
4: 大人的事，孩子家莫问。
2: 哼，你不告诉我，我也知道。爸爸，你是去接红军吧？红军什么时候来？
4: 莫问嘛，等以后，你们呐，就知道了。
0: 潘行义擦了擦东子脸上的汗水，然后打了打春雅子身上的灰尘。
4: 砍完了柴，早点回家啊。
0: 便向着枪炮声传来的方向走去，两个小伙伴并肩站着，望着他远去的背影。
2: 你爸爸准是请红军去了，红军快来吧！红军一来，抓住大土豪胡汉三！哼！
0: 挑一担柴火走下山来，突然春芽子停住了脚步。东子向村内望去，大土豪胡汉三家的大门前，人喊狗叫，乱成了一团。家丁们正在打包行李装上车。
5: 哎呀，你这个该死的！
0: 一个木盒掉到了地上，盖子打开，银元首饰撒了一地。嗯，
6: 你们都眼睛瞎了？
7: 老爷，
8: 老爷，潘兴义跑了。
6: 这个穷小子他能跑到哪去啊？你带上人给我满村里搜。
8: 老爷，咱们还是快点走吧，万一他们打来咱们就……
6: 慌什么？就是走，也得把潘兴义抓住。留着他，就是个祸害。
8: 老爷，这就是潘兴义的儿子。嗯。
0: 狗腿子抬手一指，胡汉三朝路口望去，小东子和春芽子正走进村来。胡汉三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6: 你爹哪去了？
2: 不知道。
6: 我看你知道不知道。
0: 胡汉三扬起了皮鞭，东子一侧身，柴火砸到了胡汉三的脸上。
6: 给我吊起来！
0: 胡汉三捂着脸，气急败坏。
8: 走！
0: 春芽子机灵地放下柴火，撒腿向村里奔去。小东子被吊在树枝上，胡汉三用皮鞭在他身上不断地抽打着。
6: 说，说，你爹哪去了？
2: 呸！
0: 小东子依然昂首挺胸，对胡汉三怒目而视。东子的母亲由春芽子和宋大爹陪伴着快步跑来。
2: 东子，妈妈！
0: 母亲痛惜地扑到孩子身边，皮鞭落在母亲身上，她将皮鞭夺了过来。
2: 凭什么打人？
6: 不准打人！
7: 凭什么打人？
9: 凭什么打人？
6: 为什么打人？红军还没来呢，你们就想造反？告诉你们，只要我还在这儿，这儿就得姓胡。
9: 呸！
0: 胡汉三和狗腿子们仓皇奔逃，一面鲜艳的红旗迎风飘舞，一队红军在潘行义的向导下冲了过来。
2: 红军，
10: 是
2: 红军。
0: 红军干部吴修竹一手挥刀斩断了绳索，潘行义连忙跑过来扶住小东子的身躯。
2: 爸爸，
11: 孩子，记住，是毛主席的队伍救了你。
2: 毛主席，红军叔叔。
0: 小东子扑在吴修竹的怀里，吴修竹轻抚着小东子脸上的鞭痕。小东子热泪盈眶，望着吴修竹，吴修竹八角帽上的红星闪闪发光。歌声中，闪闪发光的红星化为一块更大的红星，被挂在了胡汉三的家门上。乡亲们正涌在胡汉三家门前，兴高采烈的欢庆柳溪乡工农民政府成立。潘行义把木牌高高举起，挂在大门边上。几个手持红缨枪的赤卫队员压着胡汉三走了出来，群众举起拳头，胡汉三惊惧地低下头。群众举起拳头，高呼口号。赤卫队的队员把米缸里的米装入麻袋，一袋袋的米袋分给了乡亲们。小东子用木棍将红色的五星灯高高地举过头顶，其他的小朋友们也在他身旁跳着舞，军民同庆，一片欢声笑语。

0: 一天，小小的院落洒满了光辉，那盏大红五星灯挂在墙上。院子里，潘行义挥着柴刀，在砍削一根小红缨枪的枪杆。房门前，小东子的母亲正精心地绣着一个儿童团的红袖标，小东子站在她身旁。潘行义刚把枪头装好，小东子连蹦带跳地跑了过来，他一把拿起红缨枪。
1: 傻，爸爸是给我做的吗？
2: 成了儿童团员了，就得武装起来啊。
0: 小东子眼馋地跑到倚在一旁竹竿上的步枪，拿起枪比划起来。
1: 爸，儿童团也不如你们赤卫队呀，是钢枪。
2: 武器不一样，任务可一样，都要消灭敌人，保卫红色政权。
1: 是。
0: 母亲从屋里出来，把红袖标递给小东子，把帽子暂时递给潘行义，然后帮小东子背好书包。父亲为他戴上帽子，母亲帮他戴上红袖标，小东子自己把红领巾系在胸前，喜滋滋地接过崭新的列宁小学课本。他将课本装到书包里，扛起小红缨枪，欢跳着走出门去。
1: 宋爷爷，
3: 哎，
1: 我上学了。
3: 哦，好啊，好好学习。
1: 哎，
0: 父亲和母亲倚门微笑，目送着小东子走下山坡，上了桥。
2: 宋大弟，
1: 大弟，
3: 哎，瞧这孩子。
0: 傍晚，村外山镇，小东子和春雅子两个儿童团员，还有其他一些学生，背着书包，扛着红缨枪，唱着歌，蹦蹦跳跳地走来。

0: 小东子端起红缨枪，从另一条路穿林追击。小东子在树丛中穿过，昏暗的暮色中，真正的胡汉三正鬼鬼祟祟地从山上树丛中钻出来。小东子发现了他，小心翼翼地向他靠近。胡汉三看到了小东子，转身想跑，小东子将红缨枪朝他掷去，锋利的红缨枪插进了胡汉三身边的一棵树干上，胡汉三一惊，被树根绊倒了。小东子奋不顾身扑上去，骑在了他的身上。胡汉三转身推小东子，小东子一口咬住了他的右手。胡汉三用力挣脱，小东子咬住不放。胡汉三起身朝小东子踢了两脚，捂着被咬伤的手向丛林的深处钻去。春芽子和其他两个学生终于发现了小东子，他们将小东子扶起来。
1: 东子，东子，东子，
2: 东子，
1: 东子，快，胡汉三跑了。
3: 老奸巨猾的胡汉三跑掉了。1933年，当国民党集中百万大兵对我们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围剿的时候，这条恶狼又尾随着他的主子对红色根据地的人民进行了疯狂的反扑。
0: 炮声隆隆，小东子扛着红缨枪站在一座小桥上，桥上的队伍来来往往，桥下母亲和几个妇女正在洗绷带。小东子兴奋地跑下桥，来到了妈妈身边。
1: 妈妈，你听，这一枪准是我爸爸放的。妈妈，你听见了吗？多脆！
4: 妈妈听不出来，好好放你的哨去吧啊！
1: 是，
2: 东子，
1: 春芽子。
0: 小东子走回桥头，春芽子迎面跑来。
1: 打死了，胡汉三，比他大。
4: 什么东西？
1: 一个团长，中央军的，谁打死的？咱柳溪赤卫队呗。听说你爸爸带着赤卫队配合主力红军在虎头挠盯了三天，上级夸咱们是这个。
0: 春芽子竖起大拇指。
4: 妈妈，你们听见了没有？咱们柳溪赤卫队打胜仗了。
5: 听见了。
6: 东子妈。
4: 宋大弟。
6: 东子妈。
0: 宋大爹放下柴火，向东子妈走去。他在东子妈的耳旁低声说着什么。
4: 大爹。
0: 东子妈听后连忙提起竹篮，快步走去。
1: 你们家出什么事了？还不快回去看看？你替我站会儿。哎，
2: 宋爷爷。
0: 小东子把红缨枪交给春芽子，便向母亲追去。小东子随母亲从人群里经过，走进了工农民主政府，这里已经变成临时手术室。潘行义看到他们进来，便起身坐起。
1: 伤哪儿了？
7: 这儿。
0: 母亲掀开盖在腿上的单子。
7: 不要紧，没有伤到筋骨。
0: 小东子看见父亲的腿，泪水在眼里打转。
1: 爸爸。
7: 儿童团圆还嫌哭鼻子？打仗嘛，哪能不流血？
8: 潘队长，这子弹得取出来。
7: 取嘛，留到里头又不能生子儿。
1: 就剩一针了。
7: 什么？
8: 麻药。
7: 我用不着这个。麻药留给重伤员用，留给最需要的同志。
8: 潘队长，你的伤也不轻啊。
7: 你这个同志好死板吗？你不看我多壮实？
8: 潘队长，
7: 同志别为这事儿耽误时间了，来吧，东子，出去玩会儿。
1: 去吧，乖孩子啊，去吧。
0: 母亲把小东子推着送出了房门，然后将门关上。小东子不放心地停下脚步，转过身，沿着门找到了一处缝隙，趴在上面看向里面。他正好与父亲的目光相遇。

0: 吴修竹走了过来，他向里面看了看，然后挽住小东子的肩膀。
1: 吴大叔，
2: 怕吗？
1: 爸爸不怕，我也不怕。
2: 对，不管是苦是难，只要你不怕他，他就怕你了。
1: 取出来了。
0: 小东子立刻跑进房内，母亲正在给潘行义整理着衣服。小东子跑到父亲身边，吴修竹轻步走近。小东子双手握住爸爸的手，潘行义的额上布满了汗珠，但神色十分平静。
1: 爸爸，等我长大了也去打白狗子，叫他们也淌血，淌好多血，给你报仇。
2: 就给我一个人报仇？孩子，
0: 吴修竹端着盛子弹头的盘子走过来。
2: 这不是哪一个人的仇啊，你看这是什么？
1: 子弹。
2: 哪儿来的？
1: 白狗子打的。
2: 白狗子拿枪打我们，要我们流血，是想要夺走咱们的红色江山。只有消灭了天下所有的白狗子，受苦受难的人民才能永远得解放啊。
0: 小东子凝视着手中的弹头，小东子把弹头握紧。深夜，红军部队正在行军通过，小东子透过窗户看着外面。
3: 爸爸伤好了以后，就带领一些赤卫队员参加了主力红军，又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为了保卫红色政权，红军战士和革命群众战斗的是多么的英勇啊。可是不知为什么，仗越打越困难，根据地越打越缩小。到了1934年的秋天，我们中央根据地的主力红军都要撤走了。
0: 母亲让小东子躺下睡觉，并把床围放了下来，然后坐下来和父亲继续打着草鞋。小东子不安地躺在床上，并没有睡着。
1: 听说你们这回要走很远。
2: 是啊，要走很远。我你不用担心，我是党的人，到哪儿也是革命。就是红军走了以后，胡汉三他们一定要反扑回来，你们的日子怕要过得很艰难了。
1: 难道不怕？就是想到红军一走，胡汉三要回来，咱们辛辛苦苦斗争了的好日子又丢了，群众要受二茬罪，心里总觉得沉甸甸的。
2: 不怕，主力红军走了，党还在，游击队还在，照样领导大家坚持斗争。你的入党申请书交上去了？
1: 嗯。
2: 这我就更放心了，咱们的党又要添一个新党员了。
1: 只要党在，再苦再难咱们也挺得住，我们一定坚持住。等你们打回来，咱们再把好日子夺回来。
2: 等我们打回来的时候，日子就更好了。
1: 还能怎么个好法？
2: 到那时候，土豪劣绅都打倒了，天下的穷人都解放了，还要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
1: 为了把革命闹成功，为了让东子他们那一辈儿过上那样的好日子，咱们再苦也值得。
0: 小东子听着父母关于未来的描述，使他心情振奋。直到父亲走到床边，他才慌忙躺下，闭紧了双眼。父亲掀开床围，坐在床边，轻抚着孩子的脸庞。
2: 东子妈，我这一走，孩子就全靠你了。孩子是革命的根芽，一定要领着他顺着革命的路子走，按着革命的需要长啊。
0: 父亲慈爱的抚摸和亲切的嘱托，使小东子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0: 顺着脸庞滑落下来。父亲为小东子擦拭泪水。
1: 怎么，你还没睡？
2: 爸爸。
0: 小东子睁开双眼坐了起来。
2: 你走了以后我就使劲长，等长大了我也带上这么颗红星，跟你一样当红军。
1: 东子妈，听见了没有？咱们家又要多一个红军了。
2: 嗯，有这么个志气就好啊。
1: 孩子，爸爸要走了，把这颗红星留给你，什么时候遇到困难了想红军了，就看看他，有他给你引路，你这个儿童团员就一定能长成个红军战士。
0: 潘喜逆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了一枚红光闪闪的红心，小东子双手接过红心，无限深情地望着。潘行义背上枪走出家门，妻子送他出门。小东子跑出来，
2: 爸爸，
0: 冲进父亲的怀抱。父亲慈爱地拥抱着他，为他整了整衣领，然后转身向行进的队伍大步走去。
3: 红军走了，好多年以后我才知道，这次红军的远征是第三次左倾路线造成的严重恶果。他们排斥了毛主席的领导，篡夺了毛主席对红军的指挥权，结果没有能够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最后被迫把毛主席亲手创建的中央根据地放弃了。
0: 小东子望着渐渐远去的滚滚铁流，拿出红心向父亲向红军送别。突然乌云密布，雷声轰鸣，电光闪闪，小东子手捧着红心和母亲望着远方。漆黑的夜晚，狂风暴雨袭来。小东子家里，母亲在灯下匆忙地打着包袱。宋大爹跑了进来。
2: 大爹，
4: 东子妈，快走，呼喊咱进村了。
2: 哎，
0: 母亲吹灭了灯，小东子抱起包袱，两人跟着宋大爹走出大门。走在路上，远远看见一群人用枪托推着被绳索反捆双手的乡亲们走过。
5: 走，快走。
0: 三个人躲进了一间破草房内，透过铁窗望去，
2: 妈妈，胡焕三。
6: 各位父老乡亲，没想到嘛，我胡汉三回来了。这柳溪还是我胡汉三的天下。过去谁拿了我的什么，给我送回来；谁吃了我的什么，给我吐出来。有人欠我的账，那可得一笔一笔慢慢算。
7: 老爷，
1: 潘兴义跑了。
6: 什么？潘兴义跑了？哼，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老子不带儿子还，老公不带婆家还，谁也跑不了。
0: 三人听到这里起身离开了破草房，迎着风雨在满是泥泞的山路上艰难地走着。
3: 胡汉三回来了，阶级敌人复辟了，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我们所得来的胜利和幸福生活被错误路线给断送了。
0: 一间茅屋中，树墩上放着一盏点燃的小油灯，母亲和小东子

0: 把茅草搭成草铺。妈妈，就我们两个人了。不，有很多很多人跟咱们在一起呢。在哪儿？
1: 母亲坐下来，从小东子的衣兜里拿出红星。轻轻地放在手里。我们的党还在，我们的红军会回来的。妈妈，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妈妈，
0: 孩子，你还记得歌里是怎么说来着？等到春天，满山的映山红开了。 你爸爸他们就该回来。
2: 母亲低声唱起《江西山歌》。

0: 小东子腰别柴刀，向山上走去。他在一棵树前停下来，一手从地上捡起一根枯枝，他看着枯枝，眼神里又附上了希望和期待的神情，一幅奇妙的幻想浮现出来，仿佛树上冒出了嫩芽，吐出了蓓蕾，一只只映山红开了，满坡的映山红都开了，烂漫的山花丛中出现了一条宽平的大道，红旗飘扬，威武雄壮的大队红军正快步走来，乡亲们举着红旗和花朵出现在花丛中，欢迎着红军的到来，孩子们带着红领巾也跟着一起欢呼着。行军队列里，小东子看见了父亲，高兴地冲了上去，父亲将他高高举起，小东子高兴极了，他笑着跟着队伍继续向前走了起来。走着走着，他也已经穿上了军装，背上了步枪。小东子从幻觉中醒过来，慢慢地睁开双眼，他微笑地环绕四周。
1: 东子，
0: 山坡依旧，只是面前站着一个人。
2: 吴大叔。
0: 是吴修竹。
2: 你们可回来了。
1: 孩子，大叔没有走啊。怎么，想爸爸了？
2: 嗯，我妈妈说到了春天映山红开了，咱们红军和我爸爸就回来了。
1: 红军一定会回来的。
2: 那多好啊。
1: 要是红军回来了，爸爸问你，小东子，我走了以后你都干了些什么呀，你怎么说？
0: 小东子被问住了，他怔怔地望着吴修竹。
1: 你说，爸爸，我等你来着，是吗？

0: 可不能光是等啊，孩子，我们要和敌人斗
1: 斗。
0: 胡汉三虽凶，也不过是草上的露水，瓦上的霜。只要坚持斗争，把敌人斗垮了，你妈妈说的那个春天就来了，胜利的花就开了。
2: 小东子想了想，默默地点了点头。他将手中的树枝扔在地上，
0: 走，
2: 和吴修竹离开了。一面鲜红的党旗面前，吴修竹和小东子的母亲正在宣誓：
0: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1: 服从党章，遵守党纪；
0: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1: 执行决议，严守秘密；
0: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1: 牺牲个人，永不叛党；
0: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1: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
0: 同志，从现在起，你就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了。在最困难的时候，做一个共产党员是很光荣的。
1: 妈妈，
2: 母亲走过去，
1: 孩子，妈妈以后是党的人了。
2: 她紧紧把儿子抱在怀中，激动而幸福。
1: 我已经把自己全部交给了党，党需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3: 妈妈，你是党的人，我就是党的孩子，以后党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
0: 同志，听听这细牙嫩崽的声音，咱们的斗争就更有信心了。
3: 我也更有信心了。
0: 真是好孩子。东子，眼下虽说还是冬天，可是最冷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你日夜盼望的春风已经吹来了。上级给我们传达了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只是说今年一月，党中央在贵州召开了遵义会议，纠正了左倾路线的错误。从今以后，又是毛主席领导我们的党，指挥我们的红军了。
1: 孩子，听见了吗？
3: 毛主席。
2: 天亮了，一轮红日冉冉升起，金色的阳光穿过晨雾，从窗户射进来，照进屋里。
0: 毛主席亲自指挥咱们红军在贵州打了大胜仗，扭转了左倾错误路线造成的被动局面，红军正在胜利前进。
1: 那咱们这儿呢？
0: 这毛主席已经给咱们想到了。毛主席党中央指示我们动员广大群众，坚定胜利信心，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
1: 老吴啊，乡亲们要知道这个消息，不知该有多高兴呢。
0: 就是要尽快地让乡亲们听到党中央毛主席的声音呢。
1: 我这就下山去。
3: 妈妈，我也去。
1: 孩子，你在这儿等着，过两天妈妈就回来
3: 啊。不，吴大叔说不能等。
2: 夜晚，黑沉沉的村落里，水轮缓缓转动，小东子在树丛里警惕地望着前方，母亲正在水轮旁的房屋里热情地向工人群众做着宣传，灯光映在了母亲的脸上。

小东子靠在墙边，看着一队巡逻的匪兵从这里走过，母亲正好走了出来，他询问着小东子。小东子和母亲

0: 亲说了几句，母亲便警惕地跟着小东子离开了这里。在一处山坡上，宋大爹和小东子伏在一块山石后面放哨。一阵山风吹来，衣着单薄的小东子打了个冷战。宋大爹解开衣襟，把外套披在了小东子的身上。
1: 爷爷，我不冷，心里热着呢。
2: 好啊，咱们党最知道群众的心了，派了你妈妈来。
1: 还有我呢。
2: 对，还有你。这一来，群众听到了毛主席的声音，就好比这山村吹进了春风啊，咱这老根据地又该兴旺起来了。
1: 爷爷，你看。
2: 快去告诉你妈去。
0: 远处出现了点点火光。
1: 妈妈，白狗子来了。
0: 房内人们正围着母亲谈论着，众人熄灭了油灯，走出了门。
1: 你们向后山转移。
2: 好，走，
1: 快。大爹，你带领群众向后山转移，我掩护。
2: 不，你带孩子走。
1: 大爹，这是党的需要，快，孩子跟宋爷一块走。
2: 来，
1: 妈妈，你妈妈是党的人，不能让群众吃亏，党需要妈妈这样做。我是党的孩子，党需要他的孩子跟宋爷爷一块带领群众转移。妈，听话，听党的话。
0: 小东子跟随宋大爹向后山走去，东子妈警惕地注视着敌人的方向，她看着群众引入了树丛。
3: 快，团长，有人往后山上跑了，
2: 追，往山上追，
3: 快追！
0: 他思索了片刻，转身走回房中。一支支火把向房子方向围拢，向后山方向走去。东子妈立刻划着一根火柴，点燃油灯。
3: 团长，土楼有人，
2: 快包围起来！
3: 回来，快回来，把土楼包围起来！
0: 匪兵们向土楼拥去，搜索灌木丛的匪兵也转身向土楼跑去。匪兵围住了土楼，随着杂乱的枪声，子弹射穿了土楼的房门。
3: 快出来，你跑不了了。
0: 东子妈拿着一颗手榴弹靠近门口，她猛地拉开一扇房门，将手榴弹向敌人投去，然后迅速关上门。手榴弹爆炸处硝烟未散，倒在地上的胡汉三爬了起来，扑打着尘土。
3: 是东子妈，
2: 烧死他！
3: 上。
0: 土楼里，东子妈坚定的眼神略略思索了一下，再转身时，窗口已燃起熊熊烈火。她镇定地整理了一下头发。后山腰上，转移的群众拿起刀想冲回去。
4: 宋大爹，
2: 宋大爹，
1: 爷爷，妈妈是党的人，绝不让群众吃亏，这是我妈妈说的。
0: 东子满眼含泪，看着土楼的火光，火势更大了。火光映着东子悲愤的面孔，乡亲们含泪。

鼓楼前浓烟滚滚，火焰乱窜，一面红旗迎风飘扬，乡亲们肃穆地站着，东子手捧红星递给吴秀珠。

0: 吴修竹眼含泪水，望着东子。
1: 吴大叔，收下我吧，我要当红军。
2: 好孩子。
0: 吴修竹一把抱住了小东子。傍晚，游击队列队行进，从山上走下来，穿过丛林。小东子和宋大爹跟在队伍的后面。

0: 拱桥的桥头，吴修竹迎着走上来的宋大爹。
1: 战斗马上开始，你和东子先留在这儿。
2: 不，我也去。
1: 留下。
0: 小东子目送着吴修竹的背影，撅着嘴坐到台阶上。宋大爹走过去，在他身边坐下。小东子不满地翻了宋大爹一眼。小东子站起身，走下桥去。湍急的小溪，溅着浪花。小东子站在一块石头旁边，撩了几把水，使出全身的力气磨着柴刀。

0: 直挥动着枪，带领着队员冲进了村内，射杀着敌人。小东子沿着桥墩爬上了桥，观察着村里的战况。突然他眼睛一亮，看着连接桥板的绳索，挥动柴刀向绳索奋力砍去。远远看到有匪兵向这边逃窜，小东子连忙弯腰去掀桥板，但没有掀动。眼看匪兵向着小桥奔跑，越来越近，宋大爹赶到，两人一起用力，桥板被掀开，匪兵跑上桥面，打头的几个踏上活动的桥板，跌下河里。
1: 宋大爹，
2: 老吴，胡汉三抓住了没有？
1: 嗨，真不凑巧啊，胡汉三那只老狗昨天晚上刚到镇上搬救兵去了。
2: 老吴，今天咱们小东子可是办了个大事儿，你看。
1: 哎，小东子呢？
2: 啊，一转眼就不见了。哎，
0: 战斗一结束，吴修竹摘下挂在胡汉三家门口的木牌，用力摔在地上。
3: 东子，吴大叔来了。
0: 小东子和春芽子站在被烈火焚烧过的土楼前，楼顶上一面鲜艳的红旗猎猎飘动，土楼的墙上新写着标语：消灭白匪，讨还血债。
4: 乡亲们，不久以前，一个共产党员在这里曾经用鲜血给我们宣传过革命的真理和党的指示。一个战士倒下去，千百个战士站起来。同志们，让我们拿起武器，开展游击战争，狠狠打击敌人，夺回红色政权，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
5: 老吴，发给我们枪吧，多给我们钱。
0: 游击队员和新参加的青年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地从村中走过，小东子和春芽子手拉手说着什么，两人依依不舍地分别。小东子雄赳赳地走着，他看到地上的那块木牌，穿着草鞋走上前，用力地跺着。胡汉三回来了，他疲惫不堪地从地上捡起破木牌，咬牙切齿。
6: 封山！
0: 匪兵封山了，一队群众提着包裹衣物，在匪兵的押送下缓缓地走着。上山的路上写着：严禁严米上山，违者严惩不贷。
7: 本期的星空影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电影的下半部分将在明天的同一时间播出，感谢您的收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9: 傅晨，哪个系的？
10: 大学有喜欢的人。
11: 他喜欢你呀、啊。
10: 再给次机会好吗？
12: 好久不见。
10: 好久不见。
8: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13: 记忆之门。
8: 重温。
13: 重温。
8: 往日情怀。

0: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去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洋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同样也有请到的是各位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洋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赵宁老师可了不得了。
2: 怎么你们
0: 可了不得了、啊、我
2: 什么事儿了不得了？
0: 我做了个大好事儿。
2: 啊，
0: 我做了个大好事儿。对
2: 啊，你做了好事儿，好了不得。
0: 对，我不但了不得、啊、我还不得了了。嗯，
2: 不得
0: 真的是。
2: 你说说吧，怎么个回事儿？什么好事儿？怎么的了？
0: 做好事儿咱们得被表扬，对不对？被表扬的同时、
2: 啊、
0: 咱们还得发人深省，引起深思。
2: 啊啊啊！是这个，我以为你要让我给你整朵花呢呀。
0: 嗯，那不叫整朵花、
2: 嗯，
0: 要卡一个小红花。对，小朋友不都这样吗？对吧？这个具体什么个情况呢？我跟二位去分享一下。
2: 嗯、
0: 就是今儿我是坐地铁来的，然后呢、嗯，就是出地铁站就看着一老大爷，嗯、走路的时候呢就有点颤颤巍巍，腿脚不老利索的。
2: 嗯。

0: 而且，
1: 哦哦，
0: 对，下台阶那一下啊，他可能也是因为脚里边，按照这个老百姓经常讲，拌蒜了，
1: 啊啊，
0: 脚下拌蒜了，一滑
1: 摔了。
0: 万幸啊，万幸他不是前倾，他是脚后跟滑的，
1: 啊啊啊，
0: 所以呢，那一下就直接咚，就坐到地上。
1: 哎呀，
0: 真是啊，咱现在想一想，这个事儿真的是。万幸啊，他不是说前倾啊，他是绊倒的、
1: 啊，
0: 不然整个人如果要是就是正面贴地的话，
1: 啊、
0: 那个可能就严重了。还行、
1: 嗯，
0: 老人家比较幸运，再加上这个腿脚虽然不利索，还是有点支撑劲儿的，所以是整个人就坐那儿了。
1: 啊啊啊！
0: 哎呦，
1: 哎呦天哪！
0: 对，刚好我在后边，他在前面嘛。
1: 啊！
0: 我一看，哎呦，我赶紧过去扶一把吧，是吧？
1: 啊啊！
0: 旁边很多这个刚下地铁那些乘客呀，也都围过来了。一帮人就问呐、
1: 啊，
0: 说怎么样，老人家有没有问题啊？
1: 啊
0: 摸一摸尾椎骨、
1: 啊、
0: 是不是、
1: 啊？
0: 然后看看那胳膊腿儿有没有，比如说骨头有没有事儿啊？要不要去医院呢？所以
1: 啊，
0: 我们很多的市民朋友、
1: 啊、
0: 老百姓们也是热心肠、
1: 啊，
0: 第一时间都来伸出援手，对，
1: 啊、
0: 都在关心
1: 社会风气好。
0: 对对，是的、
1: 嗯。
0: 然后说要不要帮着打电话联络家人呢？
1: 嗯，
0: 反正一般人都过来帮着忙活。
1: 嗯，
0: 老大爷还行。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摔那一下之后呢，坐到那儿，一直冲大伙儿摆握手，不用不用啊，没事、
1: 啊、
0: 没事，还可以，
1: 没啥大事儿、
0: 啊。对，缓一缓，
1: 哦、
0: 这动动胳膊、
1: 哦、
0: 动动腿啊，哎，暂时没什么问题。
1: 哦、
0: 然后摸了摸自己这个尾椎这个地方，哎，还行，
1: 嗯、
0: 没有说剧痛感、
1: 嗯，
0: 对吧？而且一扭头、
1: 嗯、
0: 一直谢我，哎呀，小伙子、
1: 嗯，
0: 真是谢谢你啊！真是，要是没有你的话呀，
1: 嗯、
0: 我这一下不知道摔成什么样。我说没有，
1: 哎呀，
0: 我只是应尽我的义务，啊，这个您没事就好，
1: 啊、
0: 对不对？对于我们来说、
1: 啊，
0: 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相信谁都会出来拉一把，对吧？
1: 嗯嗯。
0: 我说您谢谢我，我反而得谢谢您大爷。我说因为多少年都没有人称呼我为小伙子了，
1: 啊、
0: 嗯，都是，啊、是我已经叫人
1: 这时候还调皮呢。
0: 对对，这我已经到了人家叫我叔叔年纪了，天哪，我还有人叫我小伙子，好开心啊！
1: 嗯。
0: 哎呀，我说您刚才是怎么个情况啊？您回忆一下。他说呀、
1: 嗯，
0: 就是岁数大了，腿脚使不上劲儿。我说那您小心点啊，下次咱多注意。好嘞，好嘞。我说这样，我说我扶您、
1: 啊、
0: 起来吧。一说扶他起来，啊、天哪，这个真是给我就震动到了。
1: 啊，
0: 就是老爷子直摆握手说别着急，别着急，
1: 啊、
0: 我还得缓一会儿。
1: 啊、
0: 他说我
1: 自
0: 己身体啊，
1: 自己起来。
0: 他想自己来，但是。
1: 啊
0: 其实明显的是他腿跟不上劲儿了，
1: 哦，
0: 哪怕周围有人扶他，他那个手啊手也在抖，因为咱有这个感觉，说有的时候哪怕比如说在哪儿蹲麻了，对吧？你要扶着哪儿起来的时候，你那个手都在抖，他浑身上下都在用力，
1: 嗯，是的，
0: 对，腿也没劲儿，是手也没劲儿，而且就是扶他站了两次，老大爷那儿就是。面部啊，
1: 站起来，
0: 对，一直在用力，然后憋个通红、
1: 哎，
0: 对，然后我就扶他那个手，他就一直在颤抖，
1: 啊，
0: 第一遍说，等会儿，我再缓一会儿，我说行，咱没事，
1: 啊、
0: 咱等着呢，我这时间来得及，那，然后、
1: 啊、
0: 又使了一遍劲儿，还是在发抖、
1: 啊，
0: 然后面部表情还是很扭曲，还是没站起来，
1: 啊，
0: 天哪，后来是我这边还有一个大哥，刚从地铁站出来。
1: 啊
0: 一热心肠，一看东北大哥说是咋回事啊？我把这事儿怎么回事说，那没事没事，这样你别一人扶，你一人扶，到时候这个老爷子可能他使不上劲儿、
1: 啊，
0: 俺俩一块架他，是吧？
1: 啊，俩人架着。
0: 对，我右边他左边、
1: 啊、
0: 架起来之后，旁边正好有一个就是地铁口不经常有那种摆摊卖水果的这种摊位嘛、
1: 啊，
0: 然后好心人给让了一把椅子，把老爷子扶到那儿坐了一会儿。哎呦、
1: 啊，
0: 做完了之后缓了一会儿，可算是正儿八经能站起来自己走两步路了。
1: 哎、哦、呀，有有有，
0: 就这样前前后后，前前后后这个事儿得折腾了半个多小时，从开始老爷子一屁股墩坐那儿到现在半个多小时。
1: 啊，
0: 嗯，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我说为什么震动到了？我跟二位想去分享这件事情真实的实例，就是如果万一旁边要是没人，
1: 嗯，
0: 就这事儿可怎么办？而且来说，这个咱说句难听的啊，这是在地铁口，刚好人流量比较密集地方。
1: 嗯、
0: 如果要是过马路呢？
1: 对，
0: 你想想，
1: 对 对, 对，
0: 这过马路如果万一腿软使不上劲儿，这车它有的时候它可不长眼呢。有的时候在道路交通当中，它这个二次的伤害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所以人上了年纪啊，就是人老腿先衰呀、啊。嗯，这事儿话咱都听说过。但是今天我想跟二位就请教一下，就为什么说人上了年纪之后就腿脚先不行了呢？这原因何在呢？
1: 哎呀、嗯，我听完你讲过了这个事儿之后，我有点后怕。
0: 嗯，
1: 我真是觉得哈，如果我们身边要是有这个腿脚不太方便的老同志的话，
0: 嗯，
1: 第一个你千万不要让他单独的去那个走远道。
0: 嗯，对，
1: 得身边得有人陪。
0: 嗯，
1: 啊，因为你看不安全。第二个事儿呢，就是遇着你了。如果说啊，他摔了，往前摔，往后摔，这对老人来讲都是一个不小的一种伤害。那你想在台阶呢，往后摔，那是后脑勺啊。
0: 嗯，
1: 是不是啊？我听了以后，我还是挺害怕的。我说这老同志真是捡条命啊！如果真的要是磕着碰着的话，这可真是了不得的。
0: 是，
1: 就老人这个事儿哈，我跟你讲，上了岁数的老同志啊，千万不要有那种说法，说我要上了年纪呀，我腿脚不利索呀，我是正常的事儿，哎，正常的现象，老了嘛，没办法，那可不是这回事儿啊。你瞅我旁边坐的老爷子，
0: 嗯嗯，
1: 他什么时候说，你们这是三楼吧？
0: 嗯，
1: 他什么时候说我坐电梯上来？
0: 对，
1: 他都是走你们消防楼梯，一步一步的迈上来。
0: 嗯嗯嗯，是
1: 哪一回不是？
0: 对，
1: 这个岁数大了和腿脚正常的退化，这个东西不是画等号的。
0: 嗯，
1: 不是说我们老了以后腿脚就必然会这个不行啊。你必须得去懂得怎么去养。
0: 嗯，
1: 我师父这是属于啥呢？衰老他也衰老，但是他懂得怎么去养，他知道怎么去养。
0: 对，
1: 我们有一些同志吧也知道养，他是稍微啊，你像听我们讲课呀，或者参加哪一个学习班啊哈，他能多少学一些养生的知识。然后会听人家一些这个专业人员去讲说你啊，比如腿软的爱抽筋啊，这个东西要去补钙啊，上了岁数要买一点钙片这个东西。
0: 嗯，
1: 结果你知道不，好多的我遇到的一些老同志啊，是这个钙片啊很简单，吃就开始吃呗，往嘴里就吃呗。
0: 嗯，
1: 吃了一年半载之后，有的同志跟我讲说这个不好使。我说怎么还不好使呢？那你不补钙吗？含量也够，那就吃呗。他说我吃啊，刚开始挺好，后来腿该疼还是疼，该抽筋还是抽筋儿。
0: 嗯，
1: 所以哈，就借你今天说到的这个老大爷的这个事儿哈，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事儿。
0: 嗯，
1: 就是你啊，如果想要用营养也好，用中医的方式去养生去调养也好，
0: 嗯，
1: 一定记住了，不要盲目的去补。这个东西啊，不是你没补，而是你补的不对。你光吃钙，有的还是有点缺损的，还是不行。
0: 是吗？不是
1: 哦，
0: 这吃钙片不就是补钙吗？这怎么吃钙片还能有错了？
1: 你
0: 对吧？咱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吃钙片就是补钙啊。
1: 是从小都是，你学习的时候也是。那你缺钙，你当然补钙了。
0: 嗯。
1: 可是我们人呢，一旦过了60岁以后啊，人身体的机能和年轻的时候要差很多。
0: 那是，
1: 这个你同意吧？
0: 同意。
1: 对吧、
0: 嗯、
1: 尤其是腿脚的这个问题，它不光是一个缺钙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0: 嗯，
1: 难道说你今天看到这个老同志，他只是说哇，我就腿脚不好，我身体咯咯有劲儿，我胳膊没有事儿，我大脑思维灵活。
0: 嗯，
1: 是这样子吗？
0: 不是。
1: 你看，
0: 嗯，
1: 他老，他不光是腿脚在老，他是整个的身体情况。你一看他，头发也白了，脸色也不好。然后有的同志哈，不管别的，你一伸手，哎呀，老年斑都在手上出现了。你想想，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他出现的不只是一个腿老的问题，只不过他摔倒了，你认为啊，这个是腿的问题，得是这样。那你身体其他的问题呢？
0: 嗯嗯，
1: 人是一个整体，大家就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像你今天说到的这个老同志，他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身体的底子虚了。
0: 嗯，
1: 底子虚了以后，不光是我们腿脚会虚，你说这你今天遇到这老同志，你说我这一天跟生龙活虎似的，我都有劲儿，今天我才稳，咣当一下摔了，是这样吗？
0: 不是，嗯、
1: 肯定是不是的。
0: 对，
1: 所以老人首先是你自己的身体素质，也就是我们的体质弱了。说白了，不就是我们的底子虚了吗？
0: 嗯，
1: 底子虚了以后，这老同志你让他吃两碗饭肯定吃不进去。
0: 对，
1: 那吸收也差，
0: 嗯，
1: 营养也没补进去，加上你身体运化的能力也差。绝大多数的60岁以上的老人没有说去体检的时候杠杠的没有问题。所以60岁以上的老年同志，我们讲啊，不是不让你去补身体，我什么

0: 这个精呢，就是咱们身体这个底油，这个底油你烧干了，你骨髓也都空了，脾胃的运化不动了，那气血不足了，那个骨头的那供养啊滋养它也跟不上了，是吧？
1: 对呀，你全空了呀。
0: 它不光是那个缺钙的问题，这缺钙不是根儿，这个还得考虑治本的问题。
1: 我们要调的是整个人的身体情况，这才是我们中医所擅长的东西。
2: 嗯，
1: 刚开始你说那个老大爷的那个事儿哈，突然间，哎呀，让我想到我过去东北农村，我老家那边我有一个老邻居，姓李，我管他叫李叔。
2: 哦，李叔。
1: 我李叔啊，年轻的时候，你问我师傅，那十里八村都是出了名的，就是四农庄家的好把式。
2: 嗯，
1: 可了不得。那时候跟我们农村呢，我们农村不都挣工分那个整那个生产队吗？
2: 嗯，
1: 别人一次掰一笼的苞米，他愣是一次能掰三四笼。
2: 哎呦，
1: 哎呀，那真是干活，那可真的是了不得。
2: 嗯，
1: 别人可能刚掰一半呢，完事他都掰到地头了。
2: 你看看，
1: 就干活特别撒楞，特别快。
2: 嗯，
1: 你知道不？当时呢，村子里头的人就讲，你说那个老李啊，你瞅人家这个身子骨，铁打的汉子，那可真是。体格是真的好，
2: 哎，这个身子底子呀，确实是真的好。嗯，
1: 对对对对，但赶上啥呢？人吧都有老了的那一天。
2: 嗯，
1: 尤其像我们过去在农村呢，我们也不懂啊，什么养生啊，怎么用调养啊。除了我师父这一代的人哈，人家那个老医是出身，那没有问题。那其他的，你像我们这庄稼汉什么的，根本就不懂得养生。
2: 嗯，
1: 所以我李叔也是跑不了这个怪圈儿。他60多岁的时候，你看呢，别人都那个下不了地了，他天天扛那个锄头往地里去跑。完事你就想。那么一个身子骨也挺不住啊，就你天天这么造也是不行的，过度的劳累也不行的。有一年反正岁数大了，
2: 嗯，
1: 有一年吧，我们回老家，不知道是干什么事儿，要回那个老家拿什么证明，我给忘了啊。反正有一年是啥呢，赶着刚过年的那阵儿，过年之前去的。我寻思在农村有一些老邻居，咱不能那个再热闹热闹，完事咱们再回来。
2: 嗯，
1: 所以到那之后吧，然后走了几个亲戚，后来我想我得去看看我李叔去，因为都是从小看我长大的。
2: 嗯，
1: 完那阵看到我李叔之后啊，我婶子就跟我们念叨说的，哎呀，小宁啊，多少年没见了呀，就唠了一点客套话。
2: 嗯，
1: 唠着唠着完事突然间一拐，一瞅我师父那个状态，你说这老人头子呀，也不见老啊，你还得人家会养。结果转着转着这个话说到谁了呢，就说到我李叔来了。
2: 嗯嗯，
1: 完我婶子一跟我一说那个李叔就这样似的，哎呀别提他了。
2: 嗯，
1: 我就那我能不提我肯定问呢，我说那我叔咋的了，你俩打架了，打啥架呀？完我就听他跟我讲啊，他说我叔吧有一个毛病，
2: 嗯，
1: 就是半夜老是腿疼，然后就小腿肚子抽筋儿，给那我李叔疼一身汗来。
2: 嗯，
1: 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两条腿呀，干不动活，根本就是下地他都就是走不了多远，就特别沉重，你知道不？
2: 嗯，
1: 他基本上得啥呢，得搁炕上，醒来了以后得自己揉，得搓，得搓一搓揉一揉好半天，完事才能下地。后来儿子在城里头工作嘛，完他儿子呢就给他买钙片，他就开始吃。后来也不是不坚持，你别说啊，吃上以后吧有一段时间还行，还挺好。
2: 嗯，
1: 后来有一天我叔就跟我婶儿就捣鼓说，那最近这几天这个腿呀又开始沉了，就是没有啥太大的作用，就是效果不太明显了。完了他儿子要给他买那个东西，他就老说他别给我买那个东西，一点用都没有，就说他儿子。
2: 嗯，
1: 我说那你买那东西干啥呀，浪费钱。完我婶子有的时候也劝他，但是你想啊，谁吃这个东西好了坏了自己是第一体验者。
2: 对，
1: 他要说这个东西我没有什么效果，那就真的可能是没有明显的改变出来。
2: 嗯，
1: 反正我婶子跟我讲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叔回头瞅我，他说，哎呀宁宁啊，没有事儿，别听你婶子跟他瞎说，你别担心，叔这一辈子都没服过软，就这点小毛病还能让他把咱们给拿住。
2: 哎呀，
1: 哎，就这个样子。
2: 但是其实咱也理解，就是我们长辈们呢，有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觉得，哎呀，这身体就这么回事儿，忍忍就过去了，
1: 哎，
2: 对吧？
1: 哎，老能忍了。
2: 嗯，
1: 结果有啥呢？
2: 现在怎么样了？
1: 我婶子给我讲啊，
2: 嗯，
1: 有一年冬天，是头两年，这就前年呗，有个冬天。
2: 嗯，
1: 我李叔呢去赶集。
2: 嗯，
1: 那冬天吧，东北呀，

0: 那经常又下雨又下雪的那个地啊，一化了以后就结了一层薄冰。
1: 嗯，
0: 我熟那农村的地底下不有几个台阶吗？
1: 嗯，
0: 他刚从那屋里的出来，就那三四节的那个台阶，
1: 嗯，
0: 直接就从第二节开始，哧溜一下就滑了个屁墩儿，
1: 哎呦，
0: 就摔到地上了。
1: 嗯，
0: 摔到地上就起不来了，当时给他疼的嗷嗷直叫唤。
1: 嗯，
0: 我婶子赶出来说怎么的，拉他一看，赶紧送医院去了。
1: 嗯 嗯
0: 送医院一拍鞭子，告诉他你这右腿的股骨头骨折。
1: 哎，
0: 然后人家大夫告诉他了，他说你看你这骨头都变成蜂窝煤了，就是骨质疏松，就特别严重。
1: 嗯，
0: 就跟那个冻豆腐你知道不？
1: 嗯，
0: 鲜豆腐什么样，冻豆腐什么样，里边带空眼的。
1: 嗯，
0: 说你就这样的话哈，你呀，哪怕你今天比如说那个一扭个腰一转个身，你要急了都有可能引起骨折或者是微骨折的这件事儿。
1: 嗯，
0: 说完了以后，那我熟啊，哎呀妈呀，我那个搁那个医院待呀，待了一个多月，回家又躺了三个来月。
1: 嗯，
0: 大便小便都得我婶子去伺候，那地里头靠我婶子一个人能干啥，还得回来伺候他的吃喝拉尿什么的。
1: 嗯，
0: 结果那地都给耽误了。我叔呢就搁那个床上躺着，眼泪就搁那眼眶里头打转，就讲他说我这辈子啊都没求过人。
1: 嗯，
0: 没想到老了呀，现在成了累赘了，他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你知道不？
1: 心态
0: 崩了。尤其一看外边有人走他更完。
1: 嗯
0: 啊，
1: 对，
0: 完了那个阵儿呢，好不容易他能拄着拐杖吧，能走个几步。
1: 嗯，
0: 赶上去年开春的时候，他就特别着急，他想家里那点东西啊，那地得四弄四弄啊，得翻翻地啥的呀。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说那咋种庄稼呀？你这一年那不没有收成吧？
1: 嗯，
0: 结果他一着急，开始也没叫他老伴儿，就是急着就下地，先自己上个厕所，慢慢走，慢慢晃的没问题。结果上厕所，夸又滑了一下，
1: 哎呦，
0: 这腿又骨折了。
1: 你看这，
0: 哎，
1: 二次骨折，哎呀，
0: 二次送到医院去，人大夫一瞅他那就医记录，哎呀，说你呀多大岁数了，你可别这么折腾了，你再这么折腾的话，你这一辈子就坐轮椅了。
1: 嗯。
0: 所以这回等我回去看我李叔的时候，那我婶子跟我说那东西，刚开始我叔还拉硬的，后来拉着手说了，说娘啊不行啊，叔真是老了，这回我知道怕了。你这么的，正好你和老人大夫都回来了，说你说吧，你俩说咋办，叔就听你们的就完事儿。
1: 早就应该这样，你看必须得等二次骨折啊，
0: 哎，
1: 才把这李叔啊这儿给安排明白，知道怎么回事
0: 是吧？
1: 这回真把他吓着了吧？
0: 那肯定的呀。
1: 嗯，
0: 你想那老同志能忍他就忍，但凡是得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就疼得都了不得的时候，
1: 嗯，
0: 他才真正的会求助于人。好多老人不都这样子吗？
1: 嗯，
0: 有一些老同志你像我们见过的哈，你头一次骨折他不当回事儿，说哎呀那凑巧啊，不小心啊，赶长上来就得了。
1: 对，
0: 但像你说的那句话似的，人老腿先衰，这个是真的。
1: 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嗯，
0: 对，腿老骨也先空啊。
1: 嗯，
0: 所以你那个你说我摔了一次我就骨折，骨质疏松怎么就可你那一节过骨质疏松啊？
1: 对，
0: 别的地方怎么都接受得了不得呀？
1: 嗯，
0: 那不可能的嘛。所以像他这种吧，上了年纪之后那骨头呀早就不顶事儿了，稍微一碰就断。完我就跟我叔我就讲，我说叔啊，我说你也别上火。
1: 嗯，
0: 你现在哈，啊，最重要的不是说拿来什么药呼噜呼噜一顿吃，我说你看看你现在的身体，我说你的身体这个底子都是在慢慢的消耗当中，白天主动对吧，你动不了，晚上主修复，你的白天左一觉右一觉的，晚上的时候你睡觉就睡不稳的。我说你看没，把我婶子给折腾白头发老多了，因为你晚上不让他睡觉，我食物不能自理，你小便拉个尿还得把我婶子给活弄醒，你说这怎么整。所以我说你吧，现在别那个乱用药，钙片该不该吃呢，要吃，你包括你啊，让我婶子啊那个推着你啊，或者说的啊，把窗户打开什么晒晒太阳，赶着那个夏天的时候，我说这都没有问题，都是补地的一个过程，补维生素 D 是可以的。
1: 嗯，
0: 但是我说最重要的是，你没发现你现在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吗？
1: 嗯，
0: 吃个饭都吃不了几口，
1: 可不是，
0: 没有胃口，碗就推到一边去了。人是铁饭是钢啊，你都不吃饭哪来的营养。后来我就给他讲了简单的道理，然后我就跟我师傅就商量，我说得了，那我那啥吧，我说让家里边那边给寄过来吧，就是男版男同志吃的那个营养包去给他整。就是我为啥老给大家讲，我说我给我那些就是老邻居什么的，比如说老家的那些

0: 那个长辈，我给他们整的营养包，因为营养包是身体的底子，
1: 嗯，
0: 是你身体结实的基石啊。你缺了这个之后，你身体就胎位呀。什么叫胎位？就是弱呀。
1: 嗯，
0: 你身体弱，你就生病，那你就想吧，今天这个病，明天那个病，你吝这不吝啬的。完，我就给那个整过来了之后，我告诉我叔和我婶儿，我说你记着。让我叔白天就吃一包日包就行，晚上就吃一包夜包，但是一天都不能落。
1: 嗯，对，这个必须的，一定要坚持。
0: 啊、
1: 你要但凡说始乱终弃、
0: 啊，
1: 吃了也白吃，中间断了呀，
0: 那对呗？
1: 嗯，
0: 对呀、
1: 啊。那
0: 你就得坚持啊。
1: 对，那李叔吃完之后，现在效果怎么样呢？
0: 哎呀，
1: 嗯，
0: 刚开始吧，你看我给他讲那些东西，不像大家，大家还耐着性子在这听我讲的哈。
1: 嗯。
0: 我叔叔他也没有什么文化，他也听不懂，也记不住那些东西。刚开始他就捣鼓，说又是这里边又有钙啊，又有钙的，我吃那么多钙片也没有用。他说你给我整的这是什么东西呀？一小包一小包的，他们都管啥的？
1: 嗯，
0: 完我就跟他讲，我说叔啊，第一，你看你说了啊，我给你指的方法你一定要用，而且按时去用。我拿来的这个东西啊，我跟他讲，我说之前你吃钙片因为啥没有用？你就看你吃饭你都消化不了，你一天就吃两顿饭然后还便秘，我说你都消化不了，说明你的胃肠功能吸收功能非常弱，我说你胃肠功能都这么弱了，你把钙片补进去它怎么的钙就能全吸收啊，饭都不能吸收钙就全能吸收啊。
1: 对，
0: 完他说，他说你那意思我不吸收，我说你以为呢，我说这营养包里边有五大生命元素，我给他解释五大生命元素才费劲的。
1: 嗯，
0: 他听不懂，他也听不进去。我就说，我说这五大生命元素缺一个，我说你都精神不起来。我就这么说，他说啊，这么重要呢？他这句话听懂了。
1: 嗯，
0: 完了，我说你这个东西一起吃，它能一点一点把你的身体整个给你养起来，然后你的脾胃功能也就好了。你脾胃功能好了，吸收好了，你是不是吃进去的东西才能真正的吸收进去啊？你吃钙才能被吸收到骨骼里头呀。我说这个东西不是说你补钙我补上就一定会好，你身体能不能把它吸收得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东西。我说这就取决于你自己的体质了，你自己躺床上一年多完你不动弹，你现在跟我说你的体质有多好，我现在就是把你骨折给你治好了怎么的，你出去就能跑了。
1: 对，
0: 他不可能的嘛，他得一点一点来。我说只有你的体质变好了，体质就是我们的底子，你的底子好了，你身体有力量了，对不对、
1: 嗯、
0: 你的腿下地的那天才能站得住。
1: 对，
0: 你光补钙到时候你没有那个劲儿你站不住也白扯淡呢，对不师傅？
2: 对对，哎呀，您说这个太对了，太形象了啊。咱们说这个养骨这个事儿啊，咱们不能着急，它呢是一个慢功夫，就跟咱们种这个庄稼似的，你春天种上，你到秋天呢它才能有收成。
1: 对，
2: 是吧？骨头呢也是这样，你得呢慢慢的养，慢慢的让它修复，这个底子给它夯实以后，你看筋骨呢它就不容易出现毛病了。哎，它是这么个过程。
0: 对，我师父提到的这一点是对，那种庄稼也不能今天撒种子明天就收割吧。
1: 嗯，
0: 我都一样的嘛。所以我后来我李叔我也不知道他真听懂了假听懂了，反正他坚持吃了，吃了一个来月，我婶子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说，说眼睛啊，你叔啊现在说抽筋儿啊不抽筋了，偶尔有的时候可能累着了，白天非得逞能走累着了，也就抽个一周，也就是有个一回半回的那个样子，但是早上起来他不那么柔了，说自己蹭到炕那个地方哈，慢慢把腿放下来活动活动，他自己能迈步了。这回你叔老高兴了，告我了，跟我婶子说的，说以后小宁宁说啥他做啥。你看就是事实胜于雄辩啊。
1: 对，
0: 这我接触到的老同志也是这样，你别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你要真的让我改变了我现在的现状的话，你说啥我信啥。后来接着吃，
1: 嗯，
0: 吃完了以后三个来月吧，我告我婶子了，我说你吃三个来月左右的时候，我说你上医院去检查一下骨密度啥的。
1: 嗯，
0: 他那时候去复查了，复查吧，骨密度还没有完全正常，但是已经往好的方向发展了，这不就是补进去的结果了吗？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完了，我叔那时候还说呢，他说我这回有盼头了。我说咋的？还要回地里头去啊？我说你多大岁数了？接着累呀、啊？我说你当20岁小伙子用的？完事告诉我，哎呀，待不住啊！这那往我婶子就说，这待不住，那院子里都给你一天给你。

0: 石头的立立正正的。
1: 嗯，
0: 我说动弹动弹也是好事儿。
1: 没错没错
0: 啊，
1: 嗯，
0: 对吧？后来再过大半年吧，那回我又回去看了一趟。那正赶上啥呢？上秋。
1: 嗯，
0: 上秋我李叔，你猜搁那干啥呢？
1: 干什么呢？
0: 搁自己家院子里坐着呢。
1: 嗯，
0: 坐小板凳搁那掰苞米呢。
1: 嘿，
0: 筛苞米呢。
1: 嗯。
0: 完事那天看我进来了，
1: 嗯、
0: 我看他从那小板凳站起来一点也不费劲，没有那种想象的，哎呀，手得先撑地，一边扶着腰一边起来，没有，那小板凳跟坐地下一样，吭吭一下就起来了。起来了以后告诉我，哎呀，你不说一声呢，来了，完事就招呼神，走，咱去那个地里头摘点豆角子什么的，
1: 嗯、
0: 我要给我做好吃的。我发现他走那两步真行。
1: 对，
0: 说明这个腿是真的恢复好了，
1: 没错没错
0: 啊。那在家里头，我婶子说了，现在都不用我了，你看我就鼓动个饭菜，剩下都你叔整。反正我听着也好啊。我再一问的话，他现在睡觉啊、吃饭呢、啊，还都行，都挺好。
1: 好事好事啊！
0: 哦，
1: 一般来说呀，就是年轻的时候起来，哎，蹭一下起来了。然后呢，
0: 嗯、
1: 上了年纪，如果是腿脚不行，起来的时候还要配上音效，就是打那起来就得。哎呀，他在这儿，对吧？他怎么也得，他得吼一声，然后坐下的时候也得是，哎呀，你看这，他起来音调是往上走，然后坐下的时候音调往下走，哎呀，起来是，哎呀，对吧？观察生活嘛，对不对？啊，当然了，
0: 没得整。
1: 嗯，当然，这个除了要感谢我们赵老师之外啊，也要感谢我们这个。特殊有门道的这么一样宝贝，嗯，
0: 这就是生命元素啊，
1: 嗯嗯，
0: 这就是他的力量啊。人老了，不是说岁数老了，不是说我们起褶子了，是我们整个的身体都虚了。
1: 对，
0: 整个的身体虚了之后，难道我们的骨头不空吗？而且岁数大了以后，肌肉也少了，腿也软了，所以你像腿脚不利索的、骨质疏松的、怕摔的同志啊，真的，
1: 嗯，
0: 咱不是说你买多少的钙片和地就能解决多大的问题，是你真正的是你自己的身体的底子能不能让它强壮起来，这就是五大生命元素的一个问题啊。
1: 没错，
0: 你营养包当中所含有的五大元素不就针对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同志所设计的吗？
1: 嗯，
0: 你得把我们缺的这部分营养给补充好了，
1: 嗯，
0: 得根基稳了，你的身体才能最好。
1: 嗯，
0: 你像我们营养包里，我跟大家讲过，我说那个维地海藻钙片，这里头还有碳酸钙，它那个含钙量啊特别高，
1: 嗯，
0: 它就像砖头一样，
1: 嗯，
0: 你想要建造一个坚实的骨骼，没有砖头不地基不稳是不好使的，
1: 对，
0: 它是专门给你的骨头去补充原料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维生素 D 是啥？是师傅，啥师傅？给你盖房子的师傅。
1: 哦。
0: 维生素 D 在这儿的话，你的水泥能够有人用。
1: 嗯。
0: 你要没有师傅砌砖的师傅在的话，你光有砖头，砖头怎么自己落呀？
1: 对对对对对。
0: 对吧？
1: 嗯。
0: 所以得补进去的钙，得真正的让它长到骨头里头去。
1: 嗯嗯。
0: 那海藻钙是干啥呢？它就是吸收快。
1: 嗯。
0: 它是吸收利用率比较高，它不刺激我们的肠胃，所以老年人吃这个比较好，很舒服。你像咱们老同志那个夜间的血钙水平都下降。
1: 嗯。
0: 下降了之后啊，你的骨骼，如果你在深度的睡眠当中哈、啊，你别说失眠啊，就是你睡觉还睡得很好的情况下，
1: 嗯，
0: 你这个骨骼需要去修复的时候，你又没有原料的时候，它就会从骨头里给你把钙往出掏。
1: 哦，
0: 你懂吗？
1: 这么回事。
0: 它就会让你的亏空越来越大，所以为什么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我这个劲儿啊走不动啊，活动活动稍微能强一点，所以因为它晚上的时候它没有这个元素，你骨头里的钙最多，它就会从里边往外头去借，那不就越借越空吗？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地也什么时候补、
1: 嗯、
0: 我一般都不会在白天的时候给大家补这个钙，因为白天煮的是消耗，你知道不？
1: 嗯，
0: 晚上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用钙去修复的时候，所以我在夜包里头放了维生素 D 和海藻钙，你睡前的补上、
1: 嗯、
0: 不就把这个亏空给它补上了吗？这样你的骨头就会越来越结实了。
1: 哦，那这夜包这个搭配还真挺讲究的哈、
0: 啊、那必须是这些啊。
1: 那夜包里还有什么？
0: 除了它之外，
1: 嗯，
0: 啊，有姜黄。
1: 姜黄，嗯，
0: 姜黄叫抗炎修复功，
1: 嗯，
0: 它是你专门是在你睡觉的时候干活的，
1: 嗯，
0: 它能改善你关节的微循环，抑制炎症的通路，让你什么什么腿脚的比较酸胀的，膝盖不舒服的，它管这个东西，

0: 你知道不？你看你白天的时候，你可能那个什么磨损的比较多，晚上的时候谁给你修复啊？姜黄在叶包里头给你修复，所以第二天早上你发现没有，就是用叶包的这个同志，第二天他不用揉，不用搓，你的关节不会那么发皱。
1: 嗯，
0: 这就是姜黄的作用啊。包括男士版里边营养包当中，我说了镁、硒、锌这几个元素比较多，因为你的组织结构跟我们女同志就不一样。镁是放松肌肉的，减少抽筋儿，你走路不就更稳了吗？
1: 嗯。
0: 那么再有的话，你睡觉也踏实啊。我们给大家的这个营养包，就是让你自己强壮起来的，自己不强壮，吃啥都白瞎，这就是永远你也运化不了、消化不了，然后都浪费钱，就这道理。所以营养包当中的五大生命元素，在补充基础营养的时候，就是解决我们老年同志的这些需求。这些基础的元素足了的话，你才能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然后你的免疫力还好，你还不生病，然后你的状态才会更好。
1: 学问太大了啊！
0: 嗯，
1: 每一样搭配啊，都要合理，都要讲究，是吧？从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身体的每个细微末节去考虑，这里边啊，真是有学问啊，真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研究，然后好好去分享一下。那赵老师，
0: 那肯定是。
1: 我的一种感觉啊，真的是这段时间听您讲这个营养包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概念哈，真的是觉得这个营养包啊，包括平常咱们平常的时候，这个老人家对于身体这方面的养护啊，真不是单纯的补营养那么简单，考虑的东西真的是
0: 要
1: 很多很多啊。
0: 那对呀，你要是补就这么简单的话，也没有我们今天要讲到日包夜包这个问题了。你就说一个补钙，30年前就全民在补，完现在还在缺钙。
1: 对，
0: 你看这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嘛，
1: 是的，是的，
0: 对吧？现在营养包吧比较科学了，分日包和夜包，然后还分男女版，其实就是真正的给大家做到了各有侧重。你要感觉日包呢，其实就帮你补充精力，让你这一天呢电量都不断，这样它可以护你的循环，调你的肠胃，不就像那个给庄稼去松土施肥一样吗？赶着夜包是干啥呢？就专攻修护，修复你的骨骼，然后安神助眠，这就像晚上浇水，那庄稼长都是在晚上长，你发现没？
1: 对对对，马也是马不得夜草不肥吗？对吧？
0: 哎，就是这样子。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多维矿物片，就是为了你补充基础营养的。里边还有叫我们贝塔葡聚糖、纳豆、牛磺酸片，这个是护那个免疫的、通你循环的，包括益生菌片，这个是养肠胃的。氨基丁酸酸枣仁我不用讲了吧？
1: 不用。
0: 帮助你睡眠的。
1: 对。
0: 对不对？还有维D海藻钙片是养你骨头的，这是五大生命元素，这个元素做好了，你才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那么加上吃得好，你这五样才能占全了。这五样全了，你的体格子那真的是杠杠的，那你过日子你看吧，越过越有劲儿。老了怎么的？老了也比你们年轻人就是状态要好。你瞅我师父。
1: 对对对，
0: 老了怎么的？那状态，精神头用不完的用。
1: 没错没错，所以呀，各位叔叔阿姨们，听了赵老师的分享，听了任老的讲解，如果说您的家人也有腿脚不利索，比如说骨质疏松啊，包括摔跤啊，这些困扰和危险可能无处不在，是吧？那么这款世界前沿、跨时代、拥有五大生命素的全新营养包，就是各位最需要的啊！赵老师又回到一个关键的核心问题了。咱们什么时候能争取到呢？
0: 那
1: 对啊，
0: 我
1: 您上次讲那个老总不是
0: 讲的吗？
1: 对，他出差是吧？
0: 不，对呀，他出差，他没回来呢。他得回来的呀，然后我才能继续跟人家去谈的这个事儿啊，对吧？我跟你讲哈，人家这个东西啊，现在是供不应求的。
1: 对。
0: 就是对，如果一旦是我要跟人家说完了之后，人家就答应了，他就得现生产，得加班加点的生产。现在人家的合作商都是供不应求的，你别说是别的了，对吧？
1: 没错。
0: 但是我吧，这两天我跟他也讲过，我说那你就再难的话不行，你多少也给我留一点，但是那一点吧，我们没有具体说到是多少的。你知道不？有可能他认为就十盒八盒也有可能，反正他说能给我留一点，但这个吧没有定，等他回来有具体消息的时候，我再一起告诉大家吧。
1: 行啊，行，那我们就静候佳音，等待赵老师的好消息啊！如果各位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2: 4008318181，
1: 张宁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分享各位的热情留言。
3: 张宁老师，按照你的方法，我给老伴儿做完，他可爱吃了，也不吵吵迷糊了。
4: 酸甜苦辣咸，人生虽然五味，但世间始终你好。
5: 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要生尘。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着两位老师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
1: 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当中，
2: 4008318181，4008318181，
1: 有任何关于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去咨询我们的赵宁老师。赵老师，咱们一块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好嘞，
0: 嗯，好，
1: 我们来看看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一帆风顺啊，说
0: 啊，
1: 赵老师你好，我今年68岁了啊，
0: 啊，
1: 我是您的节目的忠实听众啊，我来自于河南，啊，说老伴儿怕他出事儿，听说辅酶 Q 十对心脏好，
0: 嗯，
1: 然后还托人从国外带了进口的，说一瓶好几百，吃了3月。后来又听说深海鱼油能软化血管，
0: 啊，
1: 又买了高浓度的，
0: 啊，
1: 两样加起来小1万，
0: 啊，
1: 吃了大半年，
0: 啊，
1: 心悸是好了一点，
0: 啊，
1: 但是水肿还没消，
0: 啊，
1: 而且最近2月反而更厉害了，血压也忽高忽低，
0: 啊，
1: 现在就是，
0: 啊，
1: 哎呦，按葫芦起了瓢，关键是心悸没完全好，心情也不好，
0: 啊，
1: 然后薪酬现在也愁，因为花的钱确实不少，
0: 啊，
1: 越想越愁
0: 啊。
1: 对，哎呦，天天心烦的睡不着觉
0: 啊，
1: 这怎么弄？
0: 我想他吃 Q 十也是为了这个事儿，
1: 对
0: 吧？这些东西对心脏好，这是国际认可的，不是到你这儿就不好使，
1: 嗯，
0: 这是国际认可的东西，谁吃辅酶 Q 十都是让他第一个对血脂，第二个对你心脏都是这个作用，但是到你那儿却玩不转了。你要想一想，是你吃的方式不对吗？人说什么餐前餐中餐后的跟那个没关系，
1: 嗯，
0: 你能不能运化得了你吃的这些补品和那一堆药，
1: 哎，
0: 那不还要考验你脾胃功能的时候了吗？
1: 嗯，
0: 对不对？你脾胃功能要弱的话，你说你吃哪个能见效？所以如果镁离子要是流失过多了的话，它就会减少你那个心肌的收缩节律，
1: 嗯，
0: 你听没听过心脏不好的同志要吃香蕉？
1: 对，
0: 每天一根香蕉，为什么吃香蕉？因为香蕉当中的镁离子含量要比其他的水果要高一点。
1: 嗯，
0: 但是病态的同志靠吃香蕉把心脏病吃好了，是不是没听说过？
1: 那得吃多少根香蕉啊？
0: 哎，说明你在身体养护的时候可以，但治病的时候不行。
1: 嗯，
0: 当你吃了，是不是对身体多少能补充一点镁离子啊？
1: 对，
0: 就吃了总比不吃强，这个对不对？
1: 嗯，是。
0: 啊，哦，所以你看见没有？就因为药物它的确有伤害，它的伤害是造成了你身体的某种营养物质的流失。
1: 哎呀，补了那个缺那个，水桶有个短板，一边加水啊，
0: 嗯，
1: 还一边漏，是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0: 他这个就是啊，
1: 嗯，
0: 那好多同志他可能都认为有一些东西还进口的好，
1: 嗯，
0: 我花多少多少钱买的，这个跟钱没有关系。
1: 嗯嗯，
0: 就是你的意识上的一个问题，你得懂我们身体是怎么样运用这些营养元素的。你说吃饭是为了吸收大米粒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的。
1: 嗯，
0: 是食物当中的营养在供给到我们每一个细胞，让他们能够活着并且有效的工作。
1: 嗯，
0: 对吧？
1: 对。
0: 那你缺少营养的话，某一个系统或者某一些细胞它就不能正常有效的工作，那你就起病呗。那他这个的话，就你的心肌细胞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因为镁离子流失太快，他就乱跳呗。
1: 对。
0: 那不就出问题了吗？
1: 那不是吗？嗯。
0: 哎，所以你看男同志哈，我们给他强化了镁、锌、硒这几个元素，硒元素是心脏的保护神。
1: 其实这个说法我也听过，就是说硒呀，
0: 嗯，
1: 有什么生命的火种，又是这个长寿元素。
0: 嗯，
1: 对吧？
0: 哎，
1: 我还记得好多那时候中老年朋友，比如出去买，平常买米，说富硒的，
0: 啊，
1: 对吧？
0: 富硒的，
1: 哎，买鸡蛋富硒的，
0: 啊， 含硒的那个东西、
1: 嗯、
0: 它的确是有益的，它也是我们身体五大生命元素之一，也是可以的，
1: 对，
0: 你知道不、
1: 嗯、
0: 但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对抗氧化和保护心肌以及保护血管内皮是有作用的，包括减少动脉粥样硬化，
1: 对，
0: 所以这个硒元素是被广泛的应用的，
1: 没错，
0: 对吧？那你像他这种情况的话，你已经都这样了，首先你吃那么多药是为了你抗凝、抵抗血小板聚集，那你可以除了药物之外，你生活当中可以再补充一点纳豆激酶，它也可以去改善你那个血液的粘稠度，减少你心脏的负担呢。
1: 嗯，对，
0: 对吧？
1: 没错。
0: 哎，你先慢慢的先这么调吧，这些元素你要那个有条不紊的往里头补。
1: 好，嗯
0: 啊、
1: 哦，那我们这位朋友已经听到了啊，这个任老跟赵老师给您的方法和方式。先去试一下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有类似的问题、嗯、不知道怎么去让自己调理的话，记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张宁老师会为您解惑的啊。我们来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南山松、嗯、他说赵老师、哦、任老啊，二位好，我今年72，请张宁老师帮帮我，我身高1.7米、啊、但是体重只有98斤、嗯，瘦得跟麻杆似的，
0: 98斤，太瘦了、
1: 嗯、吃什么都不长肉，
0: 那你看，
1: 嗯，而且、哎、这叔叔也讲说闺女挺孝顺啊、
0: 嗯、
1: 给我买了蛋白粉让我增强体质、
0: 嗯、喝啊，
1: 俩月喝完了体重没长，肚子长了
0: 啊，
1: 嗯，肚子是又长又胀 啊，
0: 啊，
1: 钱花了不少、啊、没有用啊，怎么办呢？
0: 那对呗，
1: 嗯，
0: 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零件，你把自己看成零件，不是一个整体了，
1: 嗯，
0: 你不是有啥问题就用什么东西去补吗？那你的问题只会越来越多。你把人看作一个整体啊，就是这个人首先得活着，你的零件才能活着。你生命的五大基石现在都在这缺少呢。如果你的体格要好的话，你说哪个体格好的同志贫血？怎么他有再生血障碍呀、啊
1: 嗯？
0: 不没有吗？
1: 嗯，
0: 对不对？那好好端端的人，体格好的人，怎么可能说贫血就贫血？这不可能的嘛。
1: 嗯，
0: 但是您这儿就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不说明还是你体格不好吗？体格就是身体的底子，底子要是空了的话，什么病都有可能起来。那你就别把自己看成零件了，你得看成一个整体去用啊。我说那个营养包这个问题，就是把人真正的看成了一个整体去应用，生命的五大基石缺一不可。你像什么铁也好，叶酸也好，这是不可缺的呀。你拿这些东西去进补的话，把你的抵抗力增强了，你的身体才不会反复发炎。反复发炎的问题那可不好啊。
1: 嗯，
0: 你会增加自己的消耗，然后还没有办法去补这个亏空，你的问题就会越来越重，那不好整、
1: 嗯、那现在他最重要的问题是，赵老师，他补的东西太多了，一样一样买，一样一样吃，吃了这个吃那个，吃了那个吃这个，这不单记不住，
0: 我就不会，
1: 嗯，对，
0: 我不会这么花钱，
1: 嗯，
0: 因为我知道我现在该吃的是什么，
1: 嗯，
0: 就是你想啊，这个人如果说现在已经虚弱到什么，我连喘气儿都费劲了、
1: 嗯，
0: 然后你说我是赶紧的给他整点什么粥啊、好消化的东西去吃啊，还是说人参、鹿茸都拿来，是不是？你得先能吃进去，
1: 对，你抱着整架鹿茸跟那儿陪，对，也没用，
0: 那对呗，
1: 对。
0: 你这么弱，你说你还我还想补充蛋白那些东西，那健身的人需要，因为他长肌肉要吃蛋白粉，你也想长肌肉啊、
1: 嗯、
0: 你能消化得了吗？你长肌肉没有错，但是你得能消化得了啊，就你这体格子，咱说不好听的，喘气儿你都开始费劲的，你还长什么肌肉啊？你得先活着呀，
1: 对，
0: 人体的生命基石不倒，人就不会虚弱，人不虚弱的话，他就不会说倒在床上今天喘气儿费劲，明天走路就费劲，后天眼睛也睁不开，大后天哎呀嗯，吃饭也吃不进去，那不就完了吗？
1: 对，
0: 所以你的重点的问题是你的生命基石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身体底子的问题，底子好了喝凉水都能吸收，底子不好啥也吸收不了，那别瞎补了、
1: 嗯、
0: 别给身体增加负担了啊，
1: 对，
0: 哎，反正这种情况太多了。
1: 嗯，
0: 反正我看你这个问题也一样接一样的。
1: 嗯，
0: 你那么对吧？今天的时间呢有限，等着下了节目之后，你要还有什么具体的问题，然后我们再给你解答，行不？
1: 好，当然这个下节目具体问题咱们具体对待。这位叔叔还有最后一个小问题，必须要在节目当中要去请您解答一下，就是您这两天一直提的那个全面的、系统的、科学的。把基础营养补牢的男版营养包咱什么时候上、这个节目之后就没办法、啊、 对，
0: 这个是重点哈。
7: 嗯，
0: 我再联系厂家。那个一个是他出差没回来，第二个呢，可能最近问的人比较多啊，尤其咱们节目的影响力摆在这儿呢，我们要都提出这个问题了的话，肯定有很多人就是寻找这方面的东西，好多人也找到了他们家。
1: 嗯，
0: 他跟我讲到的确实是他们的库存一般都是那个什么以销来定产的。
1: 嗯，
0: 但是这个事儿吧，我没那么太听，我就寻等你回来的时候咱们再研究，只要他没有一下拒绝我，我觉得就可以有研究的余地啊。我估计也得再等两天。嗯，
1: 这位朋友听到了没有啊？再等两天，所有的朋友都听到了吧？再等两天啊，好饭不怕晚。赵宁老师这边一直在积极联络着，当然也会给大家一个非常踏实的价格，非常合适的数量啊。各位静候佳音，关注节目，一集不落的继续听，让我们期待这个营养包能来到节目当中，来到您的身边。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当中，400-831-8181，400-831-8181。有任何关于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去咨询我们的赵宁老师。好了，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分享各位的留言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感谢任老，感谢赵老师，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8: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9: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8: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9: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8: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9: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8: 嗯，
9: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8: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9: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8: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9: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
8: 嗯，
9: 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8: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
9: 嗯，
8: 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9: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8: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2874。
9: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六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

0: 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六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黄芪党生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1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鱼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块钱。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

0: 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2: 北京时间14点整，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让新闻更及时，
6: 让新闻更及时，
2: 让信息更丰富，
6: 让信息更丰富。
2: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北京时间下午2点，欢迎各位听众朋友锁定 FM104.4 AM729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接下来时间将由我为大家带来新鲜的资讯和好听的歌曲，同时您也可以学习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天转多云，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晚上上饶鹰潭景德镇三市和抚州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方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再来关注今天最高温度，赣北和赣中东部33到35度，全省其他地方今天最高温度35到37度，明天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部24度。明天赣北赣中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个别地方有特大暴雨。赣南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省会南昌今天的天气是阴转雷阵雨，气温是28到34度。
1: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2: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3: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4: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3: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4: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3: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0: 你太过分了啊！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3: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3: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9: 谢谢你啊，好孩子。
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北京时间下午2:09，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各位好，我是刘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江西省算力券管理办法》，办法将从8月6号开始正式实行。江西省算力券是省级财政安排的专项政策工具，用于支持租用先进的算力资源，购买数据产品或服务。对租用先进算力资源的，根据支持时段内实际发生的金额，按比例给予支持，支持比例最高不超过20%，同一个算力需求方当年累计兑现金额不超过100万元，当年累计兑现起付标准为10000元。对购买数据产品或服务的，根据支持时段内实际发生的金额按比例给予支持，支持比例最高不超过10%，同一个数据需求方当年累计兑现金额不超过50万元，当年累计兑现起付标准为10000元。算力券原则上每年组织实施一次，将依托省算力调度服务平台开展线上兑现。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全国夏粮生产情况，我省夏粮克服播种期干旱和收获期降雨偏多等不利影响，实现单产和总产双增，夏粮总产量达 27.4 万吨，较去年增加 0.13 万吨，播种面积 125.3 万亩，平均亩产量达 218.7 万公斤，比上年增加 3.1 公斤。夏粮是我省粮食生产第一季，主要包括小麦、蚕豆、豌豆、马铃薯等谷物、豆类和薯类。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昨天下午发布的数据显示，六月份我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8%， 在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六种上涨，两种下降，涨幅前三的依次是其他用品及服务类、交通通信类、医疗保健类的价格。另外，据统计，六月份江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 12.7%，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15.2%。近日，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68.61亿元，其中中央资金56.53亿元，省级资金12.08亿元，资金将重点用于落实两免一补政策，巩固提升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安全保障能力，并统筹支持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及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等工作，全面提升义务教育保障水平。
1: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0: 即饮用，也可微煮一至两小时，甚至更长，但以煮至罐中水剩一半时的色泽和口感最佳。茶水汤色绿黄，清香润喉，令人回味无穷。当宾客走进哈尼族人家的时候，热情好客的哈尼族人都会把客人们当作远方的亲人，用这种土锅茶招待他们。
1: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各位下午好，我是刘双，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据预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昨天到7月15号，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及鄱阳湖水系及流域水系内的河流会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其中昌江、安乐河、信江、修河、辽河等主要江河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昨天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提醒江西、福建、上海、北京、黑龙江等暴雨洪水影响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昨天从水省气象台了解到，预计台风巴威将给江西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赣北、赣中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累计雨量70到140毫米，武夷山、怀玉山、黄山余脉、庐山等山区局部可超200毫米，上述山区需警惕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同时大风持续时间长，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景区阵风8到10级，高层住户需要提前清理阳台杂物，紧固门窗，在风雨侵袭期间切勿靠近玻璃窗、阳台护栏。为了应对台风巴威的影响，连日来全省各地迅速行动，组织农户昼夜抢收成熟早稻，通过农技指导、农机保障、便民助晒等一系列暖心务实举措，全力防范台风天气带来的农业风险。

0: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南京故宫。公元1368年，朱元璋建立了明朝，定都南京，然后就开始大规模的修建皇宫。1392年，这座大明朝的皇宫终于建成了。大明皇宫以左祖右舍、面朝后室为布局原则，开创了宫城轴线合一的模式。

它占地面积超过了101.25万平方米，是当时全世界最大的宫殿建筑群。宫城又称大内内宫，是皇帝办公加居住的地方。皇城里有各行政部门和宗庙祭坛，在外围保护着宫城，二者合称为皇宫，遵循《礼记·午门三殿》的旧制。然而大明皇宫建成仅10年，燕王朱棣就攻破了京师。4年之后，也是明成祖的朱棣正式下令，在北京的原大内宫殿遗址上修建新皇宫，一切呢都按照南京皇宫的规制来。南京皇宫虽然在当时作为流都宫殿由皇族和内臣管理，但是后来经历了改朝换代和数次天灾人祸，最终啊只剩下了一堆埋藏在地下的石构建基础，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被保护起来，并且逐步建成了今天的南京明故宫遗址公园。

0: 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让新闻更及时，
1: 让新闻更及时，
0: 让信息更丰富，
1: 让信息更丰富。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下午2:32，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下午好，我是刘双，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陈月珍从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为应对台风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国铁南昌局已于昨天中午12点开始，将管内合福、昌福、永广等高铁、衢宁、丰福、鹰厦、扶贫、兴泉等线路区段的防洪、防台风应急响应等级由4级提升为2级，并在龙龙高铁、赣瑞龙、赣龙、龙张、张泉等路线区段启动防洪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今明两天途经停运途经福建管内扶贫线、杭深线、永广高铁、合福高铁等路线区段的部分旅客列车。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做出以下调整，原定于今晚举行的鹰潭队对阵景德镇队的比赛延期至7月13号举行，原定于今晚举行的上饶队对阵南昌队的比赛延期至7月26号进行，上述两场比赛的开球时间不变。2026年江西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已于7月8号全面启动，分4大批次有序开展投档录取，考生及家长昨天起可以陆续查询对应批次的院校录取结果。需要注意的是，录取工作需经过省教育考试院投档、院线查阅档、省教育考试院录取核验3个核心环节，受各院校招生规模、阅档进度差异的

0: 影响，录取结果发布时间存在先后，省教育考试院每天定时更新录取数据，保障考生及时知晓录取动态。好，我们再来关注各批次录取及查询时间安排是这样的。提前本科批次录取时间为7月8号到7月15号，其中艺术类录取7月12号结束，昨天10号起可以陆续查询结果。普通本科批次录取时间为7月16号到7月27号，7月20号前后可以集中查询。提前高职专科批次录取时间为7月29号到8月1号，普通高职专科批次录取时间为8月2号到8月11号，在8月8号前后可陆续查询结果。
1: 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要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楼上又在挪椅子，这都第几次了？
1: 我去看看。
2: 抱歉啊，孩子学琴总挪椅子。
1: 没事儿，这旧地毯给您铺琴房。对了，周末能让你家孩子教我闺女弹小星星吗？
3: 嗯。
4: 打破误解的墙，建起和谐的桥。
5: 怎么办？最后一罐饮料卡住了。
2: 哎，你看，我这儿刚好多投了一个硬币，分你一半运气。
5: 砸下来了！为我们的友谊干杯！
4: 打破沉默的茧，拉近友谊的情。
6: 宝宝烧到39度了。再拦不到车，
7: 赶紧上车吧，我后座有纸巾盒。
6: 座椅都弄湿了，实在不好意思。
7: 我闺女小时候也这么病过，孩子没事就好。到了，下车吧。
4: 打破深夜的霾，点亮城市的灯。打破人际交往隔阂，编织善意纽带，让人情味弥漫在城市的每个角落。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0: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 妈妈，这题我不会。
4: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3: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4: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0: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5: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 妈妈，我最爱你了。
4: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刘双，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日前，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公布提名名单，江西电影集团联合出品的《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长安的荔枝》、《志愿军》、《存亡之战》四部影片入围了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佳新人等共计20项提名，实现了各门类奖项全覆盖。这是江西电影集团在该奖项上入围作品数量最多、覆盖门类最广的一次。2026年我们的节日七夕，江西省主题活动德润干婆英卫爱情集体婚礼将于8月16号至18号在鹰潭龙虎山景区举办，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等多部门联合主办，正在面向全省招募77对新人，报名的截止时间为7月28号，招募对象为近3年领证、

0: 未办婚礼践行移风易俗，抵制高价彩礼的新人。入选新人可享受免费食宿、非遗、同赞、刻婚书、国风礼服妆造、实景演出门票、纪念礼品及全套电子纪念照等丰厚的专属福利。活动旨在倡导婚事新办，涵养文明婚恋新风。第十七届奶业大会奶业二十强论坛暨2026中国奶业展览会昨天在南昌落幕。本届大会汇聚了国内外奶业领域专家学者、行业龙头企业、产业链上下游从业者等万名嘉宾，集中展示了我国奶业全链条创新成果。
1: 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4: 茶俗是我国民间风俗的一种，它内容丰富，各城风采。不同的地区有着自身独特的茶俗文化，而不同的民族也有着五彩缤纷的饮茶习俗。云南西双版纳基诺山是基诺族的发祥地和主要聚居地，也是普洱茶六大茶山之一。基诺族栽种茶树的历史已有千年，所以在基诺山的一些基诺族子里，至今还保留着吃凉拌茶的古朴习俗。当地人民将刚采收来的鲜嫩茶叶柔软搓细，放在大碗中，加上清泉水，再按个人的口味放入黄果叶、酸笋、大蒜、辣椒、盐等配料拌匀，静置几分钟，凉拌茶就做成了。当地人将这种凉拌茶称为拉拔披皮。而在民俗茶艺表演中，基诺族的凉拌茶在原有的基础上有所改进，通常是先用土锅烧一锅开水，再将茶树一芽二叶的鲜叶放入开水中烧烫片刻，随后将茶叶捞入小盆中，放入食盐、辣椒、味精等佐料，拌匀后即可用小碟子盛茶请客人品尝。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刘双，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关注省内新闻。7月4号到10号2026年全国青年跳水锦标赛在广东省江门市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举行，江西省跳水队顽强拼搏，奋勇争先，获得两金一银两铜，为江西竞技体育再添光彩。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石城县一家爱心企业筹措120万元生活救灾物资，昨天10号中午装车启程驰援横州灾区。各山分谷，八大山人诞辰400周年江西水墨名家邀请展昨天10号

0: 在南昌美术馆开展，汇集八大山人纪念馆馆藏佳作、南昌画院典藏精品，同时汇聚省内众多书画名家原创力作100幅。展览将持续到8月9号。2026年江西省水稻优良品种展示观摩会昨天10号在江西南昌市进贤县举行，02U737、赣军稻1号等16个早稻新品种集中亮相。作为江西省粮食生产重点县，近年来进贤县通过整合两种示范技术集成、政策扶持、主动带动、各主体带动等措施，显著提升水稻两种推广效率与产业效益。
1: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2: FM 104.4，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
3: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3: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5: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4: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5: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4: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5: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4: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5: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4: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5: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呢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4: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5: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

0: 3893，400710-3893。
1: 对，身体调理呀，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3893，400710-3893，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3893，400710-3893，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3893，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3893，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3893，400710-3893。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3893，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3893，400710-3893。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
1: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3893，400710-3893。

0: 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3893，400-710-3893。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北京时间下午3:10，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新闻大链接。各位下午好，我是刘双，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国内新闻。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据财政部网站消息，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灾情进一步发展。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将广西救灾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至3级。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在7月6号预拨1.1亿元基础上，昨天10号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财政部要求广西财政厅抓紧将资金拨付灾区，切实发挥好预拨资金使用效益，切实加强救灾资金监管，坚决杜绝资金滞留、挤占、挪用等违规行为，确保救灾资金全部用于灾区和受灾群众。据北京市防汛办消息，截至10号21点，北京共关闭181家旅游景区、167家帐篷露营地、4311家乡村民宿暂停营业，73家养老机构阴雨关停，养老机构的老人已全部转移至安全区域，全市共转移38114户、102859人。记者昨天10号从中国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最新监测显示厄尔尼诺现象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研判，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刷新历史极值的可能性持续增大。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表示，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厄尔尼诺次年气候影响更为显著，预计2027年夏季长江流域降水异常偏多，极端洪涝灾害风险较高，防汛压力严峻。各地需提前部署防汛备汛、海洋生态监测、灾害防御等工作，全力防范各类次生灾害。
1: 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在中国古代建筑当中，人们常常会在大门前呢，会建造一面和门口相对的屏蔽墙，这样呢，就可以遮挡外面的视线。这堵墙啊，叫影壁。最早，这种影壁形象的把门内隐、门外壁的特点啊，展示出来了。九龙壁啊，它是影壁当中最为尊贵的一类，在古代有一龙壁、三龙壁、五龙壁等等形式的影壁。它能够使用九龙壁的建筑，通常呢是帝王的宫殿花园或者是皇家寺院。九龙影壁它代表着最尊贵的地位，因此它数量并不多。在国内现存的九龙壁当中呢，它是以故宫九龙壁、大同九龙壁和北海公园九龙壁最为著名了。位于山西大同的九龙壁号称是九龙壁之首，它兴建于洪武末年，是朱元璋第十三子府前的一座影壁，因而又叫朱贵九龙壁。壁前呢设有映壁池，龙游其中，壁水相映，很是有趣。壁上雕龙的造型非常的雄壮，栩栩如生。这座影壁呢也是中国规模最大、建筑最早的九龙壁，坐落在北京北海公园北岸城关塘东北的北海九龙壁，两面呢各有九条巨龙，相比大同单面九龙壁啊更加的美观富丽。这个壁上的九龙壁呢以彩色琉璃为主体雕塑，光彩照人，北海九龙壁也以此驰名中外，广受赞誉。和大同九龙壁和北海公园九龙壁相比啊，故宫九龙壁它所雕的龙啊玲珑纤细，形态多姿，壁上是黄琉璃瓦五殿式顶，壁面又分是碧水青天，彰显腾飞巨龙的磅礴气势。下面呢是汉白玉石须弥座，九条盘龙自然分居五个空间，黄龙居正，也彰显帝王九五之尊。这座影壁也是中国唯一一座与原建筑一同保留下来的九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好，听众朋友，北京时间下午3:21，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下午好，我是刘双，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国内新闻。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昨天10号在回答有关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出台10周年提问时表示，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约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昨天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 10.8%， 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的 77.7%。山东、浙江、四川等地税务部门昨天集中曝光7起网红网店涉税违法案件，涉案主体不乏粉丝量超600万的网络主播，年销售额上亿元的热门网店。国家税务总局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表示，平台企业应依法依规的如实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涉税信息，平台内的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应增强法治意识，合规经营，诚信纳税。根据中国电视剧制作产业协会、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演员委员会6月联合发布的通知，昨天起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新规正式落地。新规限定仅仅可以使用领衔主演、特别出演、出演三类头衔，演员需标注法定姓名，艺名仅能以真名括号艺名的格式标注，不可单独使用。署名按法定姓氏笔画排序，海报、预告、线下物料等所有宣传渠道的署名标准需和片头统一。
0: 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接下来和大家说说古建筑审美的一种表现，屋顶上的装饰兽。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发现，和现代建筑不同的是，中国古建筑或者是金碧辉煌，或者是青砖碧瓦。除此之外啊，在建筑的屋顶上，或脊或檐，它都有各式各样的小动物装饰，而且大小数量不等，这是为什么呢？好，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中国古代传说呢有四灵，它们分别是麒麟、凤凰、龟和龙。人们认为啊，它们各自行使着神权，守护着人间，为人们带来和平安康，所以人们就把这四灵啊称为四大吉祥兽。人们喜欢佩戴有四大吉祥兽的配饰，你像建筑当中啊，就把这四大神兽呢把它放在屋顶上，用来保家宅平安，人丁兴旺。很多建筑上出现的装饰兽啊，都是由这四灵派生出来的。通过观察呢，我们会发现啊，不同的建筑物上排列的装饰兽的多少、大小各不相同，这是有规律的。唐宋时期脊兽的数量呢还仅仅只有一只，后来人们根据传说不断地增加脊兽的数量，到了清代就已经初步形成完整的体系了。按类型来划分，屋顶上的装饰兽呢可分为屋脊走兽、檐角走兽、垂脊稳兽和仙人走兽。一般房屋的正脊上呢是安放稳兽和旺兽，垂脊上啊是安放垂兽，枪脊上是安放枪兽。安放装饰兽数量的多少呢，还被视为是标榜等级的方式。据相关的文献记载，数目越多表示等级越高。在皇权之上的古代啊，只有皇帝主持朝政的金銮殿可以安置十尊脊兽，那么其他地方呢是根据等级规模，一般是安置一、三、五等单位数的装饰兽。那么安放何种装饰兽啊，它是要根据各种动物所代表的意义来放置的，讲究很多。现在呢，我们故宫太和殿所看到的一系列装饰兽啊，就是根据民间传说铸造的仙人骑凤系列。重脊的顶端呢是骑凤仙人，后面次序依次为一龙、二凤、三狮子、海马、天马、六甲鱼。安放装饰兽呢，不仅有尊崇神明的意思，它也有使用功能。中国古代建筑大部分呢，它是砖木结构的，房顶所放的琉璃瓦呢，很容易顺着木质的檩梁朝房檐向下滑动，因而古人呢就用瓦钉把檐前的瓦片固定，然后呢用一些动物装饰掩饰裸露在外面的瓦钉，这也是古代劳动人民讲究建筑美观的一种艺术表现手法。
1: 生活本该阳光明媚，人生本该充满希望，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值得用心守护。可有一种陷阱伪装成新奇刺激，有一种诱惑悄悄吞噬健康，毒品就是隐藏在身边的恶魔，它披着五花八门的外衣，伺机靠近每一个放松警惕的人。吸毒一口，掉入虎口，一时的虚幻快感换来的是身体崩塌、亲情破裂、前程尽毁，多少美满家庭因毒品支离破碎，多少大好年华因毒品黯然落幕。毒品一日不绝，禁毒一刻不止，防毒拒毒是我们

0: 让新闻更及时，
1: 让新闻更及时，
0: 让信息更丰富，
1: 让信息更丰富。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下午3:34，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昨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火在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之后，一字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字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昨天公布三星堆清

0: 铜器最新研究成果，专家们通过对青铜鼎尊跪坐人像的深入研究发现，这座器物并非抽象的神话符号，而是真实祭祀疑点的生动再现，反映出数千年前古蜀先民对神灵的崇拜。以常来常往融合发展为主题的第三届福州港开放日暨福马通航25周年福马航线推介签约仪式昨天在福州郎旗客运码头举行，现场多家深耕两岸文旅交流的公司及旅行社达成合作意向。11号，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据活动承办方介绍，本次开放日依托郎旗对台口岸全方位展现福马小三通客运航线在深化两岸民间交流、经贸往来、民生互通当中的重要作用。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昨天发布消息称，该所自主研发的近海生态系统野外受控试验平台当日在山东近海海域下水投用，这是中国科学院野外台站体系首个海上重点科技基础设施，也是目前中国国内规模最大的近海海上综合受控试验平台。该平台功能体系完备，高度开放共享，其投用补齐了中国近海生态系统原位受控实验的装备短板，标志中国近海生态研究科学研究正式迈入系统化、智能化、开放化新阶段。
1: 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咦，怎么手机又快没电了？
4: 我们去吃火锅吧。
3: 不去不去，吃完火锅一身味儿。哎，你说这是为什么呀？
2: 生活中总有那么多的问号，想要当聊不垮的小达人，你不知道的答案这里有。
4: 江西新闻广播，你不知道我知道，
3: 你不知道我知道。
2: 热带鱼为什么五颜六色？鱼类的体色是由它们真皮层下的色素细胞和反射光线所决定的。热带地区阳光照射比较充足，不同的生长阶段和光线下，鱼可能呈现出不一样的体色。另外，热带水域里有许多绚丽多彩的珊瑚礁，为了躲避天敌的侵害，热带鱼把自己打扮得花花绿绿的，一旦天敌来了就赶紧隐蔽到珊瑚里，这样啊就不容易被发现。鲜艳的体色是热带鱼最好的伪装，也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北京时间下午3:44，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在这个时候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第20届湖北武汉台湾州海峡两岸数字产业合作交流会昨天下午在武汉举行，两岸百余名专家学者、行业代表热议数字产业发展和合作机遇。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以来，国民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发展，终端电气化水平稳步提升，叠加近日全国多地出现高温天气，电力负荷快速攀升。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份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据全国教育辟谣微信公众号消息，暑期来临，各类以研学、夏令营为名的商业旅游产品进入消费高峰，部分产品存在虚假宣传、组织不规范、师资无保障、游而不学等问题，损害家长和学生权益。教育部提醒广大家长和学生，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是由教育部门和学校在教学时间内有计划的组织安排，通过集体出行、集中食宿方式开展的校外教育活动。市场上以研学、夏令营为名的商业旅游产品是企业或社会机构自主经营的市场行为。请广大家长朋友在选择的时候注意区分两类活动的性质，前者属于教育教学活动，后者属于商业旅游产品，两者管理主体不同，在管理要求、安全保障、师资配备等方面有本质区别。那么在选择商业研学夏令营产品的时候，请家长朋友注意查验组织方是否具备营业执照、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等资质，核实注册信息、业务范围、经营年限，切勿选择无资质机构。同时，详细了解活动具体安排、课程内容、师资配备、安全保障措施及收费标准，仔细阅读并签订规范合同，警惕以次充好、虚假宣传、低价陷阱和捆绑消费。
1: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2: FM104.4 AM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我是长江，大家都叫我母亲河。曾经我一度病得不轻，江里的儿女们也跟着吃了不少苦。
4: 我是中华鲟，祖先和恐龙生活在同一时期，以前人们乱排乱发，导致水质恶劣，让我难以生存。
5: 我是扬子鳄，是极少数生长在中国的鳄鱼品种。我爱吃江里的淡水鱼，以前长江过度捕捞，我很难及时找到食物。
6: 我是长江江豚，是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淡水豚类，大家叫我微笑天使。面对长江繁忙船只的噪音和螺旋桨的威胁，一度让我笑不出来。
3: 自从开始长江大保护， 我和儿女们的生存环境有了极大的改善。
4: 长江沿岸一批批化工企业关停搬迁，水质好了，我中华鲟这个长江鱼王又能欢腾了。
5: 自从十年禁渔令开始生效，鱼儿变多了，我杨子鳄也能吃得饱饱的了。
6: 人们治理了非法码头的违法运输，我江豚又能重拾笑容了。
7: 长江大保护，造福千万年。

0: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继续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在昨天举行的首期全国教育辟谣沙龙上获悉，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正式启动运行。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及微信公众号、网站端小程序及视频账号于一体，由教育部主管中国教育报刊社主办，是澄清教育领域谣言、纠偏政策误读、引领社会认知的信息发布与综合服务平台。这一矩阵在昨天联合网络社交平台代表共同发起网络清朗助力教育强国行动倡议，呼吁教育部门、学校、媒体平台和社会各界协同发力，共同营造不信谣、不传谣、主动辟谣的良好氛围。据市语市说新语微信公众号消息，昨天市场监管总局集中曝光一批因生产销售不合格产品等引发内卷式竞争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的经营主体，

0: 旨在通过公开曝光震慑此类扰乱市场竞争秩序的不法行为，营造良好市场环境。
1: 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会议、
1: 直播、
0: 上课、
1: 追剧，
0: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1: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0: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1: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2: 中国电信。北京时间16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

0: 天下，常在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充饥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洋，很高兴又能跟大家相聚在一起，一起去探讨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啊，你也可以通过节目当中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参与我们的节目。今天在直播间同样有请到的依然是各位的老朋友任东彪。任老，任老你好。
1: 你好杨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同样有请到的是各位非常喜爱的任老的得意门生，您的专属健康管理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好。
2: 嗯，杨洋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赵宁老师可了不得了。
2: 怎么你
0: 们可了不得了、啊、我
2: 什么事儿了不得了？
0: 我做了个大好事儿。嗯
2: 啊，
0: 我做了个大好事儿。对
2: 啊，你做了好事儿，好了不得。
0: 对，我不但了不得、啊、我还不得了了。嗯，
2: 不得
0: 真的是。
2: 你说说吧，怎么个回事儿？
0: 咱
2: 什么好事儿？怎么的了？
0: 做好事儿咱们得被表扬，对不对？被表扬的同时、
2: 啊、
0: 咱们还得发人深省，引起深思。
2: 啊啊啊！是这个，我以为你要让我给你整朵花呢呀。
0: 嗯，那不叫整朵花、
2: 嗯，
0: 要卡一个小红花。对，小朋友不都这样吗？对吧？这个具体什么个情况呢？我跟二位去分享一下。
2: 嗯、
0: 就是今儿我是坐地铁来的，然后呢、嗯，就是出地铁站就看着一老大爷、嗯，走路的时候呢就有点颤颤巍巍，腿脚不老利索的，而且对。下台阶那一下啊，他可能也是因为脚里边、
2: 啊、
0: 按照这个老百姓经常讲拌蒜了。
2: 啊啊，
0: 脚下拌蒜了、
2: 啊、
0: 一滑
2: 摔了。
0: 万幸啊，万幸他不是前倾，他是脚后跟滑的。
2: 啊啊啊，
0: 所以呢那一下就直接咚、
2: 啊、
0: 就坐到地上、
2: 啊。哎呀。
0: 真是啊，咱现在想一想这个事儿真的是万幸啊，他不是说前倾啊，他是绊倒的、
2: 啊。
0: 不然整个人如果要是、
2: 啊啊啊
0: 就是正面贴地的话，那个可能就严重了。还行、
2: 嗯、
0: 老人家比较幸运，再加上这个腿脚虽然不利索，还是有点支撑劲儿的，所以是整个人就坐那儿了。
2: 啊啊啊，
0: 哎呦
2: 哎呦天哪。
0: 对，刚好我在后边他在前面嘛、
2: 啊、
0: 我一看，哎呦，我赶紧过去扶一把吧，是吧？
2: 啊啊，
0: 旁边很多这个刚下地铁那些乘客呀也都围过来了，一帮人就问呐、
2: 啊、
0: 说怎么样老人家，有没有问题
2: 啊
0: 摸一摸尾椎骨、
2: 啊、
0: 是不是，然后看看那胳膊腿儿有没有，比如说骨头有没有事儿啊，要不要去医院呢？所以
2: 啊
0: 我们很多的市民朋友、老百姓们也是热心肠，第一时间都来伸出援手。对、都在关心，
2: 社会风气好。
0: 对对，是
2: 的、
0: 嗯、然后说要不要帮着打电话联络家人呢？
2: 嗯，
0: 反正一般人都过来帮着忙活。
2: 嗯，
0: 老大爷还行、
2: 嗯、
0: 啊、
2: 嗯、
0: 这个摔那一下之后呢，坐到那儿一直冲大伙摆握手，不用不用啊，没事、
2: 啊、
0: 没事，还可以，
2: 没啥大事儿。
0: 对，缓一缓、
2: 哦、
0: 这动动胳膊、
2: 哦、
0: 动动腿啊，哎，暂时没什么问题、
2: 哦、
0: 然后摸了摸自己这个尾椎这个地方，哎，还行、
2: 嗯、
0: 没有说剧痛感、
2: 嗯、
0: 对吧、
2: 嗯、
0: 而且一扭头一直谢我，哎呀小伙子、
2: 嗯、
0: 真是谢谢你啊，真是要是没有你的话呀、
2: 嗯、
0: 我这一下不知道摔成什么样。我说没有，
2: 哎呀
0: 我说我只是应尽我的义务啊，这个
2: 啊
0: 您没事就好，对不对？对于我们来说、
2: 啊、
0: 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相信谁都会出来拉一把，对吧？
2: 嗯嗯。
0: 我说您谢谢我，我反而得谢谢您大爷。我说因为多少年都没有人称呼我为小伙子了，嗯，都是，是我已经叫人。
2: 这时候还调皮呢。
0: 对对，这我已经到了人家叫我叔叔年纪了。天哪，我还有人叫我小伙子，好开心啊！哎呀，我说您刚才是怎么个情况啊？您回忆一下。他说呀，
2: 嗯、
0: 就是岁数大了，腿脚使不上劲儿。我说那您小心点啊，下次咱多注意。好嘞好嘞，我说这样，我说我扶您、
2: 啊、
0: 起来吧。一说扶他起来、啊、天哪，这个真是给我就震动到了。
2: 啊，
0: 就是老爷子直摆握手说别着急别着急、
2: 啊、
0: 我还得缓一会儿、
2: 啊、
0: 他说我
2: 自
0: 己身体啊，我
2: 自己起来，
0: 他想自己来，但是、
2: 啊、
0: 其实明显的是他腿跟不上劲儿了。
2: 哦，
0: 哪怕周围有人扶他，他那个、
2: 啊
0: 手啊，手也在抖，因为咱有这个感觉，说有的时候哪怕比如说在哪儿蹲麻了，对吧、
2: 嗯、
0: 你要扶着哪儿起来的时候，你那个手都在抖，他浑身上下都在用力。
2: 嗯，是的，
0: 对，腿也没劲儿，是手也没劲儿，而且就是扶他站了两次，老大爷那儿就是面部啊
2: 站起来，
0: 对，一直在用力，然后憋个通红、
2: 哦、
0: 对，然后我就扶他那个手，他就一直在颤抖。
2: 啊、
0: 哦！第一遍说，等会儿，等会儿，我再缓一会儿。我说行，咱没事，哦、咱等着您，我这时间来得及呢。然后、哦、又使了一遍劲儿，还是在发抖、哦，然后面部表情还是很扭曲，还是没站起来。
2: 啊、
0: 哦！天哪！后来是我这边还有一个大哥，刚从地铁站出来，哦、一热心肠，一看东北大哥，说咋回事啊？我把这事儿怎么怎么回事说，那没事没事，这样你别一人扶，你一人扶到时候这个老爷子可能他使不上劲儿、
2: 啊，
0: 俺俩一块架他，是吧？
2: 啊，俩人架着。
0: 对，我右边他左边、啊、架起来之后，旁边正好有一个就是地铁口不经常有那种摆摊卖水果的这种摊位嘛、
2: 啊，
0: 然后好心人给让了一把椅子，把老爷子扶到那儿坐了一会儿，哎呦，
2: 啊、
0: 坐完了之后缓了一会儿，可算是正儿八经能站起来自己走两步路。
2: 啊有，
0: 就这样，前前后后，前前后后，这个事儿得折腾了半个多小时。从开始老爷子一屁股墩坐那儿，到现在半个多小时，
2: 啊，
0: 嗯，所以当时我就在想，我说为什么震动到了？我跟二位想去分享这件事情真实的实例，就是如果万一旁边要是没人，
2: 嗯，
0: 就这事儿可怎么办？而且来说，这个咱说句难听的啊，这是在地铁口，刚好人流量比较密集地方，
2: 嗯、
0: 如果要是过马路呢？
2: 对，
0: 你想想，
2: 对对对，
0: 这过马路如果万一腿软使不上劲儿，这车他有的时候他可不长眼呢，有的时候在道路交通当中，他这个二次的伤害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人上了年纪啊，就是人老腿先衰呀、啊，嗯，这事儿话咱都听说过，但是今天我想跟二位就请教一下，就为什么说人上了年纪之后就腿脚先不行了呢？这原因何在呢？
2: 哎呀，我听完你讲过了这个事儿之后，我有点后怕。
0: 嗯，
2: 我真是觉得哈，如果我们身边要是有这个腿脚不太方便的老同志的话，
0: 嗯，
2: 第一个你千万不要让他单独的去那个走远道。
0: 嗯，对，
2: 得身边得有人陪。
0: 嗯，
2: 啊，因为你看不安全。第二个事儿呢，就是遇着你了。如果说啊，他摔了，往前摔，往后摔，这对老人来讲都是一个不小的一种伤害。那你想在台阶呢，往后摔，那是后脑勺啊。
0: 嗯，
2: 是不是啊？我听了以后，我还是挺害怕的。我说这老同志真是捡条命啊！如果真的要是磕着碰着的话，这可真是了不得的。
0: 是，
2: 就老人这个事儿哈，我跟你讲，上了岁数的老同志啊，千万不要有那种说法，说我要上了年纪呀，我腿脚不利索呀，我是正常的事儿，哎，正常的现象，老了嘛，没办法，那可不是这回事儿啊。你瞅我旁边坐的老爷子，
0: 嗯嗯，
2: 他什么时候说，你们这是三楼吧？
0: 嗯，
2: 他什么时候说我坐电梯上来？
0: 对，
2: 他都是走你们消防楼梯，一步一步的迈上来。
0: 嗯嗯嗯，是
2: 哪一回不是？
0: 对，
2: 这个岁数大了和腿脚正常的退化，这个东西不是画等号的。
0: 嗯，
2: 不是说我们老了以后腿脚就必然会这个不行啊。你必须得去懂得怎么去养。
0: 嗯，
2: 我师父这是属于啥呢？衰老他也衰老，但是他懂得怎么去养，他知道怎么去养。
0: 对，
2: 我们有一些同志吧也知道养。他是稍微呀、啊，你像听我们讲课呀或者参加哪一个学习班啊哈、
0: 嗯、
2: 他能多少学一些养生的知识。然后会听人家一些这个专业人员去讲说你啊，比如腿软的爱抽筋啊，这个东西要去补钙啊，上了岁数要买一点钙片这个东西。
0: 嗯，
2: 结果你知道不，好多的我遇到的一些老同志啊，是这个钙片啊很简单，吃就开始吃呗，往嘴里就吃呗。
0: 嗯，
2: 吃了一年半载之后，有的同志跟我讲说这个不好使。我说怎么还不好使呢？那你不补钙吗？含量也够，那就吃呗。他说我吃啊，刚开始挺好，后来腿该疼还是疼，该抽筋还是抽筋儿。
0: 嗯，
2: 所以哈、啊，就借你今天说到的这个老大爷的这个事儿哈、啊，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事儿。
0: 嗯，
2: 就是你啊，如果想要用营养也好，用中医的方式去养生去调养也好，
0: 嗯，
2: 一定记住了，不要盲目的去补这个东西啊，不是你没补，而是你补的不对。
0: 嗯，
2: 你光吃钙，有的还是有点缺损的，还是不行。
0: 是吗？不是
2: 哦，
0: 这吃钙片不就是补钙吗？这怎么吃钙片还能有错了？
2: 你
3: 对吧？咱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吃钙片就是补钙啊。
2: 是从小都是，你学习的时候也是，那你缺钙你当然补钙了。
3: 嗯，
2: 可是我们人呢，一旦过了60岁以后啊，人身体的机能和年轻的时候要差很多。
3: 那
2: 这个你同意吧？
3: 同意，
2: 对吧？
3: 嗯，
2: 尤其是腿脚的这个问题，它不光是一个缺钙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
3: 嗯，
2: 难道说你今天看到这个老同志，他只是说哇，我就腿脚不好，我身体哏哏有劲儿，我胳膊没有事儿，我大脑思维灵活，
3: 嗯，
2: 是这样子吗？
3: 不是，
2: 你看，
3: 嗯，
2: 他老，他不光是腿脚在老，他是整个的身体情况。你一看他，头发也白了，脸色也不好。然后有的同志哈，不管别的，你一伸手，哎呀，老年斑都在手上出现了。你想想，
3: 对对对对对，
2: 对不对？他出现的不只是一个腿老的问题，只不过他摔倒了，你认为啊，这个是腿的问题，得是这样。那你身体其他的问题呢？
3: 嗯。
2: 人是一个整体，大家就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像你今天说到的这个老同志，他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身体的底子虚了。
3: 嗯，
2: 底子虚了以后，不光是我们腿脚会虚，你说这你今天遇到这老同志，你说我这一天跟生龙活虎似的，我都有劲儿，今天我踩稳咣当一下摔了，是这样吗？
3: 不是，嗯，
2: 肯定是不是的。
3: 对，
2: 所以老人首先是你自己的身体素质，也就是我们的体质弱了，说白了不就是我们的底子虚了吗？
3: 嗯，
2: 底子虚了以后，这老同志你让他吃两碗饭肯定吃不进去。
3: 对，
2: 那吸收也差，
3: 嗯，
2: 营养也没补进去，加上你身体运化的能力也差。绝大多数的60岁以上的老人没有说去体检的时候杠杠的，没有问题。所以60岁以上的老年同志，我们讲啊，不是不让你去补身体，我什么时候也不反对大家进补，你不进补能有我们老头这种身体吗？能有我师傅这样？我师傅也是进补来的呀。
3: 嗯，
2: 关键是你得吃对，
3: 嗯，
2: 比吃多要更重要。
3: 嗯，
2: 乱补可不如精补啊。
3: 对对对，
2: 你得吃得对，你得补得对，你的营养才不能被浪费。
3: 嗯。
1: 嗯，这话你说的 对啊，你看咱们中医吧常说这个精生髓，髓养骨，是吧？你看这个精呢，
2: 嗯，
1: 就是咱们身体这个底油，这个底油你烧干了，
2: 嗯，
1: 你骨髓也都空了，脾胃的运化不动了，
2: 嗯，
1: 那气血不足了，那个骨头的那供养啊，
2: 嗯，
1: 滋养它也跟不上了，是吧？
2: 对呀，你全空了呀。
1: 它不光是那个缺钙，的问题，这缺钙不是根儿，这个还得考虑治本的问题。
2: 我们要调的是整个人的身体情况，这才是我们中医所擅长的东西。
3: 嗯，
2: 刚开始你说那个老大爷的那个事儿哈，突然间，哎呀，让我想到我过去东北农村，我老家那边我有一个老邻居，姓李，
3: 嗯，
2: 我管他叫李叔。
3: 哦，李叔。
2: 我李叔啊，年轻的时候，你问我师傅，
3: 嗯，
2: 那十里八村都是。

0: 本事，体格是真的好，
1: 哎，这个
0: 知道
1: 身子
0: 不？
1: 底子呀，确实是真的好。
0: 对，但赶上啥呢？人吧都有老了的那一天，尤其像我们过去在农村呢，我们也不懂啊，什么养生啊，怎么用调养啊。除了我师傅这一代的人哈，人家那个老医师出身，那没有问题。那其他的，你像我们这庄稼汉什么的，根本就不懂得养生。所以我李叔也是跑不了这个怪圈儿。他60多岁的时候，你看着啊，别人都那个下不了地了，他天天扛那个锄头往地里去跑。完事儿你就想，那么一个身子骨，也挺不住啊。就你天天这么造也是不行的，过度的劳累也不行的。有一年，反正岁数大了，有一年吧，我们回老家，不知道是干什么事儿，要回那个老家拿什么证明，哎，我给忘了啊。反正有一年是啥呢？赶着刚过年的那阵儿，过年之前去的。我寻思在农村有一些老邻居，咱不能那个再热闹热闹，完事儿咱们再回来。所以到那之后吧，然后走了几个亲戚。后来我想，我得去看看我李叔去，因为都是从小看我长大的。完那阵看到我李叔之后啊，我婶子就跟我们念叨说的：“哎呀，小宁啊，多少年没见了呀！”就唠了一点客套话。唠着唠着，完事突然间一拐，一瞅我师傅那个状态，你说这老人头子呀，也不见老啊，你还得人家会养。结果转着转着，这个话说到谁了呢？就说到我李叔来了。完，我婶子一跟我一说那个李叔就这样式的，哎呀，别提他了。我就那我能不提我肯定问他。我说那我叔咋的了？你俩打架了？打啥架呀？完我就听他跟我讲啊，他说我叔吧有一个毛病，就是半夜老是腿疼，然后就小腿肚子抽筋儿，给那我李叔疼一身汗来。早上起来的时候，那两条腿呀干不动活，根本就是下地他都就是走不了多远，就特别沉重，你知道不？他基本上得啥呢？得搁炕上，醒来了以后得自己揉，得搓，得搓一搓，揉一揉，好半天，完事才能下地。后来儿子在城里头工作嘛，完他儿子呢就给他买钙片，他就开始吃。后来也不是不坚持，你别说啊，吃上以后吧，有一段时间还行。还挺好。后来有一天，我叔就跟我婶儿就捣鼓说：“那最近这几天这个腿呀又开始沉了，就是没有啥太大的作用，就是效果不太明显了。”完了，他儿子要给他买那个东西，他就老说他：“别给我买那个东西，一点用都没有。”就说他儿子。我说：“那你买那东西干啥呀？浪费钱。”完，我婶子有的时候也劝他，但是你想啊，谁吃这个东西好了坏了，自己是第一体验者。
1: 对。
0: 他要说这个东西我没有什么效果，那就真的可能是没有明显的改变出来。反正我婶子跟我讲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叔回头瞅我，他说：“哎呀，宁宁啊，没有事儿，别听你婶子跟他瞎说，你别担心，叔这一辈子都没服过软，就这点小毛病还能让他把咱们给拿住。
1: 哎呀，
0: 哎，就这个样子。
1: 但是其实咱也理解，就是我们长辈们呢，有的时候很多人就是觉得，哎呀，这身体就这么回事儿，忍忍就过去了，对吧？
0: 哎，老能忍了，结果有啥呢？
1: 现
0: 那
1: 在
0: 我
1: 怎么
0: 婶
1: 样
0: 子给
1: 了？
0: 我讲啊，有一年冬天是头两年，这就前年呗，有个冬天，我李叔呢去赶集，那冬天吧，东北呀，那经常又下雨又下雪的那个地啊，一化了以后就结了一层薄冰。我叔那农村的地底下不有几个台阶吗？他刚从那屋里头出来，就那三四节的那个台阶。直接就从第二节开始，哧溜一下就滑了个屁墩儿，
1: 哎呦，
0: 就摔到地上了。摔到地上就起不来了，当时给他疼的嗷嗷直叫唤。我婶子赶出来说：“怎么的啦？”他一看，赶紧送医院去了。送医院一拍鞭子，告诉他：“你这右腿的股骨头骨折。”
1: 哎
0: 然
1: 呦，
0: 后人家大夫告诉他了，他说：“你看你这骨头都变成蜂窝煤了，就是骨质疏松，就特别严重，就跟那个冻豆腐，你知道不？”鲜豆腐什么样，冻豆腐什么样，里边带空眼儿的。说你就这样的话哈，你呀，哪怕你今天比如说一扭个腰，一转个身儿，你要急了，都有可能引起骨折或者是微骨折的这件事儿。说完了以后，那我叔啊，哎呀妈呀，我那个搁那个医院待呀，待了一个多月，回家又躺了3个来月。大便小便都得我婶子去伺候，那地里头靠我婶子一个人能干啥？还得回来伺候他的吃喝拉尿什么的。结果那地都给耽误了， 我叔呢就搁那个床上躺着，眼泪就搁那眼眶里头打转，就想他说我。

0: 这辈子啊都没求过人。
1: 嗯，
0: 没想到老了老了呀，现在成了累赘了，他心里就特别不是滋味，你知道不？
1: 心态崩
0: 了。尤其一看外边有人走，他更完。
1: 嗯，
0: 啊，
1: 对。
0: 完了那个阵儿呢，好不容易他能拄着拐杖吧，能走个几步。
1: 嗯，
0: 赶上去年开春的时候，他就特别着急，他想家里那点东西啊，那地得四弄四弄啊。得翻翻地啥的呀，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你说那咋种庄稼呀，你这一年那不没有收成吗？
1: 嗯，
0: 结果他一着急，开始也没叫他老伴儿，就是急着就下地，先自己上个厕所慢慢走慢慢晃的没问题，结果上厕所夸又滑了一下，
1: 哎呦，
0: 这腿又骨折了。
1: 你看这
0: 哎，
1: 二次骨折，哎呀，
0: 二次送到医院去，人大夫一瞅他那就医记录，哎呀，说你呀多大岁数了，你可别这么折腾了，你再这么折腾的话，你这一辈子就坐轮椅了。
1: 嗯，
0: 所以这回等我回去看我李叔的时候，那我婶子跟我说那东西，刚开始我叔还拉硬的，后来拉着手说了，说娘啊不行啊，叔真是老了，这回我知道怕了。你这么的，正好你和老人大夫都回来了，说你说吧，你俩说咋办，叔就挺你们的就完事儿，
1: 早就应该这样。你看，必须得等二次骨折啊，才把这李叔啊这儿给安排明白，知道怎么回事，
0: 是
1: 吧？这回真把他吓着了吧？
0: 那肯定的呀。
1: 嗯，
0: 你想，那老同志能忍他就忍，但凡是得到什么样的情况下，就疼的都了不得的时候，
1: 嗯，
0: 他才真正的会求助于人。好多老人不都这样子吗？
1: 嗯，
0: 有一些老同志，你像我们见过的哈，你头一次骨折，他不当回事儿，说哎呀，那凑巧。啊，不小心啊，长上来就得了。
1: 对。
0: 但像你说的那句话似的，人老腿先衰，这个是真的。
1: 人老不
0: 以筋骨
1: 为能。嗯。
0: 对，腿老骨也先空啊。
1: 嗯。
0: 所以你那个，你说我摔了一次我就骨折，骨质疏松怎么就可你那一节骨骨质疏松啊？
1: 对。
0: 别的地方怎么都接受得了不得呀？
1: 嗯。
0: 那不可能的嘛。所以像他这种吧，上了年纪之后那骨头呀早就不顶事儿了，稍微一碰就断。完我就。跟我叔我就讲，我说叔啊，我说你也别上火，
1: 嗯，
0: 你现在哈、啊、最重要的不是说拿来什么药呼噜呼噜一顿吃，我说你看看你现在的身体，我说你的身体这个底子都是在慢慢的消耗当中，白天主动对吧，你动不了，晚上主修复，你这白天左一觉右一觉的，晚上的时候你睡觉就睡不稳的，我说你看没，把我婶子给折腾白头发老多了，因为你晚上不让他睡觉，我叔不能自理，你小便拉个尿还得把我婶子给活弄醒，你说这怎么整？所以我说你吧，现在别那个乱用药，钙片该不该吃呢？要吃，你包括你啊，让我婶子啊那个推着你呀、啊，或者说的啊，把窗户打开什么晒晒太阳，赶着那个夏天的时候，我说这都没有问题，都是补地的一个过程，补维生素 D 是可以的。但是我说最重要的是，你没发现你现在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差了吗？
1: 嗯，
0: 吃个饭。都吃不了几口，
1: 可不是
0: 没有胃口，碗就推到一边去了。人是铁，饭是钢啊！你都不吃饭，哪来的营养？后来我就给他讲了简单的道理，
1: 嗯、
0: 然后我就跟我师傅就商量，我说得了，那我那啥吧，我说让家里边那边给寄过来吧，就是男版男同志吃的那个营养包，就给他整。就是我为啥老给大家讲，我说我给我那些就是老邻居什么的，比如说老家的那些那个长辈，我给他们整那营养包，因为营养包是身体的底子。是你身体结实的基石啊，你缺了这个之后你身体就胎位啊，什么叫胎位，就是弱呀，
1: 嗯，
0: 你身体弱你就生病，那你就想吧，今天这个病明天那个病，你这这不利索的。完我就给那个整过来了之后，我告诉我叔和我婶儿，我说你记着，让我叔白天就吃一包日包就行，晚上就吃一包夜包，但是一天都不能落。
1: 嗯，对，这个必须的，一定要坚持、
0: 啊、
1: 你要但凡说始乱终弃、
0: 啊、
1: 吃了也白吃，中间断了呀，
0: 对呗，
1: 嗯，
0: 对呀、
1: 啊、那
0: 你就得坚持啊。
1: 对，那李叔吃完之后现在效果怎么样呢？
0: 哎呀，
1: 嗯，
0: 刚开始吧，你看我给他讲那些东西不像大家，大家还耐着性子在这听我讲的哈，
1: 嗯，
0: 我叔他也没有什么文化，他也听不懂也记不住那些东西，刚开始他就捣鼓、
1: 嗯、
0: 说又是这里边又有钙啊，又有钙的，我吃那么多钙片也没有用，他说你给我整的这是什么东西呀？一小包一小包的、
1: 嗯、
0: 他们都管啥的，
1: 嗯，
0: 完我就跟他讲，我说叔啊，第一你看你说了啊，我给你指的方法你一定要用，而且按时去用，我拿来的这个东西啊，我跟他讲，我说之前你吃钙片因为啥没有用，
1: 嗯，
0: 你就看你吃饭

0: 你都消化不了，你一天就吃两顿饭，然后还便秘。我说你都消化不了，说明你的胃肠功能、吸收功能非常弱。我说你胃肠功能都这么弱了，你把钙片补进去，它怎么的钙就能全吸收啊？饭都不能吸收，钙就全能吸收啊？
1: 对。
0: 完了说，他说你那意思我不吸收。我说你以为呢？我说这营养包里边有五大生命元素，我给他解释五大生命元素才费劲的。
1: 嗯，
0: 他听不懂，他也听不进去。我就说，我说这五大生命元素缺一个，我说你都精神不起来，我就这么说。他说啊，这么重要呢？他这句话听懂了。
1: 嗯，
0: 完了，我说你这个东西一起吃，它能一点一点把你的身体整个给你养起来，然后你的脾胃功能也就好了。你脾胃功能好了，吸收好了，你是不是吃进去的东西才能真正的吸收进去啊？你吃钙才能被吸收到骨骼里头呀。我说这个东西不是说你补钙我补上就一定会好，你身体能不能把它吸收得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东西。我说这就取决于你自己的体质了，你自己躺床上一年多完你不动弹，你现在跟我说你的体质有多好，我现在就是把你骨折给你治好了怎么的，你出去就能跑了？
1: 对，
0: 不是可能的嘛，他得一点一点来。我说只有你的体质变好了，体质就是我们的底子，你的底子好了，你身体有力量了，对不对？
1: 嗯，
0: 你的腿下地的那天才能站得住。
1: 对，
0: 你光补钙，到时候你没有那个劲儿，你站不住也白扯淡呢，对不师傅？
2: 对对，哎呀，您说这个太对了，太形象了啊！咱们说这个养骨这个事儿啊，咱们不能着急，它呢是一个慢功夫，就跟咱们种这个庄稼似的，你春天种上，你到秋天呢，它才能有收成。
1: 对，
2: 是吧？骨头呢也是这样，你得呢慢慢的养，慢慢的让它修复，这个底子给它夯实以后，你看筋骨呢它就不容易出现毛病了。哎，它是这么过。
0: 对，我师父提到的这一点是对，那种庄稼也不能今天撒种子明天就收割吧。
1: 嗯，
0: 我都一样的嘛。所以我后来我李叔，我也不知道他真听懂了假听懂了，反正他坚持吃了，吃了一个来月，我婶子给我打电话就跟我说，说小宁啊，你叔啊现在说抽筋儿啊不抽筋儿了，偶尔有的时候可能累着了，白天非得逞能走累着了，也就抽个一周，也就是有个一回半回的那个样子，但是早上起来他不那么柔了，说自己蹭到炕那个地方哈，慢慢把腿放下来活动活动，他自己能迈步了。这回你叔老高兴了，告我了，跟我婶子说的，说以后小宁宁说啥他做啥。你看就是事实胜于雄辩啊。
1: 对，
0: 这我接触到的老同志也是这样，你别跟我说的天花乱坠的，你要真的让我改变了我现在的现状的话，你说啥我信啥。后来接着吃，吃完了以后三个来月吧，我告我婶子了，我说你吃三个来月左右的时候，我说你上医院去检查一下骨密度啥的。他那时候去复查了，复查吧骨密度还没有完全正常，但是已经往好的方向发展了，这不就是补进去的结果了吗？
1: 对
0: 吧？
1: 嗯，
0: 完了，我叔那时候还说，他说我这回有盼头了。我说咋的？还要回地里头去啊？我说你多大岁数了？接着累呀、啊？我说你当20岁小伙子用的？完事告诉我，哎呀，待不住啊！这那往我婶子就说，这待不住，那院子里都给你一天给你拾掇的立立正正的。我说动弹动弹也是好事儿。
1: 没错没错
0: 啊，
1: 嗯，
0: 对吧？后来再过大半年吧，那回我又回去看了一趟。那正赶上啥呢？上秋。
1: 嗯，
0: 上秋我李叔，你猜搁那干啥呢？
1: 干什么呢？
0: 搁自己家院子里坐着呢。
1: 嗯，
0: 坐小板凳搁那掰苞米呢，筛苞米呢。
1: 嗯，
0: 完事那天看我进来了，我看他从那小板凳站起来一点也不费劲，没有那种想象的，哎呀，手得先撑地，一边扶着腰一边起来，没有，那小板凳跟坐地下一样，吭吭一下就起来了。起来了以后告诉我，哎呀。你不说一声呢，来了完事就招神，走，咱去那个地里头摘点豆角子什么的。
1: 嗯，
0: 我要给我做好吃的。我发现他走那两步真行，
1: 对，
0: 说明这个腿是真的恢复好了。
1: 没错没错
0: 啊、哦，那在家里头我婶子说了，现在都不用我了，你看我就鼓动个饭菜，剩下都你叔整。反正我听着也好啊，我再一问的话，他现在睡觉啊、吃饭呢、啊、还都行，都挺好。
1: 好事好事啊。
0: 哦，
1: 一般来说呀，就是年轻的时候起来，哎，蹭一下起来了，然后呢、上了年纪，如果是腿脚不行，起来的时候还要配上音效，就是打那起来就得，哎呀，再来这

0: 怎么也得他得吼一声，然后坐下的时候也得是，哎呀，你看这，他起来音调是往上走，然后坐下的时候音调往下走，哎呀，起来是哎呀，对吧？观察生活嘛，对不对？啊，当然了，
1: 没得整。
0: 嗯，当然，这个除了要感谢我们赵老师之外啊，也要感谢我们这个特殊有门道的这么一样宝贝。嗯，
1: 这就是生命元素啊。
0: 嗯嗯，
1: 这就是他的力量啊。人老了，不是说岁数老了，不是说我们起褶子了，是我们整个的身体都虚了。
0: 对，
1: 整个的身体虚了之后，难道我们的骨头不空吗？而且岁数大了以后，肌肉也少了，腿也软了，所以你像腿脚不利索的、骨质疏松的、怕摔的同志啊，真的，
0: 嗯，
1: 咱不是说你买多少的钙片和地就能解决多大的问题，
0: 嗯，
1: 是你真正的是你自己的身体的底子能不能让它强壮起来，这就是五大生命元素的一个问题啊。
0: 没错，
1: 你营养包当中所含有的五大元素不就针对我们60岁以上的老年同志所设计的吗？
0: 嗯，
1: 你得把我们缺的这部分营养给补充好了，
0: 嗯，
1: 得根基稳了，你的身体才能最好。
0: 嗯，
1: 你像我们营养包里，我跟大家讲过，我说那个维D海藻钙片，这里头还有碳酸钙，它那个含钙量啊特别高。
0: 嗯，
1: 它就像砖头一样。
0: 嗯，
1: 你想要建造一个坚实的骨骼，没有砖头不地基不稳是不好使的。
0: 对，
1: 它是专门给你的骨头去补充原料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然后维生素 D 是啥？是师傅，啥师傅？给你盖房子的师傅。
0: 哦，
1: 维生素 D 在这儿的话，你的水泥能够有人用。
0: 嗯，
1: 你要没有师傅砌砖的师傅在的话，你光有砖头怎么自己落呀？
0: 对对对对对，
1: 对吧？
0: 嗯，
1: 所以得补进去的钙得真正的让它长到骨头里头去。
0: 嗯嗯，
1: 那海藻钙是干啥呢？它就是吸收快。
0: 嗯，
1: 它是吸收利用率比较高，它不刺激我们的肠胃，所以老年人吃这个比较好，很舒服。你像咱们老同志那个夜间的血钙水平都下降。
0: 嗯，
1: 下降了之后啊，你的骨骼，如果你在深度的睡眠当中哈，你别说失眠啊，就是你睡觉还睡得很好的情况下，
0: 嗯，
1: 你这个骨骼需要去修复的时候，你又没有原料的时候，它就会从骨头里给你把钙往出掏。
0: 哦，
1: 你懂吗？
0: 这么回事。
1: 它就会让你的亏空越来越大，所以为什么早上起来的时候你觉得，哎呀，我这个劲儿啊走不动啊，活动活动稍微能强一点。所以因为它晚上的时候它没有这个元素，你骨头里的钙最多，它就会从里边往外头去借，那不就越借越空吗？
0: 嗯，
1: 所以你看我们在这个地也什么时候补，我一般都不会在白天的时候给大家补这个钙，因为白天煮的是消耗，你知道不？
0: 嗯，
1: 晚上的时候才是真正的用钙去修复的时候，所以我在夜包里头放了维生素 D 和海藻钙，你睡前的补上，不就把这个亏空给它补上了吗？这样你的骨头就会越来越结实了。
0: 哦，这夜包这个搭配还真挺讲究的哈。
1: 那必须是这些呀。
0: 那夜包里还有什么？
1: 除了它之外，
0: 嗯，
1: 啊，有姜黄。
0: 姜黄，嗯，
1: 姜黄叫抗炎修复功。
0: 嗯，
1: 它是你专门是在你睡觉的时候干活的。
0: 嗯，
1: 它能改善你关节的微循环，抑制炎症的通路，让你什么什么腿脚的比较酸胀的，膝盖不舒服的，它管这个东西。
0: 嗯，
1: 你知道不？你看你白天的时候你可能那个什么磨损的比较多，晚上的时候谁给你修复啊？姜黄在夜包里头给你修复。
0: 嗯，
1: 所以第二天早上你发现没有，就是用夜包的这个同志，第二天他不用揉不用搓，你的关节不会那么发皱。
0: 嗯，
1: 这就是姜黄的作用啊。包括男士版里边营养包当中，我说了镁硒锌这几个元素比较多，因为你的组织结构跟我们女同志就不一样，镁是放松肌肉的，减少抽筋，你走路不就更稳了吗？
0: 嗯，
1: 那么再有的话你睡觉也踏实啊。我们给大家的这个营养包就是让你自己强壮起来的，自己不强壮吃啥都白瞎，这就是永远你也运化不了消化不了，然后都浪费钱，就这道理。
0: 嗯，
1: 所以营养包当中的五大生命元素在补充基础营养的时候，就是解决我们老年同志的这些需求，这些基础的元素足了的话，你才能吃得好睡得好，能走能动，骨骼好，然后你的免疫力还好，你还不生病，然后你的状态才会更好。
0: 学问太大了啊。
1: 嗯，
0: 每一样搭配啊都要合理，都要讲究，是吧？
1: 嗯，
0: 从大家生活的方方面面，身体的每个细微末节去考虑， 这里边啊真是有学问啊，真是值得我们去好好研究，然后好好去分享一下。那赵老师，
1: 那肯定是
0: 我的一种感觉啊，真的是这段时间听您讲这个营养包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概念哈，真的是觉得这个营养包啊，包括平常咱们平常的时候，这个老人家对于身体这方面的养护啊，真不是单纯的补营养那么简单，考虑的东西真的是
1: 要
0: 很多很多啊。
1: 那对呀、你要是补就这么简单的话，也没有我们今天要讲到日包夜包这个问题了。你就说一个补钙，30年前就全民在补，完现在还在缺钙。
0: 对，
1: 你这就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嘛。
0: 是的，是的，
1: 对吧？现在营养包吧比较科学了，分日包和夜包，然后还分男女版，其实就是真正的给大家做到了各有侧重。你要感觉日包呢，其实就帮你补充精力，让你这一天呢电量都不断。这样它可以护你的循环，调你的肠胃，不就像那个给庄稼去松土施肥一样吗？赶着夜包是干啥呢？就专攻修护，修复你的骨骼，然后安神助眠。这就像晚上浇水，那庄稼长都是在晚上长，你发现没？
0: 对对对，马也是，马不得夜草不肥吗？对吧？
1: 哎，就是这样子。所以这里边有很多的多维矿制片，就是为了你补充基础营养的。里边还有叫我们贝塔葡聚糖纳豆牛磺酸片，这个是护那个免疫的，通你循环的，包括益生菌片，这个是养肠胃的，氨基丁酸酸枣仁我不用讲了吧，
0: 不用，
1: 帮助你睡眠的，
0: 对
1: 对不对？还有维D海藻钙片是养你骨头的，这是五大生命元素，这个元素做好了，你才能睡得好，骨骼好，免疫好，状态好，那么加上吃得好，你这五样才能占全了，这五样全了，你的体格子那真的是杠杠的、那你过日子你看吧，越过越有劲儿。老了怎么的，老了也比你们年轻人就是状态要好、你瞅我师傅，
0: 对对对，
1: 老了怎么的，那状态精神头用不完的用，
0: 没错没错。所以呀、各位叔叔阿姨们，听了赵老师的分享，听了任老的讲解，如果说您的家人也有腿脚不利索，比如说骨质疏松啊，包括摔跤啊，这些困扰和危险可能无处不在，是吧？那么这款世界前沿跨时代拥有五大生命素的全新营养包就是各位最需要的啊。赵老师又回到一个关键的核心问题了、咱们什么时候能争取到呢？
1: 那
0: 对吧、啊、
1: 我
0: 您上次讲那个老总不是
1: 讲的吗？
0: 对，他出差是吧？
1: 不，对呀、他出差，他没回来呢。他得回来的呀，然后我才能继续跟人家去谈的这个事儿啊，对吧？我跟你讲哈，人家这个东西啊，现在是供不应求的。
0: 对，
1: 就是对，如果一旦是我要跟人家说完了之后，人家就答应了，他就得现生产，得加班加点的生产。现在人家的合作商都是供不应求的，你别说是别的了。对吧？
0: 没错。
1: 但是我吧，这两天我跟他也讲过，我说那你就再难的话不行，你多少也给我留一点儿。但是那一点儿吧，我们没有具体说到是多少的，你知道不？有可能他认为就十盒八盒也有可能，反正他说能给我留一点儿，但这个吧没有定，等他回来有具体消息的时候，我再一起告诉大家吧。
0: 行啊，行，那我们就静候佳音，等待赵老师的好消息啊。如果各位有任何健康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400-831-8181，张宁老师会为您答疑解惑。接下来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我们来分享各位的热情留言。
2: 张宁老师，按照你的方法，我给老伴儿做完，他可爱吃了，也不吵吵迷糊了。
3: 酸甜苦辣咸，人生虽然五味，但世间始终你好。
4: 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要生尘。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跟着两位老师来聊一聊关于健康的那些事儿。
0: 好了，一段片花过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当中，400-831-8181，400-831-8181，有任何关于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去咨询我们的赵宁老师。赵老师，咱们一块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好嘞，
1: 好，
0: 我们来看看啊，这位朋友名字叫做一帆风顺啊，说
1: 啊，
0: 赵老师您好，我今年68岁了啊。 我是您的节目的忠实听众啊，我来自于河南。
1: 啊

0: 说老伴儿怕他出事儿，听说辅酶 Q 十对心脏好，
1: 嗯，
0: 然后还托人从国外带了进口的，说一瓶好几百，吃了仨月，后来又听说深海鱼油能软化血管，又买了高浓度的，两样加起来小一万，吃了大半年，心悸是好了一点，但是水肿还没消，而且最近俩月反而更厉害了，血压也忽高忽低，现在就是，哎呦，按葫芦起了瓢，关键是心悸没完全好，心情也不好，然后心愁现在也愁，因为花的钱确实不少，越想越愁
1: 啊。
0: 对，哎呦，天天心烦的睡不着觉
1: 啊，
0: 这怎么弄？
1: 我想他吃 Q 十也是为了这个事儿，
0: 对
1: 吧？这些东西对心脏好，这是国际认可的，不是到你这儿就不好使。
0: 嗯，
1: 这是国际认可的东西，谁吃辅酶 Q 十都是让他第一个对血脂，第二个对你心脏都是这个作用，但是到你那儿却玩不转了。你要想一想，是你吃的方式不对吗？人说什么餐前餐中餐后的，跟那个没关系，你能不能运化得了你吃的这些补品和那一堆药？
0: 哎，
1: 那不还要考验你脾胃功能的时候了吗？
0: 嗯，
1: 对不对？你脾胃功能要弱的话，你说你吃哪个能见效？所以如果镁离子要是流失过多了的话，它就会减少你那个心肌的收缩节律。你听没听过心脏不好的同志要吃香蕉？
0: 对，
1: 每天一根香蕉。为什么吃香蕉？因为香蕉当中的镁离子含量要比其他的水果要高一点。
0: 嗯，
1: 但是病态的同志靠吃香蕉把心脏病吃好了，是不是没听说过？
0: 那得吃多少根香蕉啊？对，
1: 哎，说明你在身体养护的时候可以，但治病的时候不行。
0: 嗯，
1: 但你吃了是不是对身体多少能补充一点镁离子啊？
0: 对，
1: 就吃了总比不吃强，这个对不对？
0: 是
1: 啊，所以你看见没有，就因为药物它的确有伤害，它的伤害是造成了你身体的某种营养物质的流失。
0: 哎呀，补了那个缺那个，水桶有个短板，一边加水啊，还一边漏，是吧？就是这么个情况。
1: 他这个就是啊，
0: 嗯，
1: 那好多同志他可能都认为有一些东西还进口的好，
0: 嗯，
1: 我花多少多少钱买的，这个跟钱没有关系。
0: 嗯嗯，
1: 就是你的意识上的一个问题，你得懂我们身体是怎么样运用这些营养元素的。你说吃饭是为了吸收大米粒吗？
0: 不是，
1: 绝对不是的。
0: 嗯，
1: 是食物当中的营养在供给到我们每一个细胞，让他们能够活着并且有效的工作。
0: 嗯，
1: 对吧？
0: 对。
1: 那你缺少营养的话，某一个系统或者某一些细胞它就不能正常有效的工作，那你就起病呗。那他这个的话，就你的心肌细胞没有办法正常的工作，因为镁离子流失太快，他就乱跳呗。
0: 对。
1: 那不就出问题了吗？
0: 可不是嘛。嗯。
1: 哎，所以你看男同志哈，我们给他强化了镁、锌、硒这几个元素，硒元素是心脏的保护神。
0: 其实这个说法我也听过，就是说硒呀，有什么生命的火种，又是这个长寿元素。对吧？
1: 哎，
0: 我还记得好多那时候中老年朋友，比如出去买，平常买米，说富硒的，对吧？
1: 富硒的，
0: 哎，买鸡蛋富硒的，
1: 含硒的那个东西，
0: 嗯，
1: 它的确是有益的，它也是我们身体五大生命元素之一，也是可以的。
0: 对，
1: 你知道不？
0: 嗯，
1: 但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对抗氧化和保护心肌以及保护血管内皮是有作用的，包括减少动脉粥样硬化。
0: 对，
1: 所以这个硒元素是被广泛的应用的。
0: 没错。
1: 对吧？那你像他这种情况的话，你已经都这样了。首先，你吃那么多药是为了你抗凝，抵抗血小板聚集。那你可以除了药物之外，你生活当中可以再补充一点纳豆激酶，它也可以去改善你那个血液的粘稠度，减少你心脏的负担呢。
0: 嗯，对，
1: 对吧？
0: 没错。
1: 哎，你先慢慢的先这么调吧。这些元素你要那个有条不紊的往里头补。
0: 好，嗯
1: 啊，
0: 那我们这位朋友已经听到了啊，这个任老跟赵老师给您的方法和方式，先去试一下啊。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各位有类似的问题，不知道怎么去让自己调理的话，记得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831-8181 400-831-8181，赵宁老师会为您来解惑的啊。我们来看到这位朋友的留言啊，南山松，他说赵老师、任老啊，二位好，我今年72，请赵宁老师帮帮我。我身高1.7米，但是体重只有98斤，瘦得跟麻杆似的。
1: 97、98斤，太瘦了。
0: 吃什么都不长肉。
1: 那你看，
0: 而且 这叔叔也讲说闺女挺孝顺啊、
1: 嗯、
0: 给我买了蛋白粉让我增强体质、
1: 嗯、喝啊，
0: 俩月喝完了体重没长，肚子长了
1: 啊，
0: 嗯，肚子是又长又胀 啊，
1: 啊，
0: 钱花了不少、
1: 啊、
0: 没有用啊，怎么办呢？
1: 那对呗，
0: 嗯，
1: 那你现在的问题就是零件，你把自己看成零件不是一个整体了，
0: 嗯，
1: 你不是有啥问题就用什么东西去补吗？那你的问题只会越来越多，你把人看作一个整体啊，就是这个人首先得活着，你的零件才能活着，你生命的五大基石现在都在这缺少呢。如果你的体格要好的话，你说哪个体格好的同志贫血、
0: 嗯、
1: 怎么他有再生血障碍呀、啊、不没有吗？
0: 嗯，
1: 对不对？那好好端端的人，体格好的人怎么可能说贫血就贫血？这不可能的嘛。
0: 嗯，
1: 但是您这儿就出现了这个问题，那不说明还是你体格不好吗？体格就是身体的底子，底子要是空了的话，什么病都有可能起来。那你就别把自己看成零件了，你得看成一个整体去用啊。我说那个营养包这个问题，就是把人真正的看成了一个整体去应用，生命的五大基石缺一不可。你像什么铁也好，叶酸也好，这是不可缺的呀。你拿这些东西去进补的话，把你的抵抗力增强了，你的身体才不会反复发炎。反复发炎的问题那可不好啊。
0: 嗯，
1: 你会增加自己的消耗，然后还没有办法去补这个亏空，你的问题就会越来越重，那不好整、
0: 嗯、那现在他最重要的问题是，赵老师，他补的东西太多了，一样一样买，一样一样吃，吃了这个吃那个，吃了那个吃这个，这不单记不住、
1: 嗯、我就不会
0: 啊，
1: 嗯，
0: 对，
1: 我不会这么花钱，
0: 嗯，
1: 因为我知道我现在该吃的是什么。
0: 嗯，
1: 就是你想啊，这个人如果说现在已经虚弱到什么，我连喘气儿都费劲了、
0: 嗯、
1: 然后你说我是赶紧的给他整点什么粥啊，好消化的东西去吃啊，还是说人参鹿茸都拿来是不是？你得先能吃进去。
0: 对，你抱着整架鹿茸跟那儿陪，对，也没用，
1: 那对呗。
0: 对，
1: 你这么弱，你说你还我还想补充蛋白那些东西，那健身的人需要，因为他长肌肉要吃蛋白粉，你也想长肌肉啊、
0: 嗯，
1: 你能消化得了吗？你长肌肉没有错，但是你得能消化得了啊。就你这体格子，咱说不好听的，喘气儿你都开始费劲的，你还长什么肌肉啊？你得先活着呀。
0: 对，
1: 人体的生命基石不倒，人就不会虚弱，人不虚弱的话，他就不会说倒在床上今天喘气儿费劲，明天走路就费劲，后天眼睛也睁不开，大后天哎呀嗯，吃饭也吃不进去，那不就完了吗？所以你的重点的问题是你的生命基石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身体底子的问题。底子好了，喝凉水都能吸收，底子不好，啥也吸收不了。那别瞎补了，别给身体增加负担了啊。
0: 对，
1: 哎，反正这种情况太多了。
0: 嗯，
1: 反正我看你这个问题也一样接一样的。
0: 嗯，
1: 你那么对吧，今天的时间呢有限，等着下了节目之后，你要还有什么具体的问题，然后我们再给你解答。
0: 好，
1: 行不
0: 好？当然这个下节目具体问题、
1: 啊、
0: 咱们具体对待。这位叔叔还有最后一个小问题必须要在节目当中要去请您解答一下、
1: 啊、
0: 就是您这两天一直提的那个全面的系统的、
1: 啊、
0: 科学的、
1: 啊、
0: 把基础营养补牢的男版营养包，咱什么时候上、
1: 哎、
0: 这个节目之后就没办法、哎、啊。对，
1: 这个是重点哈、
0: 嗯、
1: 我再联系厂家，那个一个是他出差没回来，第二个呢，可能最近问的人比较多啊，尤其咱们节目的影响力摆在这儿呢，我们要都提出这个问题了的话，肯定有很多人就是寻找这方面的东西，好多人也找到了他们家、
0: 嗯、
1: 他跟我讲到的确实是他们的库存一般都是、嗯、那个什么以销来定产的。
0: 嗯，
1: 但是这个事儿吧，我没那么太听，我就寻等你回来的时候咱们再研究，只要他没有一下拒绝我，我觉得就可以有研究的余地啊，我估计也得再等两天。
0: 这位朋友听到了没有啊？再等两天，所有的朋友都听到了吧？再等两天啊！好饭不怕晚，赵宁老师这边一直在积极联络着，当然也会给大家一个非常踏实的价格，非常合适的数量啊！各位静候佳音，关注节目，一集不落的继续听，让我们期待这个营养包能来到节目当中，来到您的身边。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为您开通当中，400-831-8181。400-831-8181，有任何关于健康的问题都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去咨询我们的赵宁老师。好了，因为时间关系不能再分享各位的留言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陪伴和参与，感谢任老，感谢赵老师，各位朋友，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
0: 嗯，
1: 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嗯，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2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
2: 北京时间17:00，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2: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4: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 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

0: 网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5桶设计，5站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5: 让新闻更及时，
6: 让新闻更及时，
5: 让信息更丰富，
6: 让信息更丰富。
5: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下午5:02，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台风巴威。台风巴威正靠近我国沿海，7月12号凌晨可能登陆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将成为今年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那么一旦收到台风预警，该如何科学避险？根据气象灾害等级发展态势、紧急程度、危害程度，台风预警信号分为四级，分别以红、橙、黄、蓝四种颜色表示。红色是级别最高的预警，意味着可能带来的气象灾害特别严重。台风蓝色预警，24小时内可能或已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台风黄色预警，24小时内可能或已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达8级以上或阵风10级以上。台风橙色预警，12小时内可能或已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达10级以上或阵风12级以上。台风红色预警，6小时内可能或已受台风影响，平均风力达12级以上或阵风14级以上。那么收到台风预警之后应该怎么做？做好室内准备，及时收回花盆、衣物等易掉落物品，紧闭门窗并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至少准备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等一些应急物品。如果遇到室内进水，立即切断电源，防止触电。务必减少外出，尽量避免在户外逗留，及时进入结实的建筑物内避险。如果确实需要出行的，要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者被砸伤。过往船舶应尽量回港，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搁浅或者是碰壁。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应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不要前往台风可能影响的区域游玩，已在台风可能影响区域的人员应立即返回。台风过后的几天，山区道路容易出险情，应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沿海、沿江、水库等等区域。当风雨骤然停止的时候，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

0: 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国家应急广播提醒，台风破坏力强，致灾风险高，要及时关注预警，非必要不外出。
1: 资讯的资与经历有关，经历激发灵感，行动的灵感让我们汇集，你来选择。
2: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3: 哎，楼上的，七点不到你跳什么操啊？还让不让人睡觉了？王姐，你能不能换个时间跳啊？好不容易周末可以睡个懒觉。
4: 哼，我就跳操半个小时，你们这年轻人怎么这么计较？
3: 哎，你简直蛮不讲理。
4: 救命。
3: 哎呀，这大半夜还让不让人？哎，不对。哎，王姐，你怎么了？没事吧？
4: 哎呦，我这是怎么了？
5: 妈，你跳操的时候打滑摔倒了，撞到了茶几，幸好楼下小李发现，打了120。
3: 谁呀？哎，王姐，你出院了。
4: 哎，小李啊，这次真是谢谢你了，之前是我糊涂，我以后改去公园跳。
3: 其实我录了您跳操的歌当闹钟，还挺带劲儿的。
6: 城市高楼里，我们曾用噪音丈量距离，却忘了一墙之隔的温暖能穿透最坚硬的钢筋水泥。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0: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据北京协和医院官方微博消息，北京协和医院昨天发布声明称，近日北京协和医院监测到大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虚构该院多名护士十年间为患者垫付医药费等不实情节，相关信息已扩散至全网2000余条，经核实，该内容纯属虚构，无任何事实依据。北京协和医院已告知相关平台及账号主体立即停止制作传播，并删除此类不实信息，对可能引发的不良情况，该院将保留依法依规追究的权利。昨天 X8120 次班列从广州国际港准时驶出，载着空调等家电民生产品运往波兰等欧洲国家。今年入夏以来，欧洲多国遭遇极端高温天气，法国、西班牙、德国等地气温持续逼近40摄氏度，多地接连发布高温红色预警。当热浪席卷欧洲大陆，一条来自粤港澳大湾区的清凉通道正在加速运转。据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通报，今年四月至六月，国铁广州局通过中欧班列累计发送便携空调及核心配件货值约5200万美元，其中整机发运量突破10万台。海关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 0.7%。
1: 资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

最早呢，本来是指一个人的体貌气质，后来啊，就形容一个人刚强不屈的人格和操守。那么《礼记》当中啊，就记载过不识嗟来之食的典故。唐代大诗人李白也曾写过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著名诗句。那这一句为五斗米折腰，它也是个成语。这个典故的主人公啊是陶渊明，成语来源于《晋书·陶潜传》：“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是乡里小人耶。”陶渊明由于淡泊功名，为官清正，不愿与腐败的官场同流合污，而过着时隐时世的生活。陶渊明最后一次做官呢，是义熙元年。那一年呢，已过了不惑之年的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之下，再次出任了彭泽县令。到任第81天，碰到浔阳郡派遣督邮来检查公务。浔阳郡的督邮刘云以凶狠贪婪闻名远近，每年两次以巡视为名向辖区呢索要贿赂，每次呢都是满载而归，否则就栽赃陷害。县吏都说当束带迎之，就是应当穿戴整齐，备好礼物，恭恭敬敬地去迎接督邮。陶渊明就叹息说呀，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意思是说我怎么能为了县令的五斗薪俸而低声下气的去为这样的小人贿赂献殷勤呢。说完他挂冠而去，辞职归乡。此后他一面读书为文，一面躬耕垄田。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起因呢，是由于贪官刘云向他索要贿赂，而刘云之所以每次能得手啊，全是为了保全饭碗的人的刻意迎逢，助长了他的气焰，以至于愈发的胆大妄为。只有有骨气的陶渊明让他吃了闭门羹。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像陶渊明那样勇于对刘云这样的贪婪的人说不，那么社会必将是越来越清明。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北京时间下午5:23，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据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昨天透露，继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之后，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近日成为上海清算所第二家境外清算会员。上海清算所相关负责人表示，境外清算会员持续扩容，将拓宽境外机构直接参与衍生品中央对手清算渠道，进一步便利境外持债机构运用衍生品管理利率风险，助推境外机构增持人民币资产和进行人民币融资，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国国家能源局昨天对外公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提出到2028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国家能源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行动计划一方面聚焦能源产供销等等一些环节，加快煤炭、油气、煤电等行业的节能降碳力度，另外一方面聚焦支撑主要用能行业节能降碳，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目的是促进能源生产消费，提高能效和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强力支撑。

昨天，韩国德威航空 TW9623 航班落地山西运城盐湖国际机场，山西运城往返韩国首尔直飞航线正式开通，在暑期旅游旺季为两地旅客出行增添空中通道。

0: 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1: FM 104.4 AM 729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满足生活消费需要，助力美好生活。无论是装修温馨的家，购买心仪的汽车，还是实现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居民易贷都能为您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即可申请。
1: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2: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3: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第十届 China In 国际青少年音乐节昨晚在德国柏林闭幕。本届音乐节7月5号到11号在柏林举行，期间50余名中国青少年与德国青少年共同排练演出，并参加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昨天由桂林博物馆、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主办的年度大展“海淘东方”清代外销艺术品特展在广西桂林开展。本次特展由中国海南南海博物馆亲力输出馆藏精品，是桂林博物馆本年度重点引进的重磅展览，兼具厚重学术价值与大众科普价值，展期将持续至10月11日。桂林博物馆还同步推出5场主题社教活动，面对观众开设丝路历史科普、传统工艺体验等互动课堂，丰富有趣的活动吸引大批观众踊跃参与。系列社教活动将贯穿整个展期，持续打造分层沉浸式公共教育场景，让海上丝路历史、外销传统工艺走进民众日常生活。昨天以雅安世界青年为主题的雅安2026第四届 U4 世界杯在雅安市体育中心开幕，这是 U4 世界杯首次落地中国，赛事为期3天，吸引了来自全球17个国家和地区的56支青年运动队、259名运动员参赛。

0: 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名香百里，风俗各异，异域茶情，别样风味儿。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你一起说茶事，品茶趣。
3: 我国各地的茶俗地域色彩浓烈，别有一番滋味儿。悠闲的粤式早茶，粤式早茶与其说是饮茶，还不如说是一种饮食文化。清晨茶楼之上，一壶乌龙，几款点心，别有一番风味儿。粤式早茶种类之多，以似茶非茶，各种小吃更让人垂涎三尺。虾饺、叉烧包、极地粥、鱼片粥、皮蛋瘦肉粥，数不胜数。与别处的早餐习惯不同，对广东人来说，早茶的内容就是一杯清香的茶水，几款美味的点心，再加上一份报纸，几个聊友。悠闲的清晨，抛开简单而匆忙的快餐，品味几口舒适而讲究的粤式早茶，若不是在享受人生，又会是什么？
2: 茶香四溢，茶语清新，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一起

0: 让新闻更及时，让新闻更及时，让信息更丰富，让信息更丰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1: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锁定 FM104.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各位好，我是刘双，您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或是下载金视频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10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该国近日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4118人死亡，16740人受伤。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0号宣布

部将对伊朗实施新一轮制裁，包括一名个人和多个实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谈判的诉求，但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联合国安理会10号举行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会上发言表示，伊核问题事关中东地区和平稳定，相关各方应摒弃诉诸武力，推动政治解决。据以色列方面当地时间10号消息，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消息称，这一指令将持续有效，直至另行通知，并视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据美国方面7月10号消息，五角大楼发布新一批与 UFO 相关的文件， UFO 也被视为不明异物现象或不明飞行物。此次发布的档案包括14份文件、19段视频、4个音频文件和3张图片，来源包括五角大楼、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和能源部。五角大楼表示，这并非特朗普总统行政令下的最后一次披露，相关部门正准备发布下一批不明异物现象文件。好，以上就是今天下午时段新闻大链接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双，代表编辑吕逸翔，责任编辑施禅，监制严本华，感谢您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节目。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精彩内容。

0: 资讯的资，与财富有关，财富产生价值，未来的价值让我们衡量，你来决断。
1: FM 一零四点四 AM 七二九，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2: 中国建筑构建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香港故宫。2022年7月3号开放的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是北京故宫博物院与香港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合作共建的展示中华文化艺术的专题博物馆，馆高7层，共设有9个展厅。博物馆以故宫的主色调米金色为主，正门入口红色大门上的玻璃门钉参照了北京故宫的门钉装饰，大厅中庭的金色天花则参照了故宫屋顶的琉璃瓦设计，整个设计宫味十足。香港故宫开馆之初，北京故宫慷慨借出了914件珍贵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就有166件，这也是故宫博物院自1925年创立以来最大规模的藏品出境外界。其中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卷》北宋摹本，唐代虞世南的《行书摹兰亭序帖》，北宋米芾的《行书岩山名卷》等国宝级展品是首次赴香港展出。近日香港故宫

文化博物馆向故宫博物院借展的第四批轮换展品亮相博物馆展厅。新一批展出的珍贵文物涵盖书画、服饰、典藏等。据了解，为保护文物，这一批珍品大部分只可展出三个月。据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统计，截止4月17号上午，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到访人次破百万，这个数字对香港故宫博物馆来说其实并不令人惊讶，因为这座博物馆早在筹划阶段呢就已经吸引了全球目光。落成之后，它更是凭借着凝聚中国古典之美的外形以及珍贵丰富而又不乏趣味的展品，不仅引起香港市民的好奇和关注，也成为了境外游客到访香港必定要去参观的一大地标。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

0: 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1: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0: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1: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0: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1: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0: 睡前一小时拿这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睡眠是慢慢养出来的，不是一两天攒下的毛病。你想想，你睡不好是多少年了？3年、5年还是10年？这么长的时间攒下的这个问题呀、啊，喝一瓶是尝鲜，喝一个月那叫入门调理，喝2个月一个周期，3个月系统巩固。趁今天把这个量备足了，省得以后花149元原价买，这才叫会算账啊！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3893，400710-3893，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3893，400710-3893，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呐，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呀、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 正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

0: 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3893，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3893，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3893，400-710-3893。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3893，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3893，400-710-3893。
0: 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
1: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3893，400-710-3893。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3893，400-710-3893。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4: 新闻资讯频道 FM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5: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焕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6: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7: 会议、
8: 直播、
7: 上课、
8: 追讯，
7: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8: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7: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8: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0: 国电信。
1: 全省要闻，本土资讯，
0: 关注大众，服务民生，
1: 报道身边事，传播新江西，
0: 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您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2: 叶建春主持召开全省防汛防台风视频会商会；
3: 我省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地各部门全方位落实防台风举措；
2: 江西农业大学黄路生院士团队30年磨一剑，华系种猪打破国外垄断；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萍乡开门纳谏听民生，实干解忧暖民心；
2: 三清山风景区推出江西居民免大门票畅游活动。
3: 今天晚上，上饶、鹰潭、景德镇三市和抚州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昨天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我省实际，发挥比较优势，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快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行动，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综合实力。要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积极创造事业平台，加大人才引育留用力度，加快建设中部地区重要人才中心。要不断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建强用好重大研究机构和创新平台，科学谋划概念验证中心、中试验证平台等项目，着力打造更多高能级研究平台。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科技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进一步为科技工作者减负松绑、赋能助力，与时俱进，营造更加开放包容的创新氛围，凝心聚力推动全省科技事业蓬勃发展。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全力做好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制度和强降水631风险预警应对工作机制，提前落实预置各类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及时组织群众避险转移。要深入开展防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紧盯重点部位、薄弱环节，加密寻滴查险频次，坚决把风险隐患处置在未发之时。要强化台风灾害防御工作，扎实做好水陆交通、高山景区、高空作业防风管控，提前加固户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设施，严防高空坠物、树木倒伏伤人等风险。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作为，靠前指挥，深入一线查险情、解难题、抓落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实际行动筑牢防汛救灾的坚强防线。
3: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举一反三，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复杂形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深入细致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层层传导压力，紧之又紧，严之又严，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秘鲁总统

0: 总统藤森庆子的重要贺电精神，主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扎实做好地方外事工作，加强在经贸、农业、文化旅游、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以实际行动助力中黑中币关系发展。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整治重点，靶向精准实测，以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激活开发区发展动能，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扎实有效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各项工作，凝聚思想共识，汇集奋进合力，为实现我省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强大精神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剑春昨天主持召开全省防汛防台风视频会商会，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盛秋平出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对防汛救灾及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国家防总、省委常委会会议相关部署要求，并就防范应对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相关工作进行研判部署。叶剑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国家防总专题调度会和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要求，对台风致灾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测预警，把各项风险防控措施落实落细，打好台风防范应对主动仗。要精准研判，确保用数据而不是凭经验打好台风防范应对这场硬仗。要用好风险预警和预报服务等机制，将预警信息送到一线，直达群众，确保预警有效，行动有应，坚决果断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坚决杜绝假转移问题。要全面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把各类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及时广泛发布台风预警信息和公众防御指南，做足应急准备。要压实防汛责任，牢牢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事件的底线。副省长孙洪山、张莹出席会议。
0: 据省气象台消息，即将到来的台风巴威将给江西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各地提前部署，全方位落实防台风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江西台综合报道。上饶市全面做好台风巴威应对工作，组织综合消防、森林消防及社会救援力量进入临战待命状态。上饶市应急管理局王宝龙：
2: 全市51支队伍、2838名救援力量已全部在岗备勤，可随时出动，偏远乡村卫星电话和无人机等设备均已调试到位，确保突发险情时呼得通、看得见，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0: 各乡镇村干部、网格员逐户上门普及避险知识，提升群众自主防范意识，同时备足应急物资。广丰区吴村镇党委委员蒋丽珍：
3: 我们紧盯危旧房屋、地质隐患点、水库、山塘等关键点位，持续开展不间断巡查，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全天候做好抢险处置准备，守护群众安全底线。
0: 德安县城管局迅速响应，工作人员利用高空作业设备逐一检查广告牌的松动情况，并对工业围挡进行加固。德安县城市管理局执法大队队员魏维：
4: 户外广告牌如果固定不牢，很容易被大风刮落或吹倒。我们这次重点检查广告牌的底座固定、钢架结构焊接点以及面板连接处是否牢固，发现隐患立即整改。
0: 应达市渝江区确保大雨来临时排水管网畅通，护航群众出行安全。渝江区城管局工作人员徐军华：
5: 为了应对台风，我们全国呢，首先是对全区的排涝泵站呢进行了检修，其次呢是对全区内的主次干道的易积水点，我们设置了这个提示牌，提示呢过往的车辆和行人涝行。再次呢就是对全区的主次干道进行了清淤，确保下水管道啊畅通无阻，暴雨来袭的时候呢道路也不会积水。
0: 为防范暴雨天气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风险，各地防办、气象等多部门联动发力，积极采取应对防范措施。鹰潭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科负责人许木成：
6: 对桂南山区山洪及地质灾害、消防水流域洪水、火车站沿线内涝点等重点区域安全防范工作进行了部署，市防局已派出巡查组。
0: 进贤县气象台工作人员周义平：
7: 气象部门将持续跟踪监测，及时滚动，做好预报预警等各项服务工作。相关部门需强化水路交通、高空作业防风管控，提前排查电力、通讯设施、广告牌、工棚、危房等隐患，及时加固或拆除临时搭建，暂停户外高空涉水作业。
1: 另据了解，为保障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守护居民正常用电，国网江西省电力有限公司提前部署，全面落实防汛防台风各项保电举措。在台风来临前，电力工作人员对全省电力设施已完成485处电网防汛隐患治理，同时对全省199个电力在建工程、597处施工驻地和工棚逐一核查，治理6处山体滑坡风险点位。目前，全省电力防台风备战状态已全面拉满。国网江西电力在全省布设343个抢修驻点，集结803支抢修队伍、5668名电力抢修人员，调配189辆专业抢修车辆，实行24小时待命，随时处置风雨天气引发的突发情况。
8: 地势头条。
0: 昨天，吉安市委书记严允深入一线调研全市公安工作。他指出，全市公安机关要锚定公安工作现代化建设目标，持续补短板、强弱项、提效能，不断提升防范化解风险、维护安全稳定、服务发展大局的能力水平，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7月8号到10号，鹰潭市委书记王亚莲实地调研督导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他指出，要以背水一战的决心、超长奋进的举措，坚决打赢集中整治攻坚战，努力取得行风重塑、基层善治、群众受益的综合性成果。
9: 哎呀，最近资金周转有点紧张啊，真愁人。
10: 去江西农商银行啊，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额度最高可贷1000万元，期限最长5年，循环使用，随用随借。
9: 太好了，这下我可有底气了，机会来了再也不会错过了。
10: 江西农商银行百福小微一贷，小微企业的好帮手。
0: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江西农业大学黄路生院士团队30年磨一剑，华系种猪打破国外垄断，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萍乡开门纳谏听民生，实干解忧暖民心，三清山风景区推出江西居民免大门票畅游活动，欢迎继续收听。
1: 种业是农业的芯片，可我国生猪核心种源曾经80%依赖进口。江西农业大学黄路生院士团队30年磨一剑，建成了全球最大猪种质资源库，自主研制中心一号基因育种芯片，育成华系种猪，彻底打破了国外垄断。请听报道。
0: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日前揭晓，由黄路生院士团队牵头完成的华系种猪育种技术与核心种源创制及应用成果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这是我国生猪种业领域首次获此殊荣。202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奖1等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黄路生。
11: 中国老百姓吃的肉里面60%是猪肉，我们就是要它的高效、高产、优质，聚焦这些问题，我们系统的做我们的科学设计，30多年始终坚持这个研究方向没有变。
0: 国家猪遗传评估中心主任、中国农业大学教授刘建峰。
12: 研制出中芯以后这样的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还有呢我们自己的华西种族全面。

0: 黄陆生带领团队从种质资源收集做起，足迹遍及全国和全球15个国家，建成了全球最大猪种质资源库，涵盖220个种群、21万多份样品，覆盖全球 41% 的家猪品种。虽然拥有了资源宝库，难题却更大了。一头猪的基因组有27亿个碱基对，要找到决定优良性状的那个基因，犹如大海捞针。团队没有退却，硬是对20000多头猪的200多项性状逐个进行精准测定。黄陆生，
1: 27亿个碱基里面，你要去发现它哪一个变化是导致这个胸椎会增加，哪一个变化会提升它的瘦肉率，这个就非常复杂。我们一共坚持了27年。
0: 2017年，中心一号基因育种芯片问世，育种准确性比国外提高20%以上，检测成本却降低了90%。更让人敬佩的是，所有核心专利向国内企业免专利费开放，国产芯片迅速拿下国内92%的市场，欧美同类芯片无奈退出中国。温氏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院院长吴真芳，
2: 用了这个技术以后，它的这个瘦肉产量提高了7-8个百分点，相当于100公斤就多了7-8公斤瘦肉。
0: 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黄陆生，
1: 国外公司找了我们3次商业专利转让，但是我们没有转出去。对中国的企业免专利费使用，一年差不多给我们中国的企业免去75亿的专利费。
0: 如今，华系种猪技术已推广至全国25000多家猪场，近3年累计出栏商品猪11.36亿头，占全国总量的53.4%，创造产值2.27万亿元。中国科学院院士黄陆生，
1: 农业托举的是老百姓的一日三餐，对猪肉来说，不仅要够量，而且要够好，要节约土地资源，节约淡水资源，我们的生产效率就要提高。面对这种需求，我们还需要不断努力。
3: 记者手记，用30年坚守，在27亿个碱基对构成的生命天书里，黄陆生院士团队破解了中国生猪种业的卡脖子难题。打破国外垄断，向国内企业免专利费开放，这背后是日复一日甘坐冷板凳的韧劲和定力，是科技报国最朴素的表达。真正的创新，既在攻克难关的高度，更在于惠及民生的广度。当一项技术能让老百姓的餐桌更丰盛，让中国养殖户的腰杆更笔直，它的价值就无法再用金钱来衡量。这就是科学家最滚烫深沉的家国情。
4: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萍乡市坚持开门搞教育，实干惠民生。全市40000多名党员干部深入基层一线，常态化倾听民生，精准破解民生痛点。萍乡台记者钟志宇报道。
5: 在上利县宝华工业社区，一张动态更新的烦恼指示图成为当地党员干部为民办事的晴雨表。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张继莲，
6: 通过这张图，我们就了解企业和职工最愁什么、最盼什么、最需要什么，一目了然，干部办事就清清楚楚了。
5: 张继莲告诉记者，社区服务辖区140多家企业，覆盖30000多名产业职工，依托周五夜诊会等载体，常态化收集急难筹盼问题，对基础设施配套、就业招聘、子女入学等高频诉求进行量化梳理，形成清单化、可视化的问题整改台账。不久前，针对辖区职工集中反映的电动汽车充电难问题，社区迅速筹集资源，协调推进，在今年5月全面完成4个充电点位、54个充电桩的建设。辖区职工廖小虎，
7: 随时的回来，晚上也可以，中午也可以，而且车位也够，相比之前呢就是方便了很多。
5: 从群众诉求出发，线上线下协同解难题，这一机制已在萍乡全域推广。在全市党员干部开展的三进三解三促活动中，已累计联系服务群众45.8万人次，服务企业和经营主体5500多家，对接重点项目614个。依托龚全真工作室、12345热线、民生通道等平台，90%以上的群众诉求

0: 实现快速响应闭环办检，以实实在在的治理成效推动正确政绩观落地生根。
1: 信用额度最高可达100万元，期限最长5年。下载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或前往就近农商银行网点均可申请。百福惠农一代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让你的梦想在希望的田野上绽放光彩，快来申请吧。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购买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请听一组省内资讯。昨天南昌国际陆港一批出口乌兹别克斯坦的货物完成赣江新区海关查验与南昌铁路物流中心同步安检作业，这是南昌市跨境贸易便利化试点的新突破，首次实现海关查验与铁路安检一次开箱同步作业。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南昌陆港铁海联运外贸班列开行量、重箱运量以及货值均实现较快增长，三项核心指标稳居全省首位。
4: 抚州本土企业生产的实木宠物木屋凭借优良品质持续畅销海外。数据显示，今年前6个月，抚州海关监管宠物木屋等竹木制品出口总值达1亿元，同比增长74.3%。
3: 日前，随着军政和谐轮鸣笛起航，九江港至上海洋山港联盟快线迎来首航，标志着九江港实现与上海港高速快速对接的双通道格局。
4: 2026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江西省选拔赛今天在共青城市开赛，全省20所高校44支队伍围绕光纤遥控飞行等5大特色赛项同台竞技，争夺晋级名额。
3: 2026年南昌市职工羽毛球混合团体比赛昨天在进贤县开赛，25支代表队300多名职工运动员齐聚一堂展开角逐，比赛将持续3天。
4: 三清山风景区推出江西省居民免大门票游览景区活动，时间为7月16号到8月16号，游客凭本人身份证、居住证等有效证件核验入园，免除景区大门票，但索道费用需自理。
3: 再来关注国内外新闻。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3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超过11亿元。
4: 昨天，商务部海关总署发布公告，决定对氦气实施临时禁止出口管理。氦气是服务于半导体、医疗、航天、军工等领域的稀缺战略资源，不可替代性强。我国氦气自给率偏低，国产化率仅16%，高度依赖卡塔尔、俄罗斯进口。受全球地缘冲突，多国氦气出口收紧影响，今年以来，国内氦气价格剧烈波动。此次出口禁令能够有效地遏制战略资源外流，缓解国内供需压力，助力技术攻关与全产业链升级。
3: 中央气象台预报，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江南东部和北部、江汉、江淮、黄淮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台风橙色预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4: 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截至今天上午11点32分，周星驰执导并担任编剧的电影《功夫女足》上映首日总票房破1亿元。这部电影已打破中国影史暑期档影片首映日场次纪录，过去3年暑期档影片预售票房纪录。
3: 请听国际新闻分析。南海重残案裁决出台10年，闹剧一场，遗害无穷。2016年7月12号，菲律宾单方面提起的南海重

0: 裁案作出所谓的裁决，全盘否定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主张。中国第一时间明确表态，该裁决毫无法律效力，只是一张废纸。十年岁月更迭，南海局势的发展充分印证了这一判断。
1: 从法理层面来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仲裁仅为谈判失败后的补充争端解决方式，并非优先选项。但菲律宾从未与中国开展实质性磋商谈判，擅自跳过法定前置程序发起仲裁。同时，涉案仲裁庭肆意扩权，回避主权核心争议，裁决存在严重法理缺陷，遭到中外国际法学者的广泛质疑与批判。
0: 十年来，该非法裁决的负面影响持续蔓延，部分南海周边国家借此推进单边划界诉求，让海域争端更加复杂，其错误观点被国际司法判例、学术教材频繁引用，形成固化的错误认知。菲律宾还通过国内立法固化非法主张，大幅提升了双边争端解决的难度。同时，域外势力借机深度介入南海事务，推动南海问题国际化、阵营化，严重干扰南海各方行为宣言落地与南海行为准则磋商进程。
1: 十年时间给出最有力的答案，这份非法裁决无法解决任何实质问题，只会撕裂地区互信，阻碍合作发展，加剧局势紧张。恪守国际法精神，坚持通过双边平等对话协商化解分歧，才是平息南海争议、守护地区长治久安的唯一正确的路径。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南昌雷阵雨转中雨，降水概率60%，28到31度。九江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景德镇小雨转暴雨，25到31度。宜春多云转中雨，27到34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7到33度。新余阴转中雨，27到33度。吉安多云转雷阵雨，28到35度。上饶大雨转暴雨，24到28度。鹰潭中雨转大雨，25到28度。抚州阵雨转大雨，26到31度。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全省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播音吕鹏、哲斌，代表责任编辑欧阳敏、鲍丽萍，监制刘重志，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再会。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全国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相关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
1: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沿海一带地区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伊朗外长访问阿曼，讨论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全合作，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
1: 泽连斯基宣布成立乌军远程打击司令部，欧盟成员国未能就第21轮

0: 对俄制裁达成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九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 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

0: 展作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获悉，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历史新高，达到 15.18 亿千瓦，较历史极值增加1000万千瓦。各地各部门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平稳有序。目前全国能源电力供需形势总体平稳，各地均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入夏以来，南方区域电网和广东、广西、海南、宁夏、甘肃、福建、陕西等多个省级电网用电负荷累计20多次创历史新高。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经济中心主任田磊介绍，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的背后，我国用电需求呈现出新的变化。从工业用电量看，高技术制造业、高端装备制造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储能、算力装备等新兴产业用电持续扩容。从服务业看，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业用电量增速均超过 40%。 此外，高温天气抬高用电负荷，全国空调负荷占比接近 30%， 部分省份超过 40%。
3: 今年用电负荷一大特点是增幅大，今年夏天全国最高用电负荷我们预计将达到16亿千瓦左右，较去年增加9000万千瓦左右。同时呢，影响范围还很广，根据中国气象局的预测，今年七月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就偏高，这带来了多个省份的用电负荷的一个快速攀升，而且高峰持续的时间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2: 近年来，我国电力基础设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超过40亿千瓦的发电装机提供了强大的供电保障能力，特别是19亿多千瓦的新能源为五高峰用电提供了有力支撑。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时刻，新能源发电出力超过6亿千瓦，贡献了40%以上的高峰出力，有力支撑了五高峰电力平稳运行，切实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切实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
0: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于今天夜间到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瑞安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5: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到它的影响。无论是华东、华北还是东北的话，这次降水过程应该来说它的强度都是非常强的，考虑这个部分地区都会有这种大暴雨，局地都会有特大暴雨。
4: 方冲指出，预计从11号到15号，包括辽宁、吉林等不少地区会出现量级达到100毫米以上的降水，部分地区部分站点会出现200毫米以上。
5: 这五天之内，局地的话还会达到400毫米左右甚至以上这么个强度，所以跟这个常年同期的这么一个机制一个对比的话，我们觉得它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这种强降水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这些自然灾害并有可能造成这个中小河流洪水，而在城区的话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城市内涝，大家需要关注这些自然灾害的影响。
4: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王海平。

0: 表示，台风巴威目前是台风级，中心附近的最大风力是13级，和昨天相比，它的强度和结构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七级风圈的半径依然维持在500公里左右。
1: 越是临近呢，我们可能会对登陆点包括登陆强度来进行一个调整，那么这也是我们要提醒公众为什么要时刻来关注我们最新的这个预报信息的一个原因。
2: 据水利部分析研判，受9号台风巴威影响，近期我国山洪灾害风险高，防御形势严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0: 中央气象台7月11号10时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介绍，
3: 这次降水过程的话，应该来说它波及的省份还是非常多的，包括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山东，还有河北、北京、天津、辽宁、吉林、黑龙江，还有包括四川盆地和我国的这个台湾岛都会受。
4: 作为超长带季的台风，巴威体量庞大，影响范围广，不仅将给华东沿海带来强风雨，而且已经给华北、东北带来了强降雨。当台风巴威步步逼近，水利部减灾中心、防御中心、工程部主任刘荣华提醒，当前受九号台风巴威影响，我国山洪灾害风险较高。
5: 台风登陆的这个区域，包括福建的北部、浙江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安徽的南部，这个连片的山区，有42个区县的山洪灾害预警等级达到红色，属于极高风险。那么第二个片区呢，是华北地区，主要涉及北京和河北的太行山区和燕山地区。第三个片区呢，是东北地区，主要包括辽宁的东北部、吉林东部和南部，以及黑龙江的南部区域。
4: 刘荣华表示，不少山洪高风险区域土壤含水量已接近饱和，多重不利条件叠加，防御形势比较严峻。
5: 江西的北部、安徽的南部以及辽宁、吉林、北京、河北等部分的高风险区域，这个前期累积降水量比较大，土壤已经接近饱和，谷体呢也变得比较松散，很容易引发山洪与地质灾害叠加发生的情况。这些山区宁夏的种植养殖、乡村文旅等产业比较集中，临时务工人员和施工人员的数量比较多，人员转移避险的压力比较大，这些区域景区比较密集，游客的安全防护是重中之重。
4: 根据目前的台风路径，本次台风最先最重的影响区域集中在浙江、福建等东南部沿海省份，将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刘荣华建议，
5: 台风影响区域的人员尽量的减少外出活动，尤其是不要前往河谷、山区以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也不要在溪沟、桥涵、低洼地和山坡的坡脚停留。特别提醒大家，台风停止编号并不意味着它带来的强降雨和次生的山洪地质灾害就结束了，台风的残余环流能有可能持续影响比较长的时间，必须保持警惕。
6: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即将登陆，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水利部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一级防御响应，维持台风二级防御响应，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在宁波市象山县裘家山村，大型挖掘机依次对河道内的临时围堰进行破拆。现场工程负责人黄杰介绍，台风期间围堰若不及时拆除，极易引发内涝，拆除工作正加紧推进。
8: 总共有20多个工人，运输车5-6辆，挖机8台，进行台风之前的抗台作业。因为防洪防汛的需要，能整个河道通水畅通。
7: 在台州温岭市滨海镇，新金清闸由原先开启的10孔加开至22孔，全力排水，腾出蓄洪空间。温岭市金清闸事务所所长徐征，
9: 昨天到今天早上排了800万方的水，11号8点开始，我们已经是22孔全部开启，保证温岭的排水通畅。
6: 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9:30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今天12点起，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10: 可能这边会淹了，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6: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

0: 城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澳街村党支部书记陈孝义：
1: 低洼地带跟比较危险的房子，总共牵涉到有50多个群众，我们有100%群众安置到避灾点。
0: 目前，福建全省20000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0000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权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2: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延缓人员返回海上。
3: 为了应对台风巴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4: 7月11日至12日，龙广高铁、合福高铁、杭深铁路、昌福铁路等线路的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5: 今天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6: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积极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做到应手尽手，颗粒归场。
7: 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各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隐患排查、群众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当地正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夏宝仪、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8: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横州市镇龙乡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一度与外界联系中断。今天上午，横州通往镇龙乡的道路已被打通，各方力量正加速救援。广西横州市水利局昨晚发布公告，由于清江水闸的两侧水位落差过大，水闸主体出现震感，为保障排洪期间沿岸群众安全，横州镇清江村28户132人被转移到横州镇清江小学安置点。截至今天9时，清江水闸上游侧水位较昨天20时已下降52厘米，目前水闸情况稳定。在广西贵港市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中暂时不具备返乡条件的转移人员被分批安置到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等临时安置点。安置点学生冯义旺：
9: 有水有电，然后也有空调，吃喝也挺好的，都有老师关心的，每天都来。
8: 合成初级中学教职员工李怀广表示，安置点将为转移人员营造安全暖心的临时生活环境。
10: 我们学校安排老师24小时值班，我们合中的作用就是写一个安心的家给孩子们。
8: 经过多方积极协调，方便面、矿泉水、卫生用纸等物资正持续运抵内涝区域的贵港市妇幼保健院，电力部门也及时提供临时用电。目前在院孕产妇及医护人员基本生活秩序平稳。贵港市妇幼保健院党委书记谭建坤：
11: 为了保证我们住院患者的吃饭问题，我们临时组建了厨房，我们每天的一日三餐都还是能正常供应的，全部是免费送给我们住院患者跟我们的工作人员。
12: 今天是第22个中国航海日。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显示，我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3: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1/3，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10位的港口中，分别占8席和6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4: 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3: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

0: 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杭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
1: 到2027年建立三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五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十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安委会决定对福建泉州七九重大火灾查处挂牌督办，并派出国家消防救援局牵头的现场督办组，督促指导福建省开展调查处理工作。
3: 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近日部署启动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依法开展全环节全链条整治，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
2: 生态环境部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联合发布新修改的医疗机构水污染物排放标准，解决了现行标准适用范围覆盖不全、对新污染物治理和水生态风险防控支撑不足等问题。
3: 今天是世界人口日，2026年中国的主题是呵护早孕关爱赋能。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超 1.2 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1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1号上午，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抵达阿曼首都马斯喀特进行访问。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此前披露，此行阿拉格奇将与阿曼方面就霍尔木斯海峡问题进行磋商。针对美国财政部10号宣布的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阿拉格奇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伊朗迄今为止一直遵守其承诺，但美国财政部却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也就是伊朗维持其核计划的当前状态，美国则不实施新制裁，这是美国违反承诺和不当行为的又一例证。他强调，双方都必须遵守承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美国官员同一天对媒体表示，尽管总统特朗普已宣布与伊朗的停火结束，但美方仍愿意继续进行谈判，前提是伊朗方面公开承诺保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通畅。当地时间10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否认了有关伊朗与美国将于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称一些外国媒体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
3: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表示，他已签署命令，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内部设立一个新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并成立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同一天，欧盟成员国未能就对俄罗斯第21轮制裁方案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新设立的远程打击司令部将集中现有资源对俄进行深入打击，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将整合突击部队、无人机、炮兵等作战力量，以提升前线快速反应能力，并建设一支现代化技术化的突击力量。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因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空导弹系统产能受限，乌克兰将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并将很快在法国举行相关首次会议，以争取欧洲国家和企业的支持。泽连斯基称，该项目旨在研发一种能够拦截弹道导弹的反弹道系统，其目标是实现比爱国者系统更大规模的生产并降低成本。泽连斯基表示，爱国者系统仍是乌方的首要需求。此前一天，泽连斯基表示，美方一批爱国者拦截导弹的交付安排已敲定，将快速补充乌克兰防空战力。欧洲方面的供应合作已落地，但具体交付时间暂未确定。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北约峰会期间与泽连斯基会面时称，将向乌克兰发放爱国者防空系统生产许可。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对此表示，俄罗斯完全清楚应如何应对，俄方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自身利益。

0: 一，俄方看到美方立场存在某种双重性，在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同时，又试图促成和平进程。俄方希望美方能够维持其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意愿，并做出真正努力。当地时间7月11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视频显示，俄军使用天竺葵4搜寻者无人机对乌克兰苏梅州绍斯特卡市的一座110千伏变电站实施了打击。该变电站被用于乌军需求，袭击后变电站发生火灾，设施已瘫痪。当地时间7月11号上午，乌克兰空军通报称，乌防空部队已击落压制了俄军的2枚导弹和111架无人机。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相关机构10号发布的全球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创新居全球首位。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说，连接美国密歇根州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戈迪豪跨国大桥将于本月27号通车。特朗普此前曾表示将阻止这一大桥建成通车。
1: 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11号在新西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莫迪此访是印度总理40年来首次访新。
2: 据越南方面11号消息，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目前已造成15人死亡。
1: 委内瑞拉官方10号通报，该国日前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4118人。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你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哪个系的？
2: 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一袋10支的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

0: 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三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盒，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这一袋呢，内含10小支，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10-2874，400-710-2874。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10-2874，400-710-2874。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10-2874，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10-2874，400-710-2874。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 黄芪党参都听过，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两三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10-2874，400710-2874。现在拨打热线，一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10-2874，400710-2874，祝您参与成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大实话，我是丁丁。
1: 我是胖达。一到这个夏天呢，咱这个天气挺让人难受的，白天37-8度，热的是人发晕，到了晚上闷得跟蒸笼一样，躺在床上的浑身是黏糊糊的啊，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
0: 可不是嘛，这天一热呀，人心里就烦躁，心火旺，觉都睡不踏实了。可是咱们老话又说呀，伏天不睡半年白费，夏天的6-7-8月正是养身体的关键时候，睡个好觉呀很关键。
1: 特别是咱们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啊，本来觉就轻，天一闷热啊更难受了，风扇吹着不管用，空调开低了怕受凉，开高了跟没开一样，是吧？一宿一宿的熬，第二天早上起来头晕眼花，走路都打飘。
0: 那为了睡个好觉，咱们听友呀也是煞费苦心，喝牛奶、泡脚、数羊，实在不行呀开始吃药片儿。可那东西是药三分毒，长期吃绝对不是个长法。
1: 所以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安全的食养东西，国药药材出品的酸枣仁安睡膏。
0: 一听酸枣仁，咱听众肯定不会陌生，咱们太行山伏牛山上啊野生酸枣树多的是，老辈人都知道酸枣仁是安神助眠的好东西。早在东汉医圣张仲景啊在《金匮要略》里就记载了一个千古名方酸枣仁汤，专门调理心烦睡不着的毛病。
1: 说到这里我得多说一句，他留下的方子咱们用了几千年了，就连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啊都是按照他留下的这个古方配的，里边用的酸枣仁龙眼肉安心养神，莲子是清心败火，百合润肺，茯苓健脾，乌梅和桑葚呢收阴生津，十几种道地原料啊君臣佐使搭配的是明明白白的。
0: 关键是啊它无蔗糖，血糖高的听友不少，很多膏方啊为了口感，糖加的跟这个甜汤一样啊，喝了血糖蹭蹭就往上涨。这款膏呀不添加蔗糖，血糖偏高的人也能够放心喝。
1: 睡前一小时拿着小勺啊挖一勺，温水一冲，轻轻的搅一搅，整杯水都是淡淡的琥珀色，喝下去嘴里是本草自然的清甜回甘，不是糖的那种甜，这种甜呢是酸枣仁啊桑葚啊龙眼肉自己熬出来的这个天然甜，不是外加的糖，喝着安心，然后你就躺那儿，感觉心里那团乱麻呀慢慢就顺了，身子慢慢沉了，困劲儿。

0: 自己就上来了，不是像那安眠药那样的把你哎嘣放倒了，而是帮你身体呀、啊、找到那自己该睡觉的那个本能。
1: 这款酸枣仁安睡膏原价呢是149元一瓶，但是今天呢我们跟品牌方反复的沟通，给咱听众啊争取到了一个非常给力的活动价。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听好了，原价149元一瓶的金装酸枣仁安睡膏，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预定，一瓶呢只要29块钱。这可不是天天有的活动啊，是品牌方拿出真金白银做推广，全省都在抢，到我们节目手里呀、啊、也就300个名额。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真心的建议您呢，趁着今天29块钱一瓶的活动，直接给自己规划一个小周期。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身体调理呀、啊、有个过程，咱们实在呀、啊、有啥说啥。中医讲百日筑基，好身体呀、啊、是慢慢养出来的。酸枣仁安睡膏是食养温和安全，但是呢需要时间，这不是忽悠您多花钱呀、啊、咱们算笔实在账，原价呢149，今天29，一瓶少说也能喝上一周，一天呢也就是3块钱，3块钱您呀说值不值。
0: 关键是今天是活动价，活动一过恢复原价149元，您今天少买一瓶，回头您再想买就要花好几倍的钱了。趁29元一瓶的活动价一次性备足啊，那才是咱们说的会过日子。热线电话您记好了，400710-3893，400710-3893，货到付款，快递送到，打开验货您满意了再给钱，不满意了直接拒收，一分钱风险没有。400710-3893，400710-3893，现在就打，别等了。6月的天哪，说变就变，活动名额也是说没就没啊。
1: 您要是现在还担心买了没有用，那我再跟您说说呀，现在市面上膏方不少，为啥非要给您推荐这款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呢？
0: 第一，组方讲究，刚才说了，张仲景的酸枣仁汤打底，龙眼肉、莲子、百合、茯苓、乌梅、桑葚，十几味药食同源的好材料，君臣佐辅，搭配科学，不是乱七八糟凑出来的。
1: 第二，品牌硬，国药药材出品，大品牌，咱买东西认牌子，大品牌渠道硬，不会拿咱自己的信誉开玩笑，背后呀还有香港大健康提供的技术支持，专业呢摆在那儿呢。
0: 第三是工艺好，古法慢熬，药材浸泡啊、煎煮啊、浓缩呀、啊、收膏啊，一锅膏药熬上几十个小时，您打开盖子一闻，浓郁的本草清香味儿，不是那个香精勾兑的啊。时间关系，再给大家报一遍电话，400710-3893，原价149元，今天29元一瓶。后台刚刚传来消息了，300个名额，打进电话的声音呢是一直没停，现在就剩下不到200个了啊，照这个速度恐怕撑不到这个节前了。400710-3893，现在就打。说句实在话，咱们老年朋友啊一辈子节省惯了，几十块钱也要掂量掂量，这个我理解，咱这个岁数的人了，苦日子过惯了是吧，一分钱都要攥紧喽。但是您想过没有，省下的是钱，丢掉的可是健康。伏天正是养身体的好时候，咱老话说的是冬病夏治，对吧？夏天把自己身体的底子调好了，秋冬天才能扛得住。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1: 对，您把觉睡好，血压稳了，心脏不累，走路有劲儿，脸色红润，早上起来呀去公园遛个弯，老伙计再和您一块下盘棋，回家呢给孙子做顿饭，多有劲头。这点钱买的是这个，而且呢今天买和以后买差距实在是太大了，今天一瓶呢是29块钱，活动结束您再买呀是149块，差了100多块钱。100多块钱呀，够咱买多少斤好面，多少斤鸡蛋呀？聪明人都会趁今天一次买够。订购热线400710-3893，400710-3893。
0: 已经有听众朋友打进电话了，后台正在登记。您打的时候呢，如果占线就别挂，多等一会儿，或者是过2分钟再打。好睡眠呢，值得您多等一会儿啊！400710-3893， 4007103893。
1: 六月天呢，睡前冲一杯，温温热热喝下去，嗓子润胃里暖，浑身舒坦。电话呢再报一遍，4007103893，原价是149元，今天29一瓶，趁活动价呢一次备足，300个名额，现在呢只剩不到80个了，正在快速的减少。现在打进电话29一瓶，明天您再想买呀、啊、就是149了，别让自己后悔。4007103893，4007103893。
0: 我要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啊，不是药，是食养，用老祖宗的智慧，本草的力量，帮您把这个睡眠找回来。国药药材出品，无蔗糖，安全温和，古法熬制，放心买，大胆用。
1: 我们最后一次报，4007103893，4007103893。原价149，今天活动价一瓶只要29块钱，300个名额，现在没剩几个了。打进电话的朋友啊，抓紧最后的机会，4007103893，4007103893。为了今晚呀，睡个好觉，打吧。
2: 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咱的福气来了！今儿个就一件事儿，让您9块9吃大连海参。
3: 没错，正宗大连冷水速发海参，今天只要9块9送到您嘴边。
2: 有些话咱得先说明白了啊，真就9块9，没有别的花活。
3: 咱们广播啊，开播几十年，跟收音前的叔叔阿姨都是自家人，跟自己家人说话能绕弯子吗？一只货真价实的大连冷水速发海参就卖9块9。
2: 9块9啊，您去菜市场呢也就能买2把青菜或者是半斤猪肉，可是今儿呢9块9呢就能让您吃到正宗大连冷水海域的速发海参，这便宜占不占？
3: 必须占，但咱啊占便宜得占个明明白白。收音前的叔叔阿姨，我先问您句实在话，您是不是早就听说过海参是个好东西，补身子养精气神，心里头啊也想过买来尝一尝？
2: 那肯定啊，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呢？可是为啥一直没买？怕麻烦，又得泡又得煮，伺候好几天，万一弄不好，这钱白花了。
3: 哎，这就说到心坎里了哈。之前有很多听友啊就跟我们念叨说，不是不想吃，是不敢买，买回来不会弄，弄不好等于白扔钱，咱这岁数啊哪敢这么糟蹋呢。还有人说了，去饭店点一道海参菜，小小一盅好几十，吃着心疼，一来二去干脆就不碰了，把吃点好的这个念头啊是硬生生的给压回去了。
2: 太可惜了啊，想补不敢补，想吃舍不得，这不就亏着咱自己个儿了吗？
3: 所以今天这个速发海参，它就是来替您啊把这层顾虑给打碎的。您听好，咱们这个速发海参不用您会18般武艺，临睡前拿个干净碗，接上凉水，把海参往里一丢，您关灯踏实睡您的觉，第二天早上一睁眼啊，您往碗里那么一瞅，哎，一只胖嘟嘟鲜亮亮的大海参就在碗里等着您了。那个参刺儿哈，是一根一根的支棱着，那个肉厚实的就跟鲜烙的鲜海参似的
2: 啊。这么简单吗？不用煮，还不用换好几遍水吗？
3: 全不用。我跟您说6个字哈，您记牢了，会倒水，会发参。您只要会把水倒进碗里，就能够泡发这个海参。
2: 叔叔阿姨您听听啊，会倒水就会发参，这太方便了。
3: 嗯，
2: 您想想啊，晚上睡觉前呢往碗里一扔，第二天一早呢就能够给全家做一顿海参早餐。这么省心的好东西，您还在等什么呢？现在就拿起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块9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打个电话呢就能给您送到家，4007102876，4007102876。
3: 泡好了怎么吃呢？我跟您说一个最养人的哈、啊，就大清早起来，小锅里熬上一锅金黄金黄的小米粥，咕嘟咕嘟冒着泡。你把这泡好的海参啊拿出来，放在案板上的拿刀啊切成小丁儿，往那滚烫的粥里面一搅，再煮个2分钟，那个鲜味儿啊，顺着锅盖缝儿就飘出来了，连盐都不用多搁，盛出3碗来啊，老伴一碗，您一碗，再给要上学的小孙子一碗，小米熬得很绵密，海参鲜嫩入味，喝起来啊暖身又养胃。
2: 哎呦我的天哪，把我给说馋了，这哪是吃早饭呢，这是把星级酒店的早茶搬到咱自己家的餐桌上面了，而且呢前后也就几分钟，太省心了。叔叔阿姨您想想啊，明儿一早能给老伴儿给孙子端上这么一碗鲜亮的海参小米粥，那是什么感觉？现在就来拨打电话， 4007102876 4007102876，9.9一支，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

0: 4007102876，4007102876。
1: 那说到这儿呢，叔叔阿姨可能就要问了，说省事儿是省事儿了，但是这样处理的海参营养跟得上吗？
2: 这个您放心啊，咱这速发的海参的出身呢，它就不一般，它是来自大连北纬37度的原生冷水海域，那片海呢是出了名的冷暖水交汇，海参啊在冷水里慢慢的长大，体壁厚实，营养啊是攒得足足的。
1: 对，产地是根，好水才可以养出好参。
2: 嗯，光有好的原料还不够啊，工艺也得跟得上。咱这个海参呢是在大连的 GMP 标准车间里面去加工出来的，全程呢是洁净管控，最关键的呢它用的是低温脱水锁鲜技术，把水分呢是压到极低，不用再去添加任何的防腐的东西啊，病原菌压根儿就活不了。所以说呢，你别看它泡发是简单的，但每一只呢都是把大连冷水的营养啊牢牢锁在里头了。 CTI 第三方的检测，还有呢蛋白质含量实测呢是67.2克每100克啊，那国标呢要求是40克，咱们也是远远的超过了。还有铅汞铬这些重金属和有害物全部都是没有检出来的，配料表上干干净净俩字儿：海参，不添加不打药，就是海参原本的样子。
1: 您听一听北纬37度大连冷水海域的底子 GMP 车间锁鲜的工艺，第三方检测合格的实底子，这样的一只9.9块的速发海参，您吃着能不放心吗？干干净净就是底气，所以9.9块一只，您吃的是大连冷水速发海参，是检测合格的真东西，这可不是什么边角料，这是能端上家庭聚餐餐桌的好东西。现在就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块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2: 您去饭店呢，点一盅海参小米粥啊，里边找半天呢，参丁没几个，也好意思收您大几十。那您自己在家里面做呢，9.9块一整只的大海参，实打实的都是您的啊。还有葱烧海参，饭店里边一道硬菜上100块钱啊。今天呢，咱们就用这9.9块一只的速发海参啊，您在家起个油锅，大葱爆香，海参往里面一滚啊，调好的汁儿呢往上一浇，出锅，然后我们往桌上一端，全家筷子都得伸过去，心里还得嘀咕说，哎，这家里的掌勺手艺能比大饭店了。
1: 这哪是省事儿啊，这分明是花着白菜的钱，享受着星级的补，还露着一手的好厨艺。9.9块一只，这面子，这营养，这口感太值了。现在就拨打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9.9块一只，货到再付款不满意，您直接退，4007102876，4007102876。
2: 过去呢，有多少的听友跟我说，你说的都对，可是海参贵呀，咱这退休金一个月才几个钱，吃不起呀。那这个话呢，我们听了之后啊，心里面也是堵得慌。今天好了，9.9块啊，把门槛给您踩平了，一天一只，一个月才多少？您把那些个可有可无的花销省一省，给自己呢买舒坦，值不值？
1: 太值了！所以说9.9块一只的大连速发海参，这不是花钱，这是给自己的身体攒本钱。您现在辛苦了一辈子，该为自己想一想了。这9.9块，您说该不该花？
2: 该花，太该花了。所以这电话呀，您今天必须得打。
1: 对，是得打哈。电话是4007102876，4007102876。
2: 我再跟您说一桩更让人放心的，咱这个速发海参呢，您打电话要了，快递送到您家，您先开箱，您觉得好了满意了，再把钱呢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把这箱合上，直接退给他，
1: 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这叫丑话说在前头，好参送到您手。咱不玩虚的，这个速发海参冷水泡发，泡一晚上，胖嘟嘟的摆在您眼前，您看了之后立刻下锅，9.9块买不了吃亏，也买不了上当，但能买一只真真正正的大连好刺身。电话4007102876，4007102876。
2: 今天的厂家给咱们透个底啊，库存里头呢，专门给我们听众留出来的那批呢，还剩不到200盒了。咱们节目一播呢，有多少听友在听？我估摸着就这一会儿啊，电话就得打爆。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啊，手慢就抢不到了，这不是吓唬您。9.9块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能补身子。您犹豫一下，电话直接呢是接通慢一下，可能就得等好多天。那咱们的身体呢，可不能等，要立马行动。电话接通了，您就跟客服说，我要那个9.9块的大连速发海参，要几盒，名字一留齐活了。
0: 4007102876，
2: 4007102876。
1: 9.9吃大连速发海参，会倒水就可以补身子，货到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给钱。抢购电话就一个4007102876。4007102876，现在就打，现在早打一分钟啊！明早您家厨房里飘的就是海参粥的鲜味儿。4007102876，4007102876。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增广贤文里啊有这么一句话叫水至清则无鱼，这句俗话呀是来告诫人嘛，不要太苛刻了，看问题呢不要过于严厉，否则呢就很容易让大家因害怕而不愿意和你打交道，就像水过于清澈它养不住鱼儿一样。那么这句俗话是怎么来的呢？他又和哪位历史名人有关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说到班氏三父子啊，大家可能都知道他们可是了不起的人物呢。班彪、班固和班超是班氏三父子，他们一家人呢都很有成就。先说说班彪吧，他是东汉史学家，曾经为官，后来呢就专心从事史学的研究。根据史记所记载的历史资料，班彪写作了后传60多篇，为他的儿子班固写汉书是奠定了基础。班彪在赋、论、书、记、奏等多种文学题材方面都颇有成就。班固呢是班彪的儿子，也是东汉时期的史学家和文学家。班固在班彪之后继续完成史记后传，后来他又撰写汉史，用20多年时间编写了汉书。汉书是我国历史上啊第一部断代史，无论在史学上还是文学上啊都有很高的价值。班固还擅长作赋，两都赋是他的代表作。班超是班固的弟弟，东汉名将。班超呢是汉朝著名的外交家，他和父亲和哥哥不同的地方是他从小呢就不喜欢舞文弄墨的。他说大丈夫应该效仿张骞立功西域，怎么能够长时间去写作呢？于是班超就投笔从戎，在东汉明章两地时他奉命出使西域，立下了赫赫战功。班超呢因为常年在西域当官，离家时间很久了，他晚年的时候呢十分的思念故乡，希望能够落叶归根。于是班超呢就给汉朝的皇帝写了一封信，表达了自己想家的感情。信里写道，皇上，我听说从前姜太公受封齐帝，他的子孙死后却埋葬在周朝境内，而周朝和齐国都位于中原，相隔不远。如今我身在西域，距离中原十分的遥远，很想念家乡。我不求回到酒泉，只希望能回到玉门关这样的边境就可以了。皇帝看完班超的信十分的感动，立刻派人把班超接回都城洛阳，由任尚啊接替了班超在西域的工作。上任之前，任尚就问班超，您在西域待了这么久，难免会遭小人陷害，然而您的工作呢做得那么好，一定有独特的经验吧？班超就说了，我已经老了，任大人在朝廷的职位啊比我高，能力比我强，胜任西域的工作啊是绰绰有余，既然任大人来问我，我就说一说我在西域的工作经验。西域那边的很多官吏啊都是因为犯了错误被贬职到塞外的，因此很多人都不是真心想要做好官，而且西域有很多少数民族，有一些呢也不是很服从汉朝的统治，稍不留意啊就容易发生叛乱。任大人的性格有些急躁，并且为人处事非常的严格，我觉得 你到了西域之后呢，应该对手下人多些包容。所谓

水至清则无鱼，不要太苛责一些小错误，只要没有大问题就可以了。任上啊，没太把班超的话放在心上，觉得班超的经验呢、啊，也不过如此吧。任上到西域上任几年之后啊，少数民族果然发生叛乱，任上这才理解了班超之前的话，可是已经晚了。听众朋友，在新疆喀什盘陀城班超纪念公园内啊，有一座班超的立像。班超出使西域，屡立战功，被奉为定远侯。

圈潺潺流动，传输从眼前色彩浓，身边景不同。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

0: 永远的春华秋月。
1: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读一首唐朝卢殷的诗《月夜》，同时跟大家说说这首诗里隐藏着的故事。《月夜》，唐·卢殷。露下凉生殿，无人月满庭。南闻逆河浪，徒望白鱼星。树绕孤栖鹊，窗扉旧暗影。疑时宿兰影，思共习芳心。你看夜露滴落，竹席上渐生凉意，庭院里空无一人，只看见一轮明月洒下清辉，很难听见逆着河流涌动的浪声。突然的仰望夜空中那颗白鱼星，树木环绕着独自栖息的喜鹊，萤火虫朝着窗边灰暗的角落飞来。我久久伫立在兰草的影子里，心中思念着能与好友一同亲近这兰草的芬芳，共享这份清雅时光。听众朋友，这是唐代诗人卢殷的一首《白鹭月夜诗》。这首诗最绝妙之处啊，在于他不直接写怀念家乡、思念亲人，而是通过写月夜之季节、远景、近景，各种月夜之美，来写心境之境，从而步步深入，达到思念之极的过程。好的感情啊，都凝于美好的事物之中。诗人就是借景抒情，融情于景，使得整首诗意境绝美，格调高远，余韵悠长，思绪良多。这首诗一开始就写道：露下凉生殿，无人月满庭。写夜露滴落，竹席上渐生凉意，庭院里空无一人，只看见一轮明月洒下清辉。这是写月夜之时节。露下就是指夜露滴下，它是从视觉的角度来写。凉生殿就是竹殿生凉，是从触觉的角度来写。这种细微的体验呢，就写出了诗人此时娴静的状态。因为娴静，才能够看到露下的细微景象，才能够体验到竹席的凉意。在季节的变化中啊，更容易引起人的感触，为全诗月夜怀人的基调他做了铺垫。接着写南闻逆河浪，徒望白鱼星。这是写月夜的远景。南闻这一句呢，它是从听觉的角度来写，徒望是从视觉的角度来写，两者呢从不同角度来写月夜之静美以及诗人的关注。逆河浪本来是动态的声响，诗人呢却说难闻，连外界声响都难以入耳，可见他内心的专注度有多么的专注。白鱼星借指远方的星辰，暗含着对远方友人的牵挂，是进一步委婉的写月夜怀人。接着看到树绕孤栖鹊，窗扉旧暗影，树木环绕着独自栖息的喜鹊，萤火虫朝着窗外昏暗的角落飞。这是写月夜的近景。栖鹊与暗影都是树下窗前的近景，栖鹊的安静与暗影的孤寂共同构成了一幅静谧的月夜近景。而一个绕字，它写出了树木环绕的幽深，强化了环境的寂静；一个暗字，刻画出萤火虫的习性，也暗衬诗人心境之孤寂。疑时宿兰影，思共习芳心，说我久久伫立在兰草的影子里，心中思念着能和好友一同亲近这兰草的芳香，共享这份清雅时光。这是写月夜之所思。你看有两个词，疑时它就突出了伫立时间很长，宿是停留的意思，把人融入兰草的影子，赋予画面静谧感。宿兰影啊，就是和兰影为伴。

也就是以蓝影自比，一个思字，让人感受到诗人站在月光下的身影是何等的深情与动人。一个携字比用赏字啊更显得亲近，共习，它直接点出了渴望与知己共享美好的怀人主旨。整首诗是以景传情，以情喻景，清丽自然，于浅意深，以露、月、雀、萤、兰等等意象来营造出月夜怀人的氛围，表达对友人的深切思念，让清辉与馨香交织，让孤寂与温情共存。读着这首诗啊，你既能够感受到月夜之美，也能够体会到人心之真，它不失为月夜怀人诗当中的绝妙佳作。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听众朋友，我们在特指双方心意高度默契的时候呢，会用李商隐的那句心有灵犀一点通来比喻。那您知道这个灵犀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好，今天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唐朝李商隐呢，在他的《无题二首诗》当中啊，写道：“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泪转蓬。”这首诗呢是李商隐的经典之作，大家一致认为啊，他是写爱情的。从诗字面的意思来看呢，李商隐写这首诗呢是为了怀念前一日酒席间遇到的一位女子，两人相见于画楼西侧的桂堂，当着众人的面隔着座位互送暖酒，又一起玩赋射这种游戏。宴席结束之后啊，诗人想起自己要去外地赴任，心中啊非常的伤感。整首诗最妙的一句啊，就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但是它的前一句身无彩凤双飞翼也是既经典又唯美。说两个人呢，虽然间隔而坐，虽然没有彩凤那样的翅膀，但是心早就飞到对方身边去了。诗人通过无意来衬托友情，语言是充满了张力。那灵犀到底是什么呢？古书记载啊，说古代呢有一种很有灵性的犀牛，头上长着三只角，其中有一只顶角就通天犀。据说正是这只角让这种犀牛是充满了灵气。剖开这只角之后呢，你会发现里面有一条白色的纹理，古人就叫它灵犀。李商隐在诗里头所说的灵犀就是这条白色的纹理。他认为相爱的人若是心心相印，便似犀牛角中就有了灵犀一样。诗人李商隐能够根据古书当中关于犀牛角的记载，写出心有灵犀一点通，这种想象力和对语言的运用能力确实令人叹服。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播种，播种善良，就是播种未来，就是收获希望。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有人会有这样的疑惑，红肉和白肉两者之间的区别到底是什么呢？怎么区分红肉还是白肉？先说一个简单的方法，看生肉的颜色。科学家们发现，红肉发红的原因是肌红蛋白含有二价铁离子，所以会出现红色。肌红蛋白呢，它是一种蛋白质，它能够把氧气送到动物的肌肉当中去，所以运动量越大的含氧量也就越多，肉也就越红。牛羊肉比瘦猪肉要红，瘦猪肉又比鸡胸肉要红，这就意味着牛羊肉含的血红素比猪肉高，猪肉呢又比鸡肉高，所以牛羊肉啊是典型的红肉，而鸡肉是典型的白肉。但是也有例外的，三文鱼它是以藻类鱼虾为食的，体内的虾青素使得三文鱼的鱼肉呈现橙红色。通常来说呢，牛羊鹿驴马猪兔等等哺乳动物的肉呢叫红肉，鸡鸭等等还有鹌鹑鱼虾贝类等等禽类和海鲜水产的肉呢叫做白肉。在肉质方面，红肉肌肉纤维粗，而且白肉的肌肉纤维细腻，口感更嫩。在营养方面，红肉当中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同时铁磷含量比较丰富，尤其是铁，主要以血红素铁存在，是膳食铁的优质来源。此外，红肉呢还是维生素 A、 维生素 D 和 B 族维生素的好来源。鱼、禽类等等白肉脂肪含量相对较低，不饱和脂肪酸的含量比较高，一些深海鱼贝类肉呢还有 EPA、 DHA 等营养元素，是红肉当中没有的，对预防血脂异常和心脑血管疾病啊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专家看来啊，吃红肉风险与收益并存，相比而言鸡肉和鱼类等等白肉更易健康。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发布的报告称，与消费红肉、腌制肉类食品有关的癌症，它主要是直肠癌、结肠癌，有些胰脏癌与前列腺癌啊，可能也和它有关。报告显示，每天食用100克以上的红肉，会增加17%的患癌风险。世界卫生组织在2015年把红肉列为第2A 级致癌物。所谓 2A 级致癌物呢，就是可能致癌物，指的是在动物实验已证实有明确的致癌作用，但是人群研究的证据呢还比较有限的致癌物质。虽然红肉存在种种风险，但是它并不意味着吃了就一定会致癌。虽然很难准确地计算出风险与收益的平衡点，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少吃无妨，否则世界各国呢早就把它踢出了膳食指南了。面对肉类啊，不宜不吃也不宜多吃，6个时期最该摄入肉类：缺铁性贫血期、生长发育期、孕期、哺乳期、减肥期还有健身期。专家表示，要想健康吃红肉需要注意以下5条。第一是日常饮食应该尽量的选择瘦肉，比如说里脊肉啊，少吃脂肪含量高的肉，比如五花肉和肥牛等等。第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当中啊就推荐，每日的畜禽肉类的摄入量为40到75克，可以每天吃一点红肉，每次控制在1两左右，也可以每周吃3到5次，不要一次吃得太多了。第三是采用低温烹调的方式，除了蒸煮炖之外，还可以把肉做成肉馅儿，用来做包子、饺子、肉饼以及丸子等等。再有就是把大块的肉呢切成小块，像切丝啊、切丁啊、切片等等，和其他的蔬菜

0: 配食用，可适量的控制摄入量，
1: 有利于营养均衡。
0: 肉呢要现买现吃，冷冻最好不要超过一个月，肉最好吃新鲜的。在冷冻状态之下，肉虽然不会出现细菌大量的繁殖，但是一旦化冻啊，就会比鲜肉更容易滋生细菌。因此肉解冻之后千万不要再次去冷冻了。实际上鱼肉不只是比红肉健康，即便是同为白肉的禽肉，和它相比呢也是略有逊色。在众多的肉类当中，鱼肉它既保持了肉类食物的优势，也弥补了绝大多数肉类食物的不足。鱼肉当中的蛋白质呢是最优质的，不仅含量高于鸡鸭等等白肉，那么蛋白质当中必需的氨基酸的占比也比红肉要高，是优质蛋白的主要来源之一。而且鱼肉的鸡基质蛋白少，鸡纤维比较短，肉质细嫩，与禽肉红肉相比啊，吃起来更加的软嫩，也更容易消化吸收。由于生长环境不同，鱼肉呢比陆生动物含有更多维生素和矿物质，比方说钙、铁、锌、碘，还有维生素 A、 维生素 D、 B 族维生素等等。另外鱼肉呢还含有丰富的 DHA、 谷胱甘肽、牛磺酸等等生物功能性成分。正因为如此，鱼肉对健康的益处不只是护心，还有很多啊，像有利于大脑健康，减轻肠胃的负担，保护视力，有利于控制你的体重。那么怎样吃才能获得更多的健康呢？首先第一个是吃鱼的时候呢要搭配蔬菜主食等等，同时控制其他肉类的摄入量。第二，患慢病患者还有高危人群呢要多吃海水鱼。第三，老人孩子选择刺少的鱼，像多宝鱼呀，还有一些鲳鱼等等。第四，鱼的烹饪方法呢包括清蒸、红烧、煎、烤、炸等等，其中最健康的方法呢是清蒸，既可以保留鱼肉原有的鲜美的味道，又可以减少油盐的摄入。最后要说的是，挑淡水鱼呢要选鲜活的，体质差的鱼活动不灵活，或者鱼嘴贴近水面，尾巴呈下垂状游动，或者是鱼体侧身漂浮在水面上，也就是我们讲的翻肚皮了，这些鱼啊最好不要买了。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您是否有这样的体验，一觉醒来啊，整个手臂都麻了，像是有无数只蚂蚁啊在那爬，休息几分钟之后症状又消失了。这些症状啊，都是由于末梢血液流通不畅、神经受外力压迫等等引起的生理性的麻木，对于健康的影响啊比较小。但是如果长期或者是无明显的诱因出现手脚的间歇性的麻木，甚至夜间因麻木而突然的醒来，你可千万要警惕了。手脚麻木啊，是个危险的信号，老年人尤其要警惕了。总结起来呀，主要有七大原因。第一个是臂神经受压，睡眠当中如果姿势不正确，颈项偏斜或者是手臂受压，就会引起手发麻。这个时候只要换一个姿势睡觉，活动一下手臂，麻木感就可以消除。第二是颈椎病，经常单手麻木，很可能呢是颈椎病引起的，主要由于长期颈椎的骨质增生、椎间盘突出等等，致使颈椎脊髓神经根或者是椎动脉受压，出现一系列的功能障碍。有70%的人的手麻的症状呢，都是由神经根型颈椎病引起的。第三就是脑梗，手指麻木出现在一侧肢体，另一侧完全正常，同时伴有头痛、头晕、视线模糊等等症状的时候呢，就要警惕是脑梗了。它引起的肢体麻木通常是急性的，一定要及时送医。第四就是糖尿病神经并发症，糖尿病呢会产生多种并发症，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就是其中之一，伴有四肢对称性的麻木症状，下肢麻木是最常见的。第五就是痛风，临床显示啊，手麻患者当中有1%是痛风所导致的，可能是因为尿酸沉淀在正中神经处导致的。第六就是营养不良，长期的胃肠功能障碍或者是食物摄入减少，很容易导致身体啊缺乏蛋白质和维生素，引起周围神经炎和神经根的损害，从而造成手脚麻木。第七呢，就是药物的副作用，某些药物它可能会导致肢体麻木，有些药物像氧氟沙星等等抗菌剂呢，有可能导致肢体麻木。这种麻木通常是从手脚开始的，逐渐向上蔓延，常伴有过敏或者是感觉异常，因此服用了这些药物呢，应该严格的控制它的剂量。手脚麻木是很多疾病的常见并发症，特点呢是容易反复发作，不易彻底的根治。要想摆脱手脚麻木呢，不但要坚持药物治疗，在日常生活当中呢，还应该注意很多的细节。第一是合理饮食，第二呢要多喝水，第三是补充维生素，第四是适度的运动，第五是注意睡姿，第六定期的体检，第七呢要有规律的作息。在这儿再次提醒大家，如果出现了手脚麻木，一定要去医院查明原因，不要在家盲目使用土办法哟。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听众朋友，为了促进肠胃的蠕动，排空肠胃垃圾，不少人会采用一些网红的方法，结果反而是雪上加霜。比方说，误区一，饮食以素为主，从大鱼大肉突然换成了以素食为主，反而使肠胃不适应了，还容易造成新一轮的营养失衡。误区二，大量的补充膳食纤维，过量的膳食纤维呢，反而不容易消化，让肠道累上加累，甚至会加重腹胀、嗳气、消化不良、食欲降低等等症状。误区三，通过断食让肠胃休息，饥一顿饱一顿不规律的三餐，更容易打乱肠胃消化的规律。那么大家会问了，调理肠胃应该怎么吃呢？调整每餐的食量，持续腹胀的小伙伴们只吃七分饱，改变每餐的搭配，增加每餐中蔬菜水果粗粮的比重，减少煎炸高脂还有高糖的食物，适量的吃一些增强肠胃动力的食物，比方说山楂、陈皮、白萝卜、玉米还有土豆。在这儿啊，黄桦给大家准备了四个针对不同肠胃问题的食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选择。第一个是消食止泻的薏米扁豆山楂粥，适合腹胀腹泻胃口不好的人群，食材呢是薏米、炒扁豆、山楂和红糖。第二款是帮助排便的火麻仁豆浆，适合人群呢是便秘人群，食材呢是黄豆、带壳的火麻仁。第三款是清肠刮油的山楂陈皮茶，适合的消化不良、腹胀、便秘的人群，食材是山楂干、陈皮、决明子还有干荷叶。第四款呢是养胃暖胃的猴头菇芡实汤，适合的人群是烟酒过多、需要养胃、胃动力差还有胃寒的人，食材是鸡肉、猴头菇、山药、桂圆、白扁豆、芡实。总的来说呢，调理肠胃的方法是千千万，最佳的方式呢仍然是三餐规律、营养均衡。

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大致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毒品不只存在于传闻之中，它可能混迹在零食、饮料、电子烟里，潜藏在酒吧、KTV 等场所，尤其是青少年年轻群体更容易成为毒品侵害的目标。海洛因、冰毒、麻古、合成大麻，形形色色的毒品都会严重摧残神经系统，让人丧失理智，行为失控。我国法律明确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吸食毒品都属于违法行为，必将受到法律的严厉惩处。青春不容践踏，底线不容突破，面对陌生人递来的不明食物、饮品，果断拒绝，面对他人怂恿尝试新奇物品，坚决说不，提高识毒能力，筑牢防毒防线，守护自己，也守护身边的家人与朋友。禁毒斗争没有旁观者，从机关到社区，从校园到乡村，全民参与，全民抵制，才能织密一张坚不可摧的禁毒防护网。抵制毒品，参与禁毒，让我们携手同行，扫除毒害，守护平安家园，共创无毒、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同学，你哪个系的？
2: 我们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打开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谁没有错过，谁没有遗憾。人生遗憾的是，因为经历过，突然有一天真的听懂了一首歌。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人生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旅程，除了当下，余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所以昨天的烦恼要适时清零，怀一颗宽容的心去生活，再拥挤的世界也会变得无限宽广，再平凡的人生也会变得充满阳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把烦恼清零，才能和快乐拥抱。

人生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旅程，除了当下，余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所以昨天的烦恼要适时清零，怀一颗宽容的心去生活，再拥挤的世界也会变得无限宽广，再平凡的人生也会变得充满阳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把烦恼清零，才能和快乐拥抱。

0: 一个工作上的失误，一些生活的困惑，甚至是一趟误点的班车，一次雨中的奔跑。我们在一天里真的可能会遇到很多的烦恼，此刻就让音乐化作温柔的晚风，吹走那蒙在心里的尘埃。
1: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

0: 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1: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2: 人生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旅程。除了当下，余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所以，昨天的烦恼要适时清零，怀一颗宽容的心去生活，再拥挤的世界也会变得无限宽广，再平凡的人生也会变得充满阳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把烦恼清零，才能和快乐拥抱。

人生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旅程，除了当下，余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所以昨天的烦恼要适时清零，怀一颗宽容的心去生活，再拥挤的世界也会变得无限宽广。

平凡的人生也会变得充满阳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把烦恼清零，才能和快乐拥抱。

说到烦恼，我们来聊聊风吧，因为它就是这样的神奇。到微风里走一走，你便觉得万物温柔，不被辜负，它会在你心里吹起快乐的涟漪，也会抚平你心里烦恼的褶皱。

是什么让生活更有意义？当你的地狱有了一个听众，或者全世界都来做你的听众，当你能及时获得资讯，当讯息能随时跟上你的脚步，当你可以抚平一个人的伤痛，也可以分享每个人的喜悦，当你走进世界，当世界走进你，生命何其精彩，让我们一起出发。江西综合新闻广播，一个人的夜晚。

人生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旅程，除了当下，余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所以昨天的烦恼要适时清零，怀一颗宽容的心去生活，再拥挤的世界也会变得无限宽广，再平凡的人生也会变得充满阳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把烦恼清零，才能和快乐拥抱。

人生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旅程，除了当下，余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所以昨天的烦恼要适时清零，怀一颗宽容的心去生活，再拥挤的世界也会变得无限宽广，再平凡的人生也会变得充满阳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把烦恼清零，才能和快乐拥抱。

风过向海，很多人在烦恼的时候都会来到海边，面向无垠的天和海，听听海浪翻滚的声音。那一瞬间，所有的不快都会烟消云散。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希望走过每一段孤独、失落、困惑，我们终将会到达下一站的温暖和幸福。

0: 最喜欢的歌，就像是最喜欢的人，在某一个时刻，心里只惦记某一个人，是一些怦然心动的感触。一个人的夜晚，随便翻开哪首，时代和情感就从那个点弥漫出来。
1: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 1044。
2: 人生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旅程，除了当下，余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所以昨天的烦恼要适时清零，怀一颗宽容的心去生活，再拥挤的世界也会变得无限宽广，再平凡的人生也会变得充满阳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把烦恼清零，才能和快乐拥抱。

人生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旅程，除了当下，余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所以昨天的烦恼要适时清零，怀一颗宽容的心去生活，再拥挤的世界也会变得无限宽广，再平凡的人生也会变得充满阳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把烦恼清零，才能和快乐拥抱。

0: 电台资深 DJ，
1: 专属音乐典藏。一个人的夜晚，唱机缓缓打开。
2: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如果声音还记得。
3: 人生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旅程，除了当下，余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所以昨天的烦恼要适时清零，怀一颗宽容的心去生活，再拥挤的世界也会变得无限宽广，再平凡的人生也会变得充满阳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把烦恼清零，才能和快乐拥抱。

人生其实是一个漫长的旅程，除了当下，余生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所以昨天的烦恼要适时清零，怀一颗宽容的心去生活，再拥挤的世界也会变得无限宽广，再平凡的人生也会变得充满阳光。我是欧阳，一个人的夜晚，把烦恼清零，才能和快乐拥抱。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曾经喜欢的歌现在依然如故，只是也许曾经在歌里听不懂的情感现在感同身受。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横在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
1: 红尘纷扰，日复一日的忙碌生活，倦怠的心灵更需要宁静的港湾，捡起这字字珠玑，独坐尘嚣，透过这些最美的字句与古人神会，遥想当年的风云际会，胸中自有磅礴的云气涌起。国学智慧诗词专栏，永远的春华秋月。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永远的春花秋月栏目里，我们来说说天下第一才女李清照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有着千古第一才女之称的李清照啊，是宋代婉约词派的代表人物之一。这位多才多艺的女作家还有一个很特别的雅号，叫李三寿。这个雅号啊，不同于其他古代诗人词人的雅称，它不是出自于古代诗画词画文人笔记，而是源于已故知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傅庚生的笔名。所谓三寿啊，是说李清照呢喜欢以寿字入词，为词坛留下了三个含寿字的传颂千古的名句。第一个含寿字的名句是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女词人突破常规，匠心独运，把通常形容人或者是动物的肥啊瘦啊移到了

草上，写出了他爱花的情趣、惜花的情感、探花的情态。南宋文学家胡子啊就赞叹说，进士妇人能文词如李易安，颇多佳句，绿肥红瘦，词语甚新。明代学者沈继芬认为，知府二字叠得可畏，绿肥红瘦，创祸自妇人大齐。清代词学家黄苏说，绿肥红瘦无限凄婉，却又妙在含蓄，短幅中藏无数曲折，自是胜于此者。第二个含瘦字的名句啊，是来自李清照的《凤凰台上一吹箫》，他写道，新来瘦，非干病酒，不是悲秋。清朝的施普华评价说，诗有文也，既直贵屈。财力华瞻的词人不直接说新来瘦的缘由，而是以否定的句式来排除做暗示，让读者思而得之。对于新来瘦这个名词，明代文学家李攀龙评点说呀，写出了一种临别心神，而心瘦心愁，真如琴女楼头，声声有鹤鸣之奏。清代文人李廷桌评论说，新来瘦三个字婉转曲折，煞是妙绝，笔致绝佳，余韵尤盛。当代词学家唐圭章认为，新来瘦三句深言别苦，叫病酒悲秋为有苦。这些精到的点评破译了新来瘦的弦外之音、韵外之致，让我们读起来呢更有一种别样的感觉。第三个含瘦字的名句呢，是李清照写的《醉花阴》，他写道，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人比黄花瘦的瘦字和前面的薄雾浓云、愁永昼，这个愁字啊是相互呼应的，以花喻人，形神相似，物我交融，这样呢就营造了一个凄清孤寂的怀人情境，勾画出了一幅清冷佳节，西风瘦菊，佳人星叹，莲花似莲的一种画面，意境非常的美，意在言外，含蓄不露。当代词学大师夏承焘认为啊，人比黄花瘦这个警句当中的瘦字是词眼，归结全首词的情意，凝聚了全词精神。据说呀，李清照写完《重阳醉花阴》之后呢，就把这首词呢寄给了丈夫赵明诚。赵明诚拿在手上看完之后就赞叹说自愧不如，但是他的内心呢又不想输给他，于是就闭门谢客，苦思冥想三天三夜，填醉花阴词50阙，他把妻子的词混在其中，请他的友人陆德夫来鉴赏。陆德夫细细的鉴赏完之后啊，只说了一句，只三句绝佳，也就是那句人比黄花瘦。听众朋友，李清照三瘦的词句呢，一是写伤春的心绪，二是写离别的哀愁，三是写独处的孤寂，他是通过一个瘦字从不同的角度来书写忧愁，可谓是才思奇绝，语意工妙，给人异乎寻常的审美体验，因而成为了名传千古的佳句。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五光十色呢，它是形容色彩绚丽，品种繁多。那您知道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吗？五光十色它又是指哪五光，十色指哪些色彩呢？好，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五光和十色这个词呢是出自南朝梁公淹的《吏色赋》，原文呢是这样写的：五光徘徊，十色陆离。这里呢用五光和十色描绘出色彩的丰富多样、光彩闪耀的状态。五光指的是红、黄、蓝、白、黑，十色啊指的是赤、橙、黄、绿、青、蓝、紫、黑、白，外加一个透明。也有说法称他的故事呢是起源于《淮南子·天文训》，其中就记载古代木匠鲁班为一位贵妇人制作了一把椅子，椅子上呢他采用了五种不同颜色的漆，每种颜色呢都非常的鲜艳夺目。贵妇人赞叹说，这把椅子五光十色，真是美丽极了。从此人们就用五光十色来形容事物颜色丰富多样，但是这种说法呀缺乏文献佐证。在古代文献当中啊，五光十色常被用来形容事物色彩的绚丽。你像在清朝吴建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第48回当中啊，就写道，全都穿着细狐、羊灰鼠之类，那面子更是五光十色。他描绘了服饰表面色彩鲜艳、花样繁多的样子。蔡寅在《游上野博览会》的诗里写道，五光十色心破醉，迷锦欧花各斗艳，则展现了博览会上各种展品色彩缤纷、令人陶醉的场景。到了现代呢，五光十色的使用范围就进一步扩大了，它不仅可以用来形容具体事物的色彩，你像故宫珍宝馆的玻璃柜里摆着五光十色的奇珍异宝，还可以用来形容抽象的事物。你像鲁迅在他的文章中啊，就提到将现代评论增刊略翻一遍，就觉得五光十色，正如看见有一回广告上所开列的作者的名单。这里用五光十色来形容刊物内容的丰富多彩、形形色色。在我们现代的生活当中啊，五光十色这个词的使用频率啊也是非常的高的，它可以用来形容城市的夜景，形容艺术作品，甚至呢还可以形容人的生活经历等等。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我们都知道借光啊，它是一个礼貌用语，是对人有所询问或者是求人给自己行方便的时候使用的一个谦词。那您知道借光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吗？好，今天我们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借光这个词的由来啊，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来自西京杂记，上面记载汉朝的匡衡小时候啊，家里很穷，没钱买蜡烛，就在墙壁上凿了一个洞，借用邻居家的烛光来读书。第二个是根据《战国策·秦策》上的记载，秦国的将军甘茂曾经对齐国使者苏代，他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说在江边住着很多的人家，那么一到晚上呢，姑娘们各自拿蜡烛凑在一起做针线活，其中有一位姑娘因为家里穷买不起蜡烛，其余的姑娘呢就有些嫌弃她了，说她爱占小便宜不让她来。这位姑娘啊就解释说，我不是不愿意买蜡烛，是因为家里穷没钱买不起蜡烛，但是我每晚啊都比你们先来，把屋子打扫干净，把坐席

铺设整齐，让大家一来呢就能够舒适的坐活，对你们多少也是有些方便啊。你们的灯反正是要点的，借给我一点光又有什么损失呢？姑娘们觉得他的话很有道理，就把他留下来了。后来人们就把凡是请求别人提供某一些帮助，或者是从别人那里分享某种荣誉啊，称作借光。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眼界。狂妄的人眼界偏狭，不知天高地厚，看似张牙舞爪，其实不过是纸老虎。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磊，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接视频 APP 继续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青花蓝。
1: 江西广播电视台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AM729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晚安。

0: 他开口问了一句，你怎么知道那个人是奸细啊？
1: 这个士兵马上回答，这个人说是来偷军的，现在援军围困咱们城，哪还有人来偷军呢？所以我们断定啊，他一定是援军的奸细。郭子兴差点笑了出来，偷军？
0: 援军快打进城来了，还有人来偷军？这个借口可真是不高明啊。
1: 他不仅起了好奇心，他想看一看这个奸细。于是他骑马赶到了城门口，看见了一个相貌奇怪的人。那么用今天的话来说呢，这个人的相貌是地包天，下巴突出，更奇特的是他的额头也是向外突出的，具体形象大概类似独门兵器月牙铲，上下骨是中间挖。这个人呢，当然就是我们的朱重八同志。郭子兴走到朱重八的面前，让人把绑绳松开，问这朱重八，你是奸细吗？来干什么？朱重八平静地回答，
0: 我不是奸细，我是来偷军的。
1: 郭子兴仰天大笑，偷什么时候了啊？还有人来偷军？你不用狡辩，等一会儿就把你拉出去杀头啊。朱重八只是应了一声，
0: 哦。
1: 郭子兴看着朱重八的眼睛，希望能看到慌乱，这是他平时的乐趣之一，但在这个人的眼睛里，他看到的只是镇定。郭子兴不敢小看这个人了，很明显这是一个吓不倒的人，于是他认真询问了朱重八的名字和来历。当朱重八说出是千户长汤和介绍来的时候，郭子兴这才明白这个人真是来偷军的。
2: 听众朋友，孙一演播的长篇评书《明朝那些事儿》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请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国学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国学是油盐酱醋茶，生老病死故，衣食住行修。它传承于历史和现实，能让一个人的身心落地生根，是中国人智慧的源泉。国学智慧。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盘点一下中国古人对时间的称呼。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对时间的称呼主要有日月季岁时元等等。其中呢，日它是指一天的时间，月指一个月的时间，季呢是指四季的时间，岁指一年的时间，世它是十年为一个世，元它是指二十年为一个元。其中啊还有辰，古人一天呢分为十二辰，每个时辰呢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它对应十二地支来表示一天的不同时辰。经，一夜分为五经，每一经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刻，一个时辰呢又被分为八刻，一刻相当于现在的十五分钟。漏，古代用漏壶来计时，根据壶中水流的时间来判断时刻。鼓，古代夜间报经的时间呢会敲击鼓声，因此呢也将经称为鼓。点，在某些文献当中啊，时间也被细分为点，比方说易经分为三点，时光它泛指时间，你像寸金难买寸光阴。岁月，年月的代称，你像往事如年，刹那表示极短的时间单位，用来形容瞬间。一刹那也是极短的时间。弹指，形容极短的时间，还有用须臾来指短暂的时间，片刻也就一会儿。半刹也是指极短的时间，一挥也是表示时间非常的短，你像弹指一挥间。额青表示一会儿片刻，顷刻表示立马立刻，瞬间也是表示极短的时间，你像瞬息万变。听众朋友，这些称呼啊不仅体现了古人对时间流逝的细腻观察，它也反映了他们对时间观念的独特理解和诗意表达。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啊，有很多我们习以为常却又不甚了解的事物。你像刚才我们讲的时间这个概念，古人呢就会用很多的词汇来表达。那您知道我们的祖先是如何在没有精确测量仪器的情况之下，给生活加上了这些有效又奇妙的标尺时间的呢？好，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早在殷商时代呢，我们的先祖呢就有了明确的时间意识和时间观念，但是他们并没有准确的时间概念。他们眼中的时间呢，是一种依照神的旨意来行事的神话时间。殷商时期的人们在生活当中啊，大事小事都要占卜，非常依赖神明。而在神话时间之外，人们还通过劳作摸索出了另一套历法时间。历法是人们在生产实践当中为了适应农耕生活而规定下来的。很早之前，通过日升日落，古人呢已经有了关乎昨天、今天和明天的对日子的认识。再加上啊，农耕生活对气象的依赖性，人们便把每个日子纳入由自然季节变化决定的周期之中，年由此出现了。再后来，人们对于时间的认识是越来越理智。

日了，神话时间逐渐地让位于历法时间，年被人们使用帝王纪年法、年号纪年法、干支纪年法、十二生肖纪年法和星岁纪年法等等进行划分。干支纪年法呢，就是用十天干和十二地支相互搭配来纪年，如果是单用地支再加上十二兽，那就是我们熟悉的十二生肖纪年法。在记录月份的时候呢，古人常用的是地支纪月法、干支纪月法、十二律纪月法、十二消息卦纪月法、专称纪月法等等。在这些纪月法当中啊，天干地支依然是承担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古人通过北斗星的斗柄的指向来分辨季节，所以十二地支指代十二个方位，对应北斗星的斗柄的指向，在地支的基础上再加上十天干，便又有了干支纪月法。你看，从年月啊就可以发现，古人习惯把天干地支用于历法，以地支表示时辰，一天呢就能有十二个时辰，由子开头，子初表示23点，子正表示24点，丑初表示1点，丑正表示2点，以此类推。若是在地支纪时法的基础上再加上天干，纪时啊会变得非常的复杂，但是古人常会用到。另外，随着一些纪时设置的发明，古人还发明了和十二地支法相配合的刻纪时法。这个刻啊，就是一种镂刻的纪时工具，它是由镂壶和镂壶当中的刻件组成的这种装置。有趣的是，最初的镂刻呢是把一昼夜分为100等份，可是结合使用的地支纪时法，却是以12为一轮回，那么100不就是12的整数倍了吗？所以为了解决这种不便，人们先后提出120克、108克和96克等等方案，但因为人们早已习惯了100克，所以这些改革最终还是没有成功。直到明代末年，西方天文学传入中国，96克才借着这股西风取代了更传统的100克。另外，我们熟悉的日出、时时、黄昏、夜半、鸡鸣等等说法，其实呢它是时段纪时法。这种纪时法呢和地支纪时法有点类似，只不过是把子初和子正柔合在一起称作夜半。夜半就是深夜，时时就是吃早餐的时间，日入就是太阳落山的时候。那么如今全世界通用的小时，它也和我们传统的纪时也有关系。在西方的钟表传入中国之后呢，有人为了区分西方的纪时和中国的时辰，就把时辰呢叫做大时，把西方的一个钟点叫做小时。后来这种说法呢伴随钟表的普及而传播，大时、消失、小时成为了我们的日常。作为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国家，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藏着太多有趣的故事。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今天呢，我们来说说时间。我们在感叹时间过得真快，唏嘘时间都去哪儿的同时呢，不由得联想到一些形容时间飞逝的一些词语，比如说一瞬、须臾、刹那和一刹那。那么您知道一瞬究竟是多长时间，须臾又有没有具体指的时间长度呢？下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听众朋友，现在我们常说的一瞬，它是出自范典当中的桑止律，其中说瞬者目动也，律云二十瞬为一弹指，也就是说一瞬就是一眨眼的功夫。这里还提到了一个形容时间的词语叫弹指。什么是弹指？弹指这个词呢，它同样是来源于佛教，原本呢是印度的一种风俗，用来表示欢喜、赞叹、警告、许诺、觉悟、召唤、敬礼和诅咒。后来呢，也作为佛教当中一个表示时间的量词，被中华文化所吸收。弹指之间这个词和转瞬之间、顷刻之间、俯仰之间、疏忽之间、瞬息之间这些词语是一样的，都是成为形容时间很快的常用词语。那么一弹指到底是多长时间呢？僧指律当中啊做过如下的阐释，他说一刹那者为一念，二十念为一瞬，二十瞬为一弹指，二十弹指为一罗喻，二十罗喻为一须臾，一日一夜为三十须臾。由此看来，首先呢还要弄清楚一刹那和一须臾又是指多长时间。词海里啊对于刹那这个词条呢是这样解释的，刹那意为最短暂的时间，有的说一弹指竟有六十刹那，有的说一念中有九十刹那，一刹那又有九百生灭，有的说呀刹那就是比喻不能表达的短暂时间，后来呢是用于一般的口语当中。如果按照一日一夜是二十四小时，而一日一夜有三十须臾，按照这个换算啊并不难。既然二十四小时分为三十须臾，那么每一须臾就是0.8个小时，也就是48分钟，或者是2880秒。从二十弹指为一罗喻，二十罗喻为一须臾的推算，一须臾呢等于400弹指，那么一弹指就是7.2秒。这7秒多的时间再平均分成20份，也就得出了一瞬的时间呢是0.36秒，依次再分20份，就是一刹那的时间长度。

是0.018秒。由此可见，尽管一瞬、须臾、一刹那以及弹指一挥间都是用来形容时间很短，但是其中的一刹那是最短。一刹那等于0.018秒，一瞬间等于0.26秒，一弹指等于7.2秒，一盏茶是10分钟，一炷香是30分钟，一时辰是2小时，一岁是1年，一旬是10年，一季是12年，一代是25年，一世是30年，一世纪是100年，一运是360年，一会儿是10800年，一元是12万9600年。

0: 你说。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国学智慧节目，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接下来是每日禅语：人心如路，越计较越窄。人心是相互的，你让别人一步，别人才会敬你一尺。人心如路，越计较越窄，越宽容越宽。不与君子计较，他会加倍奉还；不与小人计较，他会拿你无招。宽容貌似是让别人，实际是给自己的心开拓道路。一日无过可改，即一日无功可造。不计较，想通了，心里就敞亮了。宽容给心多一些氧气，生活才鲜得起来。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学智慧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本期节目的编辑主持黄桦，代表监制杰华，责任编辑燕蕾，制作慧荣，感谢大家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京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0: 分享健康知识，关注健康资讯，将健康快车驶向微时代。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FM104.4 微健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节目，我是黄桦。马齿苋呢是一种野菜，它的根粗叶厚，籽中透红，老百姓叫它马齿苋。煮熟了之后呢可以当菜吃，它有清热解毒的功效，后来逐渐的成为了中药。说起马齿苋呢，其实它还有其他的名称，有长命菜，有叫它是长寿菜的。这些名称后面呢，它流传着一个凄美又生动的故事。相传古代一年的夏秋之际，北方农村久旱无雨，赤日炎炎，灾情啊非常的严重，田间的禾苗都枯焦而死了，而痢疾非常流行，疾病交加，老弱病残相继死去。皇上和地方官吏呢，对于农村的灾荒，人民的疾苦啊，是视若无睹，漠不关心，百姓的生死存亡啊，只有听天由命了。少数年壮力强的勉强支撑，外出寻觅树皮呀、野草来充饥。说也奇怪啊，他们惊奇地发现，田埂路边有一种野草，还非常的茂盛地长着。看它的全草呢，光滑无毛，肉质肥厚，大家认定啊，这个草一定是可以充饥的，于是把它连根拔出，采集了一大堆带回家给全家充饥。吃了几天之后啊，大家觉得精神非常好，特别怪的是所谓的拉肚子病也逐渐好了。这个好消息啊是不胫而走，于是村里的人们啊都去田野里去寻觅这种草，之后村民呢就把这种草呢叫长命菜、长命苋，也有的把它称作长寿菜。马齿苋属于草本植物，各地都有野生的，味酸性寒，入胃大肠经，清热利湿，凉血解毒，主治细菌性痢疾、急性胃肠炎等等。洗干净之后呢，新鲜的时候或者是晒干都可以吃。它用于湿热或热毒引起的痢疾，马齿苋呢是以用新鲜的效果是最好。马齿苋含有大量的蛋白质、脂肪、糖、粗纤维以及钙、磷、铁等等多种营养成分，并且富含去甲肾上腺素和甲盐。去甲肾上腺素能够促进胰岛素的分泌，调节人体内糖的代谢，具有降低血糖的浓度、保持血糖稳定的作用。

盐可降低血压，减缓心率，具有保护心脏的作用。马齿苋呢还富含大量的维生素 E、 维生素 C， 还有胡萝卜素以及谷胱甘肽等等抗衰老有效成分。长期的食用呢，能够预防血小板凝结、冠状动脉痉挛和血栓形成，从而有效的预防冠心病。另外呢，马齿苋对痢疾杆菌、大肠杆菌还有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等多种细菌呢，都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有天然抗生素的美称。下面教大家几款马齿苋的食用方法。首先第一个是马齿苋绿豆汤，取新鲜的马齿苋120克或者是干品60克，绿豆50克，两者煎汤服用。这个汤啊，清热解毒，对湿热泄泻或者是热毒血痢效果明显。再有就是土茯苓马齿苋粥，取新鲜的土茯苓50克，马齿苋50克，洗干净之后呢，加适量的清水熬煮30分钟，取出药渣，再加入少量的米继续熬成粥，加油盐调味，分2到3次食用。这个粥呢，能够清热解暑、祛湿止泻。土茯苓啊，性味甘淡平，能够利湿解毒，两者同时服用的话呢，作用是加倍的，并且粥是养胃气的，不失为治疗泄泻的佳膳。再有一个就是凉拌马齿苋，取鲜马齿苋500克，鲜人掌60克，白糖、醋、麻油适量，把马齿苋呢洗干净，切成段，鲜人掌去刺去皮，切成丝，放入沸水当中焯，加入白糖、醋、麻油适量拌匀。这道菜呀、是清热解毒、消肿止痛，适宜疔疮啊还有单独痔疮患者，尤其适用于乳腺炎患者。再好的食物它也有禁忌，大家特别要注意，凡是脾胃所虚、腹泻、便溏的人是忌食的，怀孕的妇女尤其是有习惯性流产的孕妇是不能吃马齿苋的，因为马齿苋性属寒滑，食得过多的话呢有滑痢之弊。再有就是马齿苋呢不能和甲鱼同吃，否则呢会让吃的人的肠胃消化不良、食物中毒等等。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的微健康，我是黄桦。
2: 听众朋友，都说最好的投资呢是投资自己的健康。著名心血管专家、北京大学心血管疾病研究所所长胡大一教授啊，就教大家健康的活到九十岁。请记住这六句话，第一句就是坚持日行万步。十多年前，他自己的健康啊，也曾一度的亮起红灯，体重达到了92公斤，腰围是114厘米，空腹血糖是处于临界值，餐后血糖升高，甘油三酯超标，还有脂肪肝。而现在呢，他的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了，诀窍呢就在于合理膳食，坚持每天走10000步。走路呢是运动的最好方式，不仅简单经济，而且它是一种有氧运动。有氧运动是以提高身体耐力为目标的轻中强度维持性运动，在这种运动当中啊，氧气的供需保持着平衡。第二句就是保持饥饿而且少盐。饮食当中最重要的前提是控制总量，没有什么绝对可吃不可吃，但是一定要总量控制，8分饱，少吃超市的熟食，以免热量盐等等摄入超量，多吃一些蔬菜水果五谷杂粮，少吃用味精啊、蚝油啊或者是咸菜酱油，多吃用醋、葱、蒜、芥末、辣椒，每天要保证饮水1200到1600毫升。第三句就是牢记两个健康密码。根据国人的生理特点，教授指出160-6543-0-268和120-80-6-5-0-268这两组号码呢，大家要记住140-6-543-0-268，是指你的收缩压要达到140毫米汞柱以下，六是空腹血糖要达到每升6毫摩尔以下，糖化血红蛋白在6%以下，543是总胆固醇值，正常人降到每升5毫摩尔以下。有糖尿病或者是冠心病患者要降到每升4毫摩尔以下，同时有这两种疾病患者呢，应该降到每升3毫摩尔以下。零就是零吸烟。268是女性腰围啊不要超过2.6尺，男性腰围不要超过2.8尺。健康人群呢要记得120-80-6-5-0-268。就是说你的理想血压呢要控制在小于120到80毫米汞柱，六呢就是理想的血糖，就是你的空腹血糖要小于每升6毫摩尔，五是指胆固醇要小于每升5毫摩尔，零就是不吸烟。268呢代表理想的体重，女性的腰围要小于2.6尺，男性的腰围要小于2.8尺。第四句话就是水一定要多喝，随身带水杯。换季的时候啊，很多老人常常定期去输液，以达到稀释血液的目的，这样做啊非常的荒谬。如果觉得血液的粘稠度太高了，完全可以多喝一点白开水，每天保证饮水1200到1600毫升。单纯的为了降低血液粘稠度而吃药输液，那是花钱买风险哦。喝水的方法呢也非常的讲究，大口豪饮虽然一时痛快，但是呢会使排尿和出汗量增加，导致更多的电解质的流失，还增加了心肾的负担，容易让人出现心慌乏力、尿频等等症状。水喝得太快太急，容易和空气一起吞咽，引起打嗝和腹胀。合理的喝水方法呢应该是少量多次慢饮。第五句话就是一定要戒烟限酒。要想活到90岁，就不要吸烟。如果戒烟呢，可降低36%的心脑血管死亡率。算下来，戒烟防病治病是最划算了。酒要少喝。对喜欢喝酒的人来说呢，男性每天1-2杯酒， 葡萄酒每天不要超过2两，啤酒每天不超过300毫升，女性要减半。第六句就是四点感悟，平衡心态。第一，要健康愉快地活着。人活着都是一个在走过程，起点终点谁都一样，关键要健康愉快。第二是抓紧时间做正确的事情。第三，要为成功想办法，不为失败找借口，不怨天尤人，不自暴自弃，老是怨天尤人就过得很不愉快。第四就是名利不一定重要，适可而止是最成功的。现在很多人呢，把名和利啊看得太重了。人一定要有欲望，但是最成功的是适可而止。

0: 微是一种尺度，它与过相对应。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微健康，祝您把握好健康尺度。
1: 听众朋友，常有人说，没有什么坏情绪是一份甜品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来两份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喝一口浓郁的芝士奶盖，咬一块绵密的千层蛋糕，被甜蜜的滋味包围着，整个世界啊，仿佛都明亮了起来了。但是最近呢，有研究学者对此做出了新的解释，人们对甜食的偏爱呢，并不仅仅是受到大脑的影响。今天就来了解一下甜食诱人的原因，并且教你如何健康享受这份甜蜜。听众朋友，糖是所有动物的基本能量来源，在物质不太丰富的时代，我们并不能保证每一餐都获得足够的能量，而甜味传达的恰恰是高能量的信号。人体所需能量的50%到70%，它来自糖的氧化过程，而血糖浓度降低的时候，会对人的大脑产生影响，并且会间接地增加肝脏和肾脏的负担。对甜味的喜好和大量的摄入糖分，对早期人类存活是至关重要的。在漫长的进化过程当中啊，我们变得喜欢去寻找甜的东西来吃，并且吃了甜的食物啊，会觉得很开心。长期以往，人类作为一个物种，为了更好的生存和延续下去，就会进化出一个与生俱来的大脑系统，使我们喜欢吃甜食。医学专家研究后发现呢，摄食后从肠道到大脑的糖感觉通路对糖偏好的形成至关重要。实验发现呢，动物即使缺乏甜味感受器，它也会对糖类产生强烈的偏好，这意味着存在一种独立于味觉系统之外的糖类感知机制，它可以激励并且增加机体对糖类的摄入、利用和消耗。也就是说，肠道大脑轴的糖感觉通路对糖偏好的形成至关重要。甜食在某种程度上最先勾引的是你的肠道。此外，吃甜食所带来的那种欲罢不能的快乐，则是影响大脑和身体结果。甜食当中的糖分在与人体接触之后啊，发生化学变化，造成大量的多巴胺。通过不断的吸收和溶解，多巴胺通过血管流到全身，最后刺激神经，致使人呢产生一种亢奋的状态。人体血糖水平相对较高的时候，情绪更加稳定和愉悦；血糖水平低的时候，更容易出现烦躁易怒、情绪低落。淀粉、糖类等等碳水化合物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地升高血糖，让人产生心理上的愉悦感和满足感。但是经不住甜食的诱惑，不仅会让身体走样，疲惫、衰老，还有心血管疾病等等多种健康问题啊，会随之而来。容易长痘，糖类进入体内之后呢，会改变表面脂类成分，促进皮脂的产生，从而导致皮脂腺当中的厌氧痤疮杆菌过度的繁殖，并排泄出过多的脂肪酸，长出痘痘。它还会加速皮肤老化，血液当中的糖会附着在蛋白质上，会破坏胶原蛋白、弹力蛋白等等蛋白纤维，导致皮肤出现皱纹或者是松弛下垂，招架不住紫外线等等的外部侵害。过多的糖分会加大食量，瘦素激素的功能是告诉大脑我已经饱了，快别吃了。研究发现，长期吃糖太多会扰乱身体向大脑发送信号，导致已经吃饱了但还是觉得饿，

多的糖会让肝脏变胖，果糖呢会加快肝脏细胞储存脂肪的速度，长期的高糖饮食会导致脂肪像一个小球一样聚集在肝脏周围，是非酒精脂肪肝的前兆。过多的糖它会增加血管的压力，糖除了会扰乱胆固醇外，还会导致血管收缩，增加血管的压力。冠状血管啊特别薄，任何狭窄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可能诱发心脏病。一项研究还发现，一个人每天只要多摄入由糖分转化而来的热量150卡，那么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就会高出1.1%。道理都懂，但是拒绝却很难。一块慕斯蛋糕，一碗杨枝甘露，偶尔一次对味蕾的放纵，能体会到的是融化在嘴里的甜蜜幸福感。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人每天糖摄入量应控制在总能量的10%以下。按轻体力活动，女性每天1800千卡总热量来计算，那么糖的摄入量大约是45克，最好能控制在25克以下。国人糖代谢能力较差，餐后吃甜点会加重代谢负担，也容易导致饮食过量，建议餐前吃甜点，能在享受美食的同时避免热量超标。一般来说呀，一罐苏打水它的含糖量为12克，一片全麦面包含糖量呢为8克，一块奶油糖含糖量呢是20克，一瓶50毫升的甜味饮料含糖量约是40到50克。蛋糕房和甜品店的甜品呢，往往没有具体的产品的成分表，自己要更好的控制它的热量。比方说，饼干类的甜点最多呢吃3-5块，奶油蛋糕每次呢只吃一个小角，不要超过半个手掌大，蛋挞每次不要超过2个。吃甜点的时候呢，要搭配饮料，应多喝白开水、茶水，这样不仅可以减轻甜腻感，还能够因甜点吸水而增加饱腹感，从而避免吃得太多了。刚吃过甜点对血糖血脂啊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建议在接下来的一餐当中补充大量的膳食纤维、低脂食物。为了把大量的糖和脂肪代谢掉，还要补充 B 族维生素，多吃绿叶蔬菜、粗粮粥和豆粥，甜味较轻的一些水果等等。听众朋友，今天的微健康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编辑主持黄桦，代表责任编辑燕磊，监制杰华，制作慧荣，感谢朋友的收听。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与主播亲密互动，请关注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官方微信，或者是下载金视频 APP 回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畅听天下，声随心动。打开时光的留声机，旋律缓缓流动，记忆的闸门不经意间就被打开。那些被岁月珍藏的老歌，就是曾经的一段段往事，一个个故事的回放。歌声流淌，那些在时光里已经久远的思绪，便伴着音乐再一次重回心间。回不去的光阴，留得住的记忆，往事经典，聆听岁月里的故事。

聆听岁月留下的老歌，思绪回到了往日时光。那些珍藏的情愫，此刻随着音乐在心头辗转。

那些承载记忆的老歌，总能在不经意间撩动我们的思绪。那些爱过的、痛过的、喜过的、悲过的，随着音乐，早已不能自已。

0: 每一首老歌都承载着岁月的故事，即使岁月匆匆，时光流转，当音乐响起，我们曾经历的一个个铭心刻骨的瞬间便会一幕幕重回心间。
1: 是谁？哪个系的？
2: 我们大学有喜欢的人。
3: 他喜欢你呀、啊、
1: 再给次机会好不好？
4: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往事经典，打开记忆之门，
5: 记忆之门，
0: 重温
5: 重温
0: 往日情怀。

有多少个，在回首时他依然如昨，那些逝水流年里还来不及珍藏的故事，此刻一起慢慢回味。

我们曾在歌中相遇，我们也在歌中分离，所以此刻我们用歌声怀念过往，也用歌声来诉说光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北京雷阵雨，32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
1: 李强同朝鲜内阁总理会谈。
2: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台风巴威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各地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守护群众安全。
2: 我国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累计发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 伊朗称，若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谅解备忘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正恩就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互致贺电。习近平指出，1961年中朝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签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了重要政治法律基础，对传承弘扬中朝友好、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65年来，双方秉持条约精神，相互支持、团结协作、并肩奋斗，生动诠释了中朝关系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鲜明特征。习近平强调，今年6月，我成功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总书记同志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并注入新的时代内涵达成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擘画新的蓝图。面对加速演进的世界百年变局，我愿同总书记同志进一步密切战略沟通，把牢两国关系发展方向，引领双方友好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习近平指出，我愿重申，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国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中朝传统友好的坚定立场不会改变，对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领导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定支持不会改变，维护中朝双方共同利益和良好战略环境的坚定决心不会改变。相信在以总书记同志为首的朝鲜劳动党领导下，朝鲜人民必将全面贯彻落实朝鲜劳动党9大各项决策部署，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不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金正恩表示，65年前双方签订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在实现反帝自主、和平和社会主义伟业的浴血奋战历程中结成的朝中战斗友谊和团结互助合作关系永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过去一段时期，朝中两国历经历史风雨，始终相互坚定支持、密切合作，向全世界充分彰显了因传统友谊而特殊、因共同的社会主义伟业而特殊、因坚定不移传承而特殊的朝中友好关系的永不褪色和牢不可破。

0: 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关系作为两党和两国人民的战略性选择和共同宝贵财富，正在新的战略高度得到升华和发展，并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维护两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捍卫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推动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传统友好合作关系顺应时代变迁和两国人民意愿，并在各领域实现更活跃发展，是朝鲜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立场。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一道，引领以悠久历史和优秀传统为基础的朝中友谊迈向新高度，发展成为最强有力、最富战略性的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典范。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朝是命运与共、守望相助的友邻。上月初，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就深化中朝关系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共同作出战略指引。维护好、巩固好、发展好中朝关系，始终是中国党和政府坚定不移的方针。中方愿同朝方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继续秉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朝方对接发展战略，稳步扩大经贸往来，促进互联互通，深化医疗卫生、教育等民生领域合作，增进两国民众福祉。双方要更续弘扬传统友谊，加强人文交流，进一步拉紧民心相通纽带。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深刻复杂变化，中朝同为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加强战略协调与配合，携手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朴泰成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充分彰显朝中两党两国团结友好牢不可破，为双边关系发展提供了战略引领。朝方坚定支持中方维护核心利益，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隆重庆祝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密切高层交往和战略沟通，拓展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协作，共同促进社会主义事业发展，谱写朝中关系新篇章。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朴泰成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七一勋章获得者陈俊武是我国首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院士。他投身石油石化事业70多年，推动我国催化裂化技术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为我国炼油工业进步做出开创性的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祖籍福建的陈俊武1927年出生于北京，1944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京大学工学院应用化学系。当时中国石油工业落后的状况深深触动了他，也让他立下寻求科技报国、服务国家建设的志向。1949年大学毕业的陈俊武主动选择进入抚顺矿务局人造石油厂，成为一名技术员。
3: 我的工龄与共和国同龄，我目睹了旧中国的民不聊生、经济凋敝的时代，经历了新中国一穷二白、百业待兴的艰苦岁月，也见证了国家日益强大、科技创新的时期。我选择了科技报国之路。
2: 上世纪60年代初，我国有了原油，却炼不出足够的汽油和柴油，发展炼油工作，硫化催化裂化是关键技术。当时这一技术被层层封锁，石油工业部决定自力更生，开展技术攻关。 34

0: 岁的陈俊武受命担任我国第一套硫化催化裂化装置的设计师。陈俊武学生中石化广州工程公司副总工程师施磊。
1: 1965年啊，就他主持设计的第一套60万吨每年硫化催化裂化装置建成投产。这个装置的投产呢，就是我们汽油呢满足是国内的70%的这个消费量。
0: 以身许国，一生求索。耄耋之年，他攻克煤基甲醇制烯烃世界性难题，出版《中国中长期碳减排战略目标研究专著》，为国家碳排放政策制定和能源结构调整提供科学依据。90岁生日时，陈俊武曾这样回顾自己的一生，回忆逝水年华，因有所为而有所成，也因有所未为而有所失。
2: 事业和家庭顾此失彼，很多事没有能够照顾到，少了很多天伦之乐，留下不少遗憾。但是我在科学攀登中获得的快乐和成就感，在耄耋之年、台背之年还能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些贡献，可以说是无怨无悔。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亿斤，增长0.7%。各地区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力促夏粮实现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张绵绵报道。
5: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为每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指出，
6: 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加快排涝三商，创造播种条件，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5: 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
7: 应对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各地普遍加大播量，提高播种质量，确保基本苗充足。中央财政提前下拨补助资金，小麦苗情持续转化向好。南方地区在降雨前基本完成抢收，保障了夏粮收获。北方麦区正处于灌浆期，实施降雨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有利于单产水平提高，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也离不开政策的保驾护航。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学研究所研究员赵广才指出，
8: 粮种补贴政策、耕地补贴政策，还有呢小麦的一喷三防的这个补贴政策，还有后期的粮食减损，这些个政策最重要的一条呢，还有一个就是农业保险政策，全覆盖的保险有力的保障了农民呢种田的收益。
5: 今年的小麦收获期同样遇到了和2025年类似的气候挑战。宋永军指出，5月下旬到6月上旬，南北多地出现大范围降雨，湖北等地还出现强降水，局部地块小麦出现了倒伏。
7: 各地积极采取补救抢收措施，全力减轻灾情对夏粮生产的影响。南方地区小麦在降雨发生时基本已抢收完毕，北方地区小麦尚处于灌浆期，实施降水有效补充了土壤伤情，对单产提高比较有利，特别是旱地小麦增产明显。
5: 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丰收开了个好头。近日发布的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中，粮食产能已被作为第一项主要指标提出。展望未来五年，为坚持相关的自给率目标，我国的粮食产量将从14-5期间的1.4万亿斤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宋永军表示，
7: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15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9: 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公告显示，我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航运大国、造船大国、海洋大国。近年来，我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航运业数字发展迈出坚实步伐。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王泽华报道。
10: 当前我国国际海运量占全球比重近三分之一，海运航线与服务网络覆盖全球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全球货物吞吐量和集装箱吞吐量前十位的港口中分别占八席和六席。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国际市场份额连续16年保持全球领先。与此同时，近年来我国航运业数字发展也迈出坚实步伐。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介绍，全国已建成投运自动化码头60座，上海港、青岛港自动化码头的最快单机作业效率超过每小时60个自然箱，是目前世界港口装卸效率最高水平。
11: 依托第五代固定网络技术，部分自动化码头实现了30公里以外的作业设备实时便捷的远控。依托智能调度系统，上海洋山四期码头、宁波舟山港、蜀浪湖的矿石码头船舶平均的在港时间缩短4到6个小时。
10: 同时，智慧航道稳步推进，全国电子航道图发布里程近20000公里，基本建成感知联通、江海融合的长江水系电子航道一张图，西江干线京航运河江苏段等实现电子航道图全覆盖。眼下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也为智能航运的跃升式发展带来了重大机遇。交通运输部海事局局长徐伟表示，将加速培育航运新质生产力，为2035年基本建成交通强国提供坚实支撑。
12: 到2027年建立3个以上的智能航运综合试点区域，开辟5条以上智能航运的试点航线，打造10个以上可以推广的智能航运典型场景。到2030年全面掌握智能航运的核心关键技术，具备谱系化装备系统的供给能力，实现从应用场景到产业生态的整体跃升，智能航运发展将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4: 我国持续优化生育支持政策，育儿补贴助力减轻家庭养育负担，更多地方实现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全国建成超1.2万个早孕门诊，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落地见效，切实减轻育儿生养负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综合报道。
13: 在湖北省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产妇程女士刚刚迎来自己第3个孩子。医院出院结算单显示，本次生产中她的个人自付为零。
14: 现在服务也更好了，没有花一分钱。
13: 截至目前，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已经基本实现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进行全额保障。国家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司副司长刘娟表示，各地稳步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生育保险按程序直接发放至个人已经在全国范围内落地，今年将探索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
15: 推动用人单位职工因残尽残，全面落实由失业保险基金代缴生育保险费政策，聚焦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等重点群体，大力推动地方鼓励其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参加生育保险。目前全国已有20个省份、156个统筹地区推进实施。
13: 在覆盖出生起点的全链条生育健康服务方面，2026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全国10000家医疗机构提供早孕关爱门诊服务列为卫冕服务实施项目。截至目前，各地设有妇产科的医疗机构已经建成早孕门诊12226个。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卫透露，
16: 呼吁更加关注孕早期健康，为女性提供包括医疗、心理、营养在内的综合关爱支持。十五期间，我们将全力推进早孕关爱行动。
9: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昨天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玉环后，台风巴威又于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温州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安徽中南部、浙江西部、江西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安徽南部等地局地特大暴雨，辽宁中部、河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台防汛工作，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国家防总昨天20点将针对北京、天津、辽宁、安徽、江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

0: 启动针对黑龙江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工作组赴北京协助指导防汛工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北京东部、河北东北部、浙江中南部、安徽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红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八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八威影响，今天京沪高铁、沪宁沿江高铁、京沪铁路等线路的部分区段、部分时段列车临时停运。
1: 我所在的位置呢，就是乐清北部山区的雁荡镇。
0: 在浙江乐清，总台记者直击台风登陆前影响核心区的现场情况。
1: 乐清啊，都是处在台风八威的12级风圈的范围之内了，而我所在这样一个位置呢，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影响区。登陆前后的这个狂风之下呢，有一棵树已经被连根拔起了，台风的本体云团会撞上雁荡山，很可能会形成地形雨，可能产生一些地质灾害，所以这是后续需要注意的。
0: 通过当地的监控画面可以看到，台风在乐清登陆后，当地的风雨一直持续，海岸线处于疾风暴雨的状态中。受八威影响，浙江缙云、磐安、义乌、武义、永康、青田等地在今天凌晨先后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多地出现大暴雨。按照当地政府部门部署，采取停工、停业、停课、停运等措施。今早五点，八威减弱为强热带风暴，中心最大风力11级。预计八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气象部门预计，登陆后，八威将继续给福建、浙江等地制造强风雨，随后深入内陆。由于其体型庞大，强降雨将波及江西、安徽、湖北、河南、京津冀等十多个省区市。
2: 当前，浙江各项防台防汛工作进入关键阶段。7月10号起，宁海县多个工程的建设者被陆续转移安置到月龙街道草湖村文化礼堂。国网宁海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华阳娟：
3: 还有我们对19个避灾点都充分准备了发电设备、发电机，能满足照明和充电用电需求。
4: 目前，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已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宁德市全域执行停工、停产、停课、休市。
5: 可能这边会淹啊，赶紧就撤离到我们学校避灾点那边。
4: 在宁德市蛟城区三都镇城坳街村，当地党员干部劝导小分队挨家挨户走访动员病残老人、危房住户等重点人群提前撤离。目前，福建全省2万多名养殖鱼排人员已全部撤离上岸，6万多艘乡镇船舶已全部撤离到港。宁德市霞浦县西南镇党委副书记邹全介绍，当地将加强24小时值班值守，动态做好渔船安全管理。
6: 海上的作业人员转移上岸之后，我们会安排就近到村级避灾点进行安置。
7: 为了应对台风八威，中国铁路南昌局迅速启动分级应急响应，对管内福建、江西两省线路展开拉网式安全排查，同时加密行车调度盯控频次，根据台风实时动态优化列车开行方案。南昌站客运值班员肖莹：
8: 7月11日至12日部分旅客列车将陆续停运，旅客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或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退票费用。
4: 11号夜间到13号，安徽黄山、池州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在池州市东至县姚渡镇，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抢抓台风来临前的短暂窗口期，指导农户错峰抢收，及时晾晒。东至县科技特派员许春生：
9: 我们及时发布了这个台风预警，以及这个积极指导意见，指导农户及时抢收。
1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0: 台风巴威正在影响浙江沿海地区，在风雨到来前，浙江台州温岭市城南镇的党员干部自发组成志愿队，将40多名行动不便的留守老人平安转移到临时安置点。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直清、温岭台记者郑灵芝报道。
11: 来，
12: 台风逼近，温岭市城南镇陈之南志愿队加快了转移留守老人的步伐。在地处山区的城南镇李书院村，一大早志愿队就分组行动，挨家挨户敲门排查，一对一护送老人下山。83岁的周三妹老人中风多年，行动不便，党员志愿者李财富小心翼翼地为他穿好鞋子，整理好外衣，稳稳地将老人背上车。
13: 台风来临之际，转移老人是重中之重，保证老人的安全，作为一位老党员亲自要接老人出去。
12: 88岁的独居老人陈继春是当地党员干部重点帮扶的对象，看到熟悉的红马甲们出现在家门口，老人悬着的心总算放了下来。
14: 一到大台风，大队干部就来接了，每一年都来接。
12: 经过3个多小时不间断入户走访，分批转运，李书院村40多名老人在上午11点前全部安全抵达温岭市城南中学临时安置点。午饭时分，安置点工作人员将一份份热气腾腾的盒饭端到老人面前。城南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主任张继立说，安置点里已提前备足物资，希望老人们在这里安心度过台风天。
15: 我们也备足了足够的防汛物资，像行军床、手电筒、雨衣、雨靴、安全帽、救生衣，这些也配备了一定的爱心物资，确保老人家饮食方面没有任何问题。
12: 作为陈之南志愿队副队长，已经连续6年参与防台转移志愿服务的金军舰说，从日常帮扶到应急抢险，这支队伍早已把老人们当作自己的亲人。
13: 突然来的台风自然灾害嘛，我们作为党员志愿者，我们必须要在前线把老人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7: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今年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开办已进入第20个年头。近20年来，我国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已经累计发放贷款6207亿元，资助学生6821万人次。
17: 公安部昨天最新公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5月，全国公安机关共立刑事案件数同比下降16.1%，立治安案件数同比下降10.6%。
0: 中国海警局10号起在天津、广州等地首次规模化组织“逐梦蔚蓝”海警有约舰艇开放日及国防教育等系列活动，市民通过登舰参观、参与知识问答、观看旗语展示等形式，真切感受新时代海警风貌。
1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1号率团访问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并与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举行会谈。伊朗方面表示，阿曼和伊朗官员讨论了船只安全通行机制。据消息人士透露，阿曼已起草一项方案，拟通过2条分别管理的航道，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通行进行管理。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1号警告称，如果美国继续违反其义务，伊朗将不再遵守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地区一居民点，并在152个区域对乌军所使用的燃料能源及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储存点等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1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以及361辆汽车。
17: 委内瑞拉1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该国6月24号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4333人遇难，16740人受伤。
0: 据越南媒体11号报道，一艘快艇当天在越南南部富国岛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5人死亡。事发快艇载有32名印度游客、3名船员和1名工作人员。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17: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杨波、程浩龙、张永鹏，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9: 3、2、1，点火！
20: 速报

0: 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天下，承载海量资讯，知晓变化，强势网络传播，在线分享。
1: 新闻资讯频道 FM 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
0: 干婆要闻，
2: 民生关切，
0: 观点评述，
2: 全球资讯，
0: 倾听江西，
2: 感知世界。
0: 每天清晨，
2: 江西新闻与您一起听天下。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12号，星期日，农历5月28。欢迎收听江西新闻，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金视频学习强国同步播出，大家可以关注江西新闻广播新媒体矩阵，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3: 叶建春主持召开全省防汛防台风视频会商会；
4: 国家防总针对江西等五省市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我省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全省各地各部门全方位落实防台风举措；
3: 江西三个县获中央乡村振兴专项和美乡村建设方向2亿元投资支持；
4: 2026年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江西省选拔赛在共青城市开赛；
3: 江右观潮就改了一句话，这届12306真懂我了。
4: 今日提示：洪水泡过的饮料没开封也不要喝，洪涝后防疫要点需知晓。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书记尹红7月10号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立足我省实际，发挥比较优势，增强科技创新体系化攻关能力，加快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深入实施创新型企业梯次培育行动，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综合实力。要加强科技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积极创造事业平台，加大人才引育留用力度，加快建设中部地区重要人才中心。要不断优化科技创新生态，建强用好重大研究机构和创新平台，科学谋划概念验证中心、中试验证平台等项目，着力打造更多高能级研究平台。各级党委政府要把科技工作

0: 在重要位置，进一步为科技工作者减负松绑、赋能助力，与时俱进，营造更加开放包容的创新氛围，凝心聚力推动全省科技事业蓬勃发展。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要全力做好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严格落实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制度和强降水631风险预警应对工作机制，提前落实预置各类抢险救援力量和装备，及时组织群众避险转移。要深入开展防汛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紧盯重点部位薄弱环节，加密寻滴查险频次，坚决把风险隐患处置在未发之时。要强化台风灾害防御工作，扎实做好水路交通、高山景区、高空作业防风管控，提前加固户外广告牌、临时搭建物等设施，严防高空坠物、树木倒伏伤人等风险。各级领导干部要主动作为，靠前指挥，深入一线查险情、解难题、抓落实，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实际行动筑牢防汛救灾的坚强防线。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汲取教训，引以为戒，举一反三，深刻认识安全生产面临的复杂形势，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全面深入细致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工作，狠抓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层层传导压力，紧之又紧，严之又严，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实、抓细、抓到位，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国家主席习近平致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秘鲁总统藤森庆子的重要贺电精神，主动服务国家外交大局，扎实做好地方外事工作，加强在经贸、农业、文化旅游、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以实际行动助力中黑中秘关系发展。
0: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开发区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问题导向，聚焦整治重点，靶向精准实测，以改革创新的办法破解体制机制障碍，不断激活开发区发展动能，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论述，持续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压紧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扎实有效做好意识形态领域各项工作，凝聚思想共识，汇集奋进合力，为实现我省155良好开局提供强大精神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长叶剑春7月10号晚上主持召开全省防汛防台风视频会商会，省委常委、南昌市委书记盛秋平出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对防汛救灾及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国家防总、省委常委会会议相关部署要求，并就防范应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相关工作进行研判部署。叶剑春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要求，按照国家防总专题调度会和省委常委会会议有关要求，对台风致灾风险保持高度警惕，加强监测预警，把各项风险防控措施落实落细，打好台风防范应对主动仗。要精准研判，确保用数据而不是凭经验打好台风防范应对这场硬仗。要用好风险预警和预报服务等机制，将预警信息送到一线，直达群众，确保预警有效，行动有应，坚决果断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坚决杜绝假转移问题。要全面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把各类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及时广泛发布台风预警信息和公众防御指南，做足应急准备。要压实防汛责任，牢牢守住不发生群死群伤事件的底线。副省长孙洪山、张莹出。

0: 席会议。
1: 针对巴威的影响，国家防总决定于昨天11点针对上海、江苏、安徽、江西、四川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昨天下午4点52分，省气象台拉响台风黄色预警信号。受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我省出现明显的大风和降水天气。省防汛抗旱指挥部昨天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江西各地提前部署，全方位落实防台风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江西台综合报道。
2: 上饶市全面做好台风巴威应对工作，组织综合消防、森林消防及社会救援力量进入临战待命状态。上饶市应急管理局王宝龙：
3: 全市51支队伍、2838名救援力量已全部在岗备勤，可随时出动。偏远乡村卫星电话和无人机等设备均已调试到位，确保突发险情时呼得通、看得见，全力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2: 各乡镇村干部、网格员逐户上门普及避险知识，提升群众自主防范意识，同时备足应急物资。广丰区吴村镇党委委员蒋丽珍：
4: 我们紧盯危旧房屋、地质隐患点、水库、山塘等关键点位，持续开展不间断巡查，坚决果断转移危险区域群众，全天候做好抢险处置准备，守护群众安全底线。
2: 德安县城管局迅速响应，工作人员利用高空作业设备逐一检查广告牌的松动情况，并对工业围挡进行加固。德安县城市管理局执法大队队员魏维：
5: 户外广告牌如果固定不牢，很容易被大风刮落或吹倒。我们这次重点检查广告牌的底座固定、钢架结构焊接点以及面板连接处是否牢固，发现隐患立即整改。
2: 鹰潭市渔江区确保大雨来临时排水管网畅通，护航群众出行安全。渔江区城管局工作人员徐军华：
6: 为了应对台风，我们城管呢，首先是对城区的排涝泵站呢进行了检修，其次呢是对城区内的主次干道的易积水点，我们设置了这个提示牌，提示呢过往的车辆和行人绕行。再次呢，就是对城区的主次干道进行了清淤，确保下水管道啊畅通无阻，暴雨来袭的时候呢，道路也不会积水。
2: 为防范暴雨天气可能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风险，各地防办、气象等多部门联动发力，积极采取应对防范措施。鹰潭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科负责人许牧成：
7: 对桂兰山区山洪及地质灾害、小防水流域洪水、火车站沿线内涝点等重点区域安全防范工作进行了部署，市防局已派出巡查组。
2: 进贤县气象台工作人员周义平：
8: 气象部门将持续跟踪监测，及时滚动，做好预报预警等各项服务工作。相关部门需强化水路交通、高空作业防风管控，提前排查电力、通讯设施、广告牌、工棚、危房等隐患，及时加固或拆除临时搭建，暂停户外高空涉水作业。
0: 江西台消息，省气象台预计今天赣北赣中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武夷山、怀玉山、黄山余脉、庐山等山区的局地有特大暴雨，赣南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暴雨。预计今天赣北赣中的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到10级，明天赣北的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7到8级。
2: 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江西省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天晚上8点到今天晚上8点，上饶市中东部、鹰潭市东北部、景德镇市可能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上饶市东南部、鹰潭市东南部的局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上饶市东南部的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省气象台提醒上述地区注意做好短历时强降雨引发的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防范工作。
0: 省气象台昨天下午发布江西省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昨天晚上8点到后天晚上8点，景德镇市北部、上饶市东部等地质灾害高易发区

0: 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风险高，为橙色预警。九江市芦山和东北部、景德镇市南部、上饶市中部和东部、鹰潭市大部等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和部分中易发区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风险较高，为黄色预警。九江市东部、南昌市梅岭、抚州市东部等地质灾害高易发区和部分中易发区有出现小型崩塌、滑坡、泥石流灾害的一定风险，为蓝色预警。省气象台提醒，要加强对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巡查监测，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在出现灾害时及时撤离避险，工程建设地段应该采取严格的防灾措施。
1: 江西台消息，省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昨天印发通知，部署做好防汛抗旱工作。通知要求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健全党政共管逐级包保责任体系，严格落实行政首长负责制，夯实属地党委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把责任贯通到省市县乡村五级。要全力做好台风防范应对，提前研判风雨影响，视情启动应急响应，最大限度减轻台风不利影响，严防山洪地质灾害发生，强化中小河流洪水防御，强化极端大风防范，落实地下设施防洪排涝措施。通知还要求，要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全面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坚决果断提前转移避险，高效开展抢险救援救灾，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严格执行汛期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
0: 江西台全媒体新闻中心记者报道，省委政法委员会全体会议昨天召开，省委副书记、省委政法委书记陈永琪主持并讲话。陈永琪强调，要持续用力扎实有效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省委巡视整改工作一体推进学查改，要对照年初工作安排及时查漏补缺，全力以赴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要统筹推进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工作，深入开展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护航发展专项行动，要压实管党治警责任，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陈永琪强调，要坚决落实党中央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紧扣政法职能，切实做好防汛救灾和安全生产等工作，特别是台风八威防御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袁勤华、傅信平、丁顺生、朱峰出席。
1: 中波729南昌地区调频104.4，江西新闻节目正在播出。以下我们还将关注，中国最美水上公路即将重现，部分游客违规捡食捕捞鱼虾，多部门现场劝离。蔡依林就巡回演唱会南昌站因为台风影响而延期一事发文道歉。江有观潮就改了一句话，这届12306真懂我了。欢迎继续收听。
0: 江西台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农业农村部下达江西省乡村振兴专项和美乡村建设方向2026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2亿元，支持石城县、遂川县、南丰县的55个行政村开展和美乡村建设。本批和美乡村建设项目聚焦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弱项，重点支持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生活垃圾处置、村内道路、公共照明、农产品采后商品化处理、农村电商服务等设施建设，统筹提升村庄基础设施和乡村产业配套设施水平。近年来，省发展改革委积极衔接国家投资政策，组织各地做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乡村建设等项目谋划储备、资金争取、实施推进等工作。全省累计50个县市区获得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一大批农村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处理等设施陆续建成并投入使用，有效改善了农村人居环境质量。
1: 江西台消息，在每年入汛期间，鄱阳湖水位达到18.67米时，会漫过5.05公里长的永吴公路大湖池段，中国最美水上公路将随之出现。截至昨天晚上7点，鄱阳湖星子站的

0: 水位为 17.97 米，临近漫过永吴公路大湖池段的临界值。按照当前水情走势，可能不用多久就会漫过临界值。路在水中，车在井中，人在画中，露天一色的独特水上公路景观可能再次呈现。
1: 然而，在水位上涨之后，不少鱼虾游至岸边，部分游客翻越护栏，携带工具非法捡食、捕捞龙虾及各类水产，既存在落水的隐患，也破坏湿地生态。该路段地处鄱阳湖保护区的核心区，依据相关的法律法规，擅自在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开展违规活动的，可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0万元以下罚款。如果捕捞行为情节严重的，可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0: 为守住生态底线，保障群众安全，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大湖池保护管理站联合九江市永修县渔政吴城派出所开展联合巡逻执法，现场劝离，教育多名违规下水人员，收缴捕捞器具，及时制止各类非法捕捞行为。多个部门会持续加大巡查力度。
1: 省内简讯快速浏览。2026年全国青少年智能无人系统应用大赛江西省选拔赛昨天在共青城市开赛，全省20所高校44支队伍围绕光纤遥控飞行等五大特色赛项同台竞技，争夺晋级名额。
0: 日前，由省委宣传部、省社科联主办的全省4个100文化导师宣讲导师双月交流专场“理想基层生生赋能”活动在南昌举办。本次活动采用实地观摩加圆桌沙龙双线并行的形式，将理论课堂搬到基层一线，以沉浸式体验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
1: 昨天上午10点，歌手蔡依林的工作室发布消息称，受台风巴威影响，原定于当天晚上举行的蔡依林巡回演唱会南昌站将延期至7月13号举行。昨天晚上举行的演唱会昨天上午才通知延期，所以引发粉丝不满。对此，昨天下午蔡依林在网上发文，很抱歉给大家带来各种不便以及期待却扑空的失落，请受影响区域的朋友做好防台风准备，一切平安之后再约起来。
0: 同样受台风巴威影响，原定于昨天晚上在南昌国际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的2026燃 Hip Hop 之夜南昌站演出延期举办，观众无需操作即可自动退票。主办方称正在紧急协调场馆艺人团队的排期，全力敲定新的演出时间。
2: 江右观潮，
1: 请听时评。就改了一句话，这届12306真懂我了。全网都在夸12306，就因为改了句话，别笑，这真是大事儿。以前买凌晨火车票，系统冷冰冰甩你一句，请务必注意时间，那叫一个高冷。结果呢，每年总有一堆人在寒风里拍大腿，我明明买的是2号的票啊，系统说的是2号凌晨，其实是1号深夜，这误会害了太多人。
0: 但今天他终于净化了，变成了直白到贴心的，请您于几月几日晚提前到站候车。一个晚字比任何复杂的说明都管用，这不是技术革命，是通人性。
1: 我一直觉得真正伟大的服务不在于看你技术多炫酷，而是看你愿不愿意蹲下来用老百姓能听懂的人话把事儿说明白。12306这次让人刮目相看，因为他终于学会了站在站台上而不是坐在机房里想问题。
0: 他最近这种开窍也是扎堆来，误购车票想反悔，支付成功半小时内且去开车还有4小时以上免费退票，给你后悔药。而且这政策不是春运限定，是天天管用。带宠物扛雪板，直接标个宠雪暗号，不用你再打电话问一圈，连应届生毕业季多跑2趟面试都悄悄把优惠从4次加到了6次。
1: 这就叫服务的颗粒度，他在把过去那种爱做不做的习气一点点揉碎了，重新捏成一个怕你做错、怕你难受、怕你吃亏的操心管家。
0: 公共服务做到这份上，谁还舍得吐槽？一句当晚胜过千言万语，这就是中国式服务最硬的进化。希望这种说人话办人事儿的风气能够卷遍所有服务窗口。毕竟这年头，真诚才是

0: 腔镜手术器械，通过远程操作，为两头活猪完成了标准的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1: 在存款利率普遍下行的情况下，近日国有大行重启利率偏高的五年期大额存单，引发市场关注。大额存单和普通存款均为保本保息的一般性存款，但存在差异，利率更高，支持部分提前支取、质押、转让，流动性更好，起存门槛通常为20万元。业内人士表示，五年期大额存单能否全面铺开尚不明确，长期大额存单适合拥有大量闲置资金、具有长期稳健配置需求的投资者，而资金量小、需要灵活用钱的人群则不宜盲目购入。
0: 就湖南省长沙市体育局干部彭某某占用他人车位引发纠纷一事，长沙市昨天通报，6月30号，彭某某占用业主闵某的车位，预留虚假电话，多次谎称出差，拖延挪车，还叫男友到场对峙，引发冲突。双方历经6次调解，10号达成和解，彭某某书面当面致歉并补偿。昨天，长沙市体育局决定给予彭某某停职处理，纪检监察机关已对相关问题开展核实处理。
1: 位于江苏省泰州市的泰州海乐园开业仅一个月，就有多名游客反映在乐园游玩后出现红疹、发烧等不适症状。一名3岁女童游玩后高烧住院，检查为细菌病毒感染，出现心率过速、肝功能受损的情况。多名游客有相似遭遇，质疑池水存在杂质、清洁不到位，家长与乐园就病因举证产生分歧，乐园要求提供直接医疗证明才肯理赔，认为不是未必源于园区水质，当地卫健委已开展水样抽检，警方也介入调查。
0: 近日，广东省深圳地铁后海站、港下北站等站点因高饱和度的红色广告密集张贴、设计缺乏创意而引发市民投诉，部分乘客称广告辣眼睛并干扰通行，深圳地铁及广告运营方回应已经记录意见，承诺后续改进。
1: 请听经济热点问答，海峡通不通航，为何要看战争险保费？近期美伊军事冲突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战争险保费再度上涨，成为观察航道通航情况的关键指标。
0: 海运战争险主要保障船舶遭遇导弹、无人机、水雷袭击等战争武装冲突的相关损失，定价高度贴合实时地缘风险，核心的定价中心是英国伦敦劳埃德保险市场，在局势平稳时可提前一两天投保，在紧张时段只能提前数个小时确认费率，保障周期很短，风险越高保费越高。
1: 在美伊发生军事冲突前，当地船体的战争险费率仅仅大约是船价的 0.25%， 在局势恶化后最高曾经达到 10%， 在局势缓和时费率回落到大约 2%， 近期冲突再起，费率回升至大约 5%， 高昂的保费大幅度抬高航运的成本，导致不少船东推迟通行，影响全球能源与物资运输，加重沿线贸易压力。
0: 业内人士分析，在短期内费率难以回归低位，海湾通航仍然存在军事袭击、水雷威胁、航道运力不足等多重隐患，只有地区局势长期稳定，达成可持续的和平协议，经过长期平稳通航后，保费才会被显著下调。战争险的费率既是地区风险直观的市场信号，也深刻影响着全球航运贸易的格局。
2: 今日提示，
1: 受台风影响，很多地方出现洪水和内涝灾害，洪水裹挟大量污物、致病性微生物，极易引发各类次生疫病风险。
0: 洪水会经瓶口螺纹毛细管作用渗入瓶内，造成污染，因此洪水浸泡过的未开封饮料、食品不能食用，要一律丢弃。
1: 在洪涝后，清淤遵循先排水、从上至下清理的原则，被泡坏的棉织品、木家具直接丢弃，饮食上杜绝生食，食物要彻底煮熟，不使用污染水源洗漱洗衣，外出穿防水的长袖长裤，减少皮肤接触污水。
0: 洪涝后高发3类疾病：肠道传染病、登革热、乙脑等蚊媒传染病、浸渍真菌、细菌性等各类皮肤病。

0: 如果出现腹泻、发热、皮肤溃烂等症状，需立刻就医并说明洪水接触史，同时做好居家消杀、蚊虫防护。
1: 感谢收听江西新闻节目，本期播音吕鹏、哲斌，责编欧阳敏、汤云科，监制刘重志。稍后请听新闻大连接。
2: 要买车找建行，建行购车分期助您实现未来。天地纵览，未来 ES9 震撼登场，整车49.8万元起，邀您亲临未来江西各门店试驾体验，感受非凡魅力。
3: 江西农商银行手机银行换新升级了，贷款、理财、生活缴费，一部手机全搞定。各大应用商城搜索“江西农商”就可下载。
4: 让新闻更及时，
5: 让新闻更及时，
4: 让信息更丰富，
5: 让信息更丰富。
4: 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正在播出。
6: 北京时间的7:31，欢迎您继续收听中波729调频104.4，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将和大家一边分享即时新闻资讯，一边欣赏好听的歌曲。那节目一开始呢，和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台风消息，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于昨晚23:20前后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今天0点前后在浙江省温州乐清市清江镇沿海再次登陆。今天5点，中心位于浙江省金华市义乌市境内，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1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70百帕，预计巴威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于今天中午前后进入安徽，然后继续逐渐转为东北方向移动。具体预报如下：今天白天到晚上，上饶、鹰潭、景德镇三市和九江、南昌、抚州三市东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会有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个别地区会有特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风向全省偏北，风力赣北赣中4到5级，赣南3到4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8到10级。今天的最高温度，赣东北28到30度，赣南35到37度，全省其他地区33到35度。明天的最低温度，全省25到27度，局地24度。明天赣北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或雷雨，局地会有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阴转多云，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在中国古代建筑当中，人们常常会在大门前呢，会建造一面和门口相对的屏蔽墙，这样呢就可以遮挡外面的视线。这堵墙啊叫影壁。最早这种影壁形象的把门内隐、门外壁的特点啊展示出来了。九龙壁啊，它是影壁当中最为尊贵的一类，在古代有一龙壁、三龙壁、五龙壁等等形式的影壁。它能够使用九龙壁的建筑，通常呢是帝王的宫殿花园或者是皇家寺院。九龙影壁它代表着最尊贵的地位，因此它数量并不多。在国内现存的九龙壁当中呢，它是以故宫九龙壁、大同九龙壁和北海公园九龙壁最为著名了。位于山西大同的九龙壁号称是九龙壁之首，它兴建于洪武末年，是朱元璋第十三子府前的一座影壁，因而又叫朱贵九龙壁。壁前呢设有硬壁池，龙游其中，壁水相映，很是有趣。壁上雕龙的造型非常的雄壮，栩栩如生。这座影壁呢也是中国规模最大、建筑最早的九龙壁，坐落在北京北海公园北岸城关塘东北的北海九龙壁，两面呢各有九条巨龙，相比大同

0: 红单面九龙壁啊，更加的美观富丽。这个壁上的九龙壁呢，以彩色琉璃为主体雕塑，光彩照人。北海九龙壁也以此驰名中外，广受赞誉。和大同九龙壁和北海公园九龙壁相比啊，故宫九龙壁它所雕的龙啊，玲珑纤细，形态多姿。壁上是黄琉璃瓦，五殿式顶，壁面又分是碧水青天，彰显腾飞巨龙的磅礴气势。下面呢是汉白玉石须弥座，九条盘龙自然分居五个空间，黄龙居正，也彰显帝王九五之尊。这座影壁也是中国唯一一座与原建筑一同保留下来的九龙壁。
1: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听觉体验。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您继续收听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省内新闻。近日，省发展改革委、省数据局、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联合印发《江西省算力券、数据券管理办法》，办法将从8月6号开始正式实行。江西省算力券、数据券是省级财政安排的专项政策工具，用于支持租用先进的算力资源，购买数据产品或服务。对租用先进算力资源的，根据支持时间段内实际发生的金额，按比例给予支持，支持比例最高不超过20%。同一个算力需求方，当年累计兑现金额不超过100万元，当年累计兑现起付标准为10000元。对购买数据产品或服务的，根据支持时间段内实际发生的金额，按比例给予支持，支持比例最高不超过10%。同一个数据需求方，当年累计兑现金额不超过50万元，当年累计兑现的起付标准为10000元。算力券、数据券原则上每年组织实施一次，将依托省算力调度服务平台开展线上兑现。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全国夏粮生产情况，我省夏粮克服播种期、干旱和收获期降雨偏多等不利影响，实现单产和总产双增，夏粮总产量达27.4万吨，较去年增加0.13万吨，播种面积125.3万亩，平均亩产量达218.7公斤，比上年增加3.1公斤。夏粮是我省粮食生产第一季，主要包括小麦、蚕豆、豌豆、马铃薯等谷物豆类和薯类。国家统计局江西调查总队发布的数据显示，6月份我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8%。在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6种上涨，2种下调。涨幅前三的依次是其他用品及服务类、交通通信类、医疗保健类的价格。另据统计，6月份江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12.7%，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15.2%。近日，省财政厅下达2026年城乡义务教育补助经费68.61亿元，其中中央资金56.53亿元，省级资金12.08亿元。资金将重点用于落实粮免疫补政策，巩固提升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校舍安全保障能力，并统筹支付农村义务教育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及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等工作，全面提升义务教育保障水平。为了应对台风巴威的影响，连日来全省各地迅速行动，组织农户昼夜抢收成熟早稻，通过农技指导、农机保障、便民助晒等一系列暖心务实的举措，全力防范台风天气带来的农业风险。

中国建筑构件千变万化，门类林林总总，小到一砖一瓦，大到城池楼阁，处处体现美的视角，工匠的智慧和精益求精的精神。了解中国传统文化，感受建筑之美。江西综合新闻广播和您分享中国建筑智慧。

0: 听众朋友，枕水而筑，临水而造，建筑才有了不同的形态。是啊，建筑得水而添了更多的灵性了，但是也因水会生一些病害。在中国古建筑当中啊，防水问题非常的重要。在中国的古建筑当中啊，一般是采用瓦来防水的。史料记载，瓦呢，它是从西周时候开始出现的，到现在呢，已经有近3000年的历史了。瓦有很多的种类，就材料来说呢，有陶瓦，再有就是琉璃瓦、石板瓦、木瓦、铁瓦、铜瓦和竹瓦等等。如果是以瓦的铺盖部位和用途来分的话呢，则有板瓦、铜瓦、瓦当和各式的脊瓦等等。如果说到它的类别呀，根据北宋《营造法式》这本书当中，它就罗列了达100余种不同种类的瓦呢，它就构成了各具风格的屋顶的形象。瓦在开始的时候是比较大的，到后来呀就逐渐的缩小了，一直到明清的时代变成了小青瓦。中国的小青瓦呢，它是古代建筑上的一个重要材料。南方用小青瓦的时候呢，屋顶呢是用扁的木条做领子，然后把瓦呢搭在领条的空档处，然后再用小青瓦呀一仰一合的铺盖。这种房屋呢，它不需要防寒，不用灰泥，但是屋顶的瓦面呢是不能上人的，否则瓦块啊会落下。北方屋瓦呢，它是把小青瓦呢铺在泥的背面，也用一仰一合的做法。河瓦在北方单独烧制圆筒形，直径是比较短，把它扣在仰瓦的接缝处来防水，然后啊再用灰泥抹住它的缝隙，十分的坚固。东北地区呢不能用铜瓦，因为冬天呢寒冷雪大，容易冻炸了，灰泥呢也容易酥化，对建筑的影响非常大，所以那些地方呢都是用小青瓦面，全部用仰瓦的方式。这样呢，在屋顶瓦面上呢，它就不会出现冰冻现象了，使房屋呢保持长久。这也反映了瓦面做法呢，它是和当地气候相结合的。中国古代建筑房屋的屋顶啊，都做得很厚，既防寒又防热，最主要的是防雨。古代建筑防水呢，一方面眼光长远，考虑到百年基业，一方面注意利用自然环境因势利导，就算没有很好的防水材料，也能够依赖于灰土，采用巧妙的设计和精细的施工来达到良好的防水效果。那些精湛的工艺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和借鉴。
1: 信息空间站，新闻进行时，江西综合新闻广播新闻大链接为您送上资讯大餐。
2: 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大链接，我是张东，继续带大家了解更多的省内新闻。2026年江西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已于7月8号全面启动，分4大批次有序开展投档录取，考生及家长可陆续查询对应批次的院校录取结果。需要注意的是，录取工作需经过省教育考试院投档、院校阅档、省教育考试院录取核验3个核心环节。受各院校招生规模、阅档进度差异影响，录取结果发布时间存在先后。省教育考试院每天定时更新录取数据，保障考生及时知晓录取动态。各批次录取及查询时间安排如下：提前本科批次录取时间呢是7月8号到7月15号，其中艺术类录取是7月12号结束。昨天开始呢是可以陆续查询结果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时间为7月16号到7月27号，7月20号前后可集中查询。提前高职专科批次的录取时间为7月29号到8月1号，普通高职专科录取批次的时间呢是8月2号到8月11号，在8月8号前后可陆续查询结果。 日前，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公布提名名单，江西电影集团联合出品的《惊蛰无声》《镖人风起大漠》《长安的荔枝》《志愿军存亡之战》四部影片入围了最佳影片、最佳编剧、最佳导演、最佳男女主角、最佳男女配角、最佳新人等，共计20项提名，实现了各门类奖项全覆盖。这是江西电影集团在该奖项上入围作品的数量最多、覆盖门类最广的一次。

0: 讯的资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
1: FM 104.4 AM 729江西。